0: 民众对于 AI 数据中心的厌恶程度甚至是超过了核反应堆。换句话说啊，相较于核反应堆，他们更加不愿意住在 AI 数据中心的附近。
1: 最新的民调发现啊，高达71%的美国人表示不希望居住地附近建设数据中心，这个远远超过了反对在居住地附近建设核电站的比例，就53%啊。而在所有的受访者当中，有48%的美国人表示强烈反对。
0: 另外，民调还显示出有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担心数据中心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半数反对在居民区附近建设数据中心的人将对资源的影响列为了主要的顾虑，尤其担忧过度的水资源和能源消耗。
1: 有近1/4的反对者担心呢，在居住地附近建设数据中心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包括呢因为开发导致的房产价值上涨等等问题。此外呢，还有20%的人担心说生活的成本会增加，比如说电费账单等等会变多。
0: 相比之下，防 AI 情绪并不是民众反对建设 AI 数据中心的主要原因。仅有1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喜欢 AI 技术，4%的人表示不信任这项技术。
1: 民众的反对声浪已经成为了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一大障碍了。据悉呢，由于民众的抗议啊，美国多个备受关注的数据中心项目目前呢已经是被迫的取消或者是缩减其规模。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是上涨了0.3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07%，标普500指数上涨0.02%，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25%，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0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43%。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1.25%，深圳成指下跌0.88%，创业板指上涨0.07%，科创50指数下跌2.8%，恒生指数下跌1.06%，日经25指数上涨0.01%。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4.77% ，COMEX 黄金下跌1.03%，美元指数上涨0.08%，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9%。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7: 哎呦，
8: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热搜朝前看，昨天盘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市场风格正在急剧的向防御阵营转换。在市场普跌、沪指

0: 失守了4100点之后呢，白酒板块在上午收盘前最后一分钟突然直线拉升，午后攻势延续，最终水性房涨停，舍得酒业大涨超9%，
1: 其中核心龙头贵州茅台更是大涨了2.33%，全天的成交金额高达106亿元啊！与此同时呢，公用事业也是逆势走强，像华电能源走出了三连板，煤炭板块也是上涨了1.49%。大家不禁要问，资金为什么会躲进白酒等等防御性板块当中呢？
0: 可能离不开昨天盘面上一个足以影响后续走势的重大变量，长兴科技 IPO 成功过会，成为中国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专门厂商。长兴科技上市估值的市场讨论已经到了2万亿级别了，
1: 这样一个超级巨无霸即将登陆 A 股，那么其对市场流动性的潜在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究竟是历史经验当中大型 IPO 上市前预热行情的正常阶段呢，还是说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防范红星效应的防御性避险模式？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嘉宾是周正，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周正，早上好，你怎么看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个人觉得啊，目前整个市场啊调整仍未完成，但是就此开启防御，我们说仍需确认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目前整个上证指数呢，已经跌破了所有短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均线啊，目前只有下方的一个60线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说呢。从指数级别上来看，目前调整仍未完成。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在本轮上涨的引领科技端，比如说光通信啊，我们从整个科技端的三驾马车的光通信啊 CPU 或者说 PCB 来看的话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从技术指标上来看，这个 MACD 指标呢已经在零轴上方形成死叉，而且动能向下调整的动能呢仍在放大，所以说呢科技端这一线的一个调整呢，目前来讲仍然也没有结束。基于此，所以我们说这个目前整体指数啊调整是没有结束的，但是就此开启防御模式呢，我们说仍需确认。为什么？我们说虽然说昨天的整个酿酒相对来说啊是整个市场最亮眼的债，但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它整体一个趋势啊仍旧是一个什么呀下跌的趋势中，那不排除从科技高位出来的资金呢在这一线想寻求低位相对来说安全度会高一点的啊这个消费端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但并不代表资金在这一线呢选择干什么呀要继续上攻，所以说呢就此开启防御，我们说仍需要确认资金的一个持续性，或者说科技在这一线如果说继续反复的话，那么在出来的这样资金还有可能干什么呀继续回流科技。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包括昨天这个相关的比如说煤炭其实也涨得非常的好，那跟煤炭和酿酒相比呢，我们觉得这个煤炭也好电力也好可能会比相关的酿酒更具有什么呀这个参考性。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嘉宾的点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加快金融领域立法，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电子行业成为重要支撑。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 DRAM 营收接近1000亿美元。中老铁路今年运输进口水果突破10万吨，同比增长超30%。湖北、湖南省药监局开展试点，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改革。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0: 现在带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东西，
3: 用九方
9: 选股票，
3: 用九方
9: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1: 买卖有行当。5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与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标。2027年6月起啊，强制执行，行业良币驱除劣币的洗牌大幕正式拉开。
12: 这个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标准，它是产能出清的手术刀啊。过去的行业 CPVT 数据显示，组件的达标率仅是60%出头，而新国标呢是直接卡死了三大红线：电气绝缘、防火阻燃，还有功率时标。砷含量是小于等于50 ppm， 参数偏差小于等于正负2%，彻底的锁死了低端的生存空间。那么当前全球组件产能超800几瓦，需求呢仅有400几瓦，300+几瓦落后产能目前面临淘汰。
11: 昨天消息面点燃了光伏组件的做多行情，但是回顾历史啊，不是每一轮产业出清的标准出台以后都是全行业上涨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光伏产业政策蓝皮书系列，历次标准升级以后，龙头的市占率平均会提升20个百分点，具备 A 型技术、高良品率、合规产能的头部企业受到利好。
12: 那么当前呢，低端组件的价格战已经达到了每瓦0.7元，逼近了现金成本。新国标实施之后呢，不合规产能会否迎来快速的出清？另外，光伏组件会迎来趋势上行呢，还是进一步的分化呢？我们继续请教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韩业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看一下大盘。目前大盘跌破了4100点，行情整体进入了偏空姿态。整体思路先看一下行情是否继续回调下跌，价格企稳4175点之后才继续跟踪。短期呢，依然以风险控制为主。目前日线级别有三角形结构的收敛迹象，又出现了下跌三法的走势，整体偏空，需要有大资金强势拉升出大阳线才可以消除市场恐慌。 MACD 目前呢有下穿零轴的迹象，且小时线的60分钟级别有中继下跌的结构可能，大盘要先等待其价格确认之后才关注整个市场的表现。那说一下这次的光伏新国标一落地，说白了就是行业的大洗牌的开始了。以前呢，光伏组件鱼龙混杂，很多的小厂靠着偷工减料、虚标功率打价格战啊，但是便宜但是不安全，质量达标率才60%多。现在呢，国家直接卡死三条硬线：安全绝缘、防火阻拦、功率时标，砷含量、参数偏差都管死啊，不达标的直接是不让卖。那现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一半呢都是落后的产能。新标准一执行，那些低端的小厂、老旧的产线是根本改不起的，只能是慢慢退出。对市场来说，这不是普涨的行情，而是强者恒强。有技术、质量稳、合规、产能足的头部公司会吃掉更多的市场，以前那种靠低价混日子的会被彻底清出去。短期来看，光伏不会出现全线的大涨。

0: 更多的是优质公司走强，劣质公司掉队。长期来看呢，行业会从恶性的价格战回到比质量、比技术的正常轨道，那整个板块会更加的健康，更加值钱。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四月以来 ，A 股半导体进入到持续上涨，逻辑不断得到认可，并且逐渐获得资金高度抱团的这么一个状态。特别是来到五月以后啊，主板指数出现了调整，光通讯主导热度有所降温以来，半导体产业链全方位点燃并加速上行。仅五月，半导体板块指数就上涨超过了22%。
2: 特别是在本周一的时候，行情加速，半导体板块当天的成交金额就达到了5000亿元，相当于市场当中每6块钱就有1块钱在半导体里头转悠啊。再来看昨天半导体板块内部，虽然还有不少的个股在涨停，但是板块资金在大幅的流出，超大单还有大单占比都比较高。
1: 其实国产半导体的高景气度依然存在，26年全球半导体规模有望达到6000亿美元， AI 芯片年增速超60%。 A 股半导体板块一季度板块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5%，只不过头部企业利润率更为集中。
2: AI 算力需求爆发，先进封装 GPU 还有订单的比较饱满，可是市场却因为交易过度拥挤而出现了抱团的松动。展望未来，我们如何来看待半导体板块现阶段的风险与机会？就这样一个问题继续请教场内嘉宾周正，听一下他的观点，您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我个人觉得啊，半导体短线啊风险偏高，但现在说它见顶还为时过早。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从目前整体的半导体走势中啊，我们会发现啊，它从今年的4月份到5月份啊，整个板块的指数其实已经涨幅接近50%了。所以从位置的角度上来讲呢，肯定是风险大于机会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从昨天的整个量价关系上，我们会发现啊，在创新高之后的整体成交量相对来说放的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一线呢，不排除有一些获利盘已经开始干什么呀，出逃了，这是一点。所以短期它的一个风险相对来说非常的高。那为什么说现在说它见顶还为时过早呢？我们说连续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里面的资金呢肯定是非常多的，那不可能在1天2天之内呢就已经出逃。那么他想要出逃的话呢，最好的结构啊一定是在高位进行横盘震荡才有机会出货。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它见顶为时过早，但短线的一个风险呢肯定是非常大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芯片，那其实芯片已经率先于半导体走出一个什么呀，相对来讲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不管是从量价关系上来看还是从技术指标上来看，都有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注意短线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司法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国家统计局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国家能源局公布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中国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实现首次进出口。浙江6部门印发方案，聚力打造海洋新材料新兴产业。上海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左右。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长信科技，子公司拟不超30亿元采购算力服务器。德福科技拟约31亿元投建年产50000吨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项目。一帆医药拟以1亿元到1.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9号公司实控人提议回购1.5亿元到3亿元公司股份。大好科技公司股东拟减持不超1%的股份。智纯科技控股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清强。
4: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在高位震荡以后啊，迎来了一次明显的下挫。那么这个行情啊怎么办啊？科技板块高位分化导致的资金出逃，是不是意味着行情会继续下跌？那目前我们看盘面的表现情况，资金并没有出现大幅的逃退，反而呢选择做了一个切换。那细节在于像 AI 芯片概念、存储芯片概念、PCB 概念都出现了高位的震荡的行情，资金也有出货的动作，但是呢可以发现成交量呢还是在3万亿的上方，说明资金有一个高低切的动作。那么问题的关键到底切到哪里去了？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向正在逐步的为资金重点关注。什么方向？叫电力方向。人工智能的第4级 AI

0: 电力的重要性正在逐步提升。那么通过数据表现，我们看到国家能源局预计全国算力的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度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约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约6%左右。那么其中算力设备对电压稳定性、频率偏差等指标要求极高，微小的电能质量偏差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以及设备故障等风险。这就要求啊，电力的供应既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稳定。所以可以发现啊，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大发展，除了算力、存力以及运力以外，电力尤其重要。我们能看到 K 线的走势上面也非常的清晰，整个板块走势相较于大盘来说走势够强，相较于大盘有明显的止跌性，但是相较于前期涨幅过高的算力、存力和运力来说啊，它的涨幅又有一定的补涨性。所以啊，近期啊，电力板块在科技分化的时候啊，逆势走强。电力方向的走势结构呢，该怎么看？今天我们同样的通过三个维度整合电力的上中下游以及出口型、导向型 AI 电力化企业的核心企业，包括啊资金异动频频、大资金进行加仓迹象明显的方向，帮大家归纳总结一课完整的人工智能算电协同方向的精选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啊，这个电力方向也很复杂，那么电力的走势结构通过综合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有8个大字：下有支撑，上有空间。去年上半年市场调整的阶段，沪深300啊指数下跌约6.5%，而电力板块下跌仅仅只有0.9%，其中水电方向更是逆势大涨将近4.8%。可以看到啊，电力板块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展现出较强的避险属性。当然，不仅避险，上方涨的时候还有空间。从2020年到2025年，通过复盘，每年6月份到8月份左右啊，电力的行情走势非常亮眼。因为啊，夏季它本来就是个用电高峰，民用、工业、农业等等用电共振，把电网负荷啊推到了全年的最高点。叠加 AI 数据中心爆发，本轮的 AI 算力扩张导致电力需求的高增长，带动电价企稳上行，间接拉动电力企业的盈利改善预期。再叠加呢，最近的绿电转型，还有电网的升级，导致电力板块有一个补涨预期，有望从周期走向成长。那么这个行情接下来走势该怎么去看？今天同样的给大家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算电协同方向的收益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底部的资金异动以及大资金频频加仓的迹象，叠加聚焦出口型企业 AI 电力的核心企业的选股特征，帮大家去归纳总结一套完整的算电协同方向的精选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算电协同方向资料很复杂，该怎么看？今天我们综合4个维度给大家讲一讲算电协同啊，它的核心的产业化的选股逻辑，粗略可以归纳为4点。第一点就是聚焦出口型的企业，同时呢还得在手有大订单，得有业绩保障，同时啊得有产业链的核心的地位，要求产品溢价搞高，还得有大资金的关注，技术面得走好。通过4个维度，我们可以得到一份完整的算电协同的核心的产业化资料。那么这份资料来说，很多朋友们还没有拿到，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上中下游核心产业化资料梳理，同时呀聚焦有订单、有出口预期的企业，还得有大资金底部加仓动作迹象的一些企业，给大家归纳总结一个完整的人工智能第4级算电协同方向的受益精选资料。当然到现在，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们还没拿到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东西，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连续三天反弹之后，市场再次迎来了一个阴线的调整，相对于沪指几乎是一阴吞三阳来说呢，但是对于深成指还是创业板指似乎都是小擦伤了啊。这种情况还会不会持续？沪指未来方向又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来自场外的特邀嘉宾湘财证券陈永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6: 那么周三的大盘呢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那么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上证综合指数的这个形态，那么昨天的下跌和上周四也就是5月21号的下跌非常的相似，那么都是股指连续经过了三天反弹之后，那么但是仍然受到短期均线系统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说股指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探。那么从上证综合指数来讲的话，还有继续下探4000点的这样一个要求，我还是坚持认为整个股指下探的空间非常有限，在4000点应该能够有较强的这个支撑。那么同时市场的这个结构性的分化也非常的明显，在上证综指出现大幅回落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昨天的创业板指曾经一度大幅冲高，盘中上涨了2个多点，那么收盘也是出现了微涨，那么只是收出了一个长上影线，说明目前呢应该还是沪弱深强，那么科技股主线非常明显，但是科技股由于连续上涨之后获利盘太多，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分化，那么获利回吐的压力太大。那么昨天盘中像以电力、煤炭、白酒、电算协同这样一些防御性板块出现了这个一定的表现。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调整的周期可能会延长，但是我个人认为调整的幅度应该非常有限。那么目前的矛盾就是主流的科技股板块已经走高，那么出现了分化，不好选股，而这个轮动补涨的防御型板块，它的上涨的连续性又值得怀疑，有待观察。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操作就是适当的降低仓位，那么操作上谨慎追高，等待市场明朗之后再做出这个加仓的这样一个准备，然后同时还是要高度关注自己手中所持有个股的这个业绩和成长性吧。在调整的时候，我觉得业绩可能会是一个更好一个安全垫。
5: 好，陈永强是认为市场调整空间有限，但是时间会延长，沪弱但是创业板强的结构分化趋势明显，操作上建议谨慎追高，保持合适的仓位，最好等待市场趋势明朗再介入。回到现场啊，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周正也是说了，目前市场呢追高要谨慎，那但是呢他也说了，这种分化的格局可能不会轻易改变，具体操作该如何面对呢？
7: 好的，主持人，那就目前整个市场情况，我个人觉得啊，应该要紧盯资金啊是否做高低切换，然后在这一线呢严控仓位啊，千万不要乱追涨科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最近非常热的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半导体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里面呢，我们说资金是否要做高低切，昨天市场呢其实有给出一些迹象啊，就我们会从分时级别上你会发现啊，半导体是一个早盘是一个冲高的之后呢持续下跌，那其实在下午尾盘的时候呢还是有资金干什么呀，去捞的，但是呢卖盘相对来说啊会更加的凶悍，所以说呢在这一线啊不排除资金在这个位置呢啊出来之后呢去选择相对来说低位的，但是能否确定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持续性，比如说在今天对吧，整个科技端如果说继续反弹的情况下，那半导体的反弹相对来说，比如说其中一个信号啊跌破50日线且收盘没有站稳50日线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要什么呀，小心或者说注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讲啊，现阶段科技虽然很热，在这里面呢对吧，仍然提示大家啊不要去追涨科技，为什么？因为从这个位置的角度上来讲， 就算这一线再继续往上去涨，对吧？10个点也好，8个点也好，那如果说我们在

去追高，我们的获利空间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在这一线，我们说在这个五月底接下来已经六月份了，对吧，市场调整的概率，这个结合我们说世界杯啊，它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我们说向上可能只有8%或者是10%的利润，但是如果市场向下呢，已经连续上涨了2个月的整个方向的指数接近50%的涨幅，那么它向下调整20%，个股调整30%-40%的概率是不是会更大呢？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极地的新伙伴。
1: 哎，
2: 尿，
1: 哇，
3: 小鳄，小鳄，我们到了。
0: 快过来，
4: 看前面有个小岛。
1: 哇，白白的雪糕。
4: 等等，有点不对劲。
3: 哎呀，能有什么不对劲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这个大雪糕怎么像是被咬了一口？
3: 我们是不是弄错了？这里不是雪糕岛。
4: 不会吧？
1: 脚，脚。
3: 哎，那是什么？
1: 脚，毛毛球。
3: 啊，是。

0: 向他问问路。
1: 喂，白小熊，
2: 我不叫白小熊，我叫耳朵。
1: 糟了，他有危险，我们快去帮他。
2: 救命！我不会游泳。
1: 这些浮冰也太不结实了。
2: 因为天气热呀，冰都变薄了。
1: 还热？我觉得够凉快了。
2: 这里可是极地，就应该很冷。
1: 对了，二冬，这里是不是雪糕岛呀？
0: 我们想找一个漂亮的雪糕山，
1: 比这个大，而且没有被咬一大口。
3: 做雪糕，大雪糕。
2: 雪糕？
1: 你不会不知道雪糕是什么吧？
3: 很好吃的。
2: 也许我看了之后就想起来了。
1: 要做一个大大的雪糕。
2: 你们有船可真好，
1: 开着我们的大船找雪糕岛。嘿嘿，
2: 这里就是我家了。
0: 阿豆，你家很漂亮，雪也很干净。
2: 谢谢。
0: 谢谢条条，快来呀。
1: 完美的雪糕。二冬，你快来看。
4: 咦，二冬呢？
1: 二冬，你在哪儿？
0: 你在哪儿？
1: 我去哪儿了？
4: 看，雪糕号怎么开动了？
1: 会不会是二冬干的？我们的船快回来，快停下来。
4: 停下了。
1: 二冬，你想把雪糕号开到哪儿去？
0: 这样很危险的。
2: 对不起，我想去找我哥哥。
5: 找哥哥？
2: 我和哥哥一直生活在这座岛上，天气一年比一年热，很多小伙伴都离开了。有一天，哥哥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哥哥不会丢下我的，可我找遍了岛上都没有。也许是浮冰把他带走了。所以我才想借你们的船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0: 好吃的雪糕。别着急，阿豆，帮你一起找哥哥。
1: 你可千万别再自己开船了，小心把雪山给撞歪了。
2: 对不起。雪糕真好吃。
1: 那这里是不是雪糕岛呢？
2: 不知道。
0: 也许二冬的哥哥在真正的雪糕岛上。
1: 那我们一定要一起找到雪糕岛。
5: 那当然。
1: 二冬，接着。哎
2: 呦，我也来。
0: 寻找雪月亮。
6: 那是。
7: 他发现我们了。
8: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是瞌睡象，他是条条。
1: 你又是谁？转来转去的在找什么？
8: 我是雪枭，你们可以叫我的名字雪布布。我在找一个雪月亮。
1: 雪枭、雪布布、雪月亮，我要晕了。
0: 雪月亮那是什么？
8: 雪月亮就是雪月亮嘛。哎呀，以前每次路过这个岛，我都会在上面休息。

0: 在找不到，可真难受。
1: 雪月亮一定很好看，
2: 我们帮你一起找吧。
0: 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找起来比较快。
1: 雪月亮会在哪儿呢？
2: 是小驴鼠，好可爱呀、啊！
1: 对了，条条，尔东好像说过，说他们是。
2: 是岛上的活地图，哪儿都认识。
1: 小驴鼠，你们见过雪月亮对吗？原来你们害怕雪橇啊！
2: 哎，本来还想让小驴鼠带我们去找雪月亮呢。
1: 我有一个主意，可以让小驴鼠不用和雪橇见面也能带路。雪波波。这里，
2: 跟我们来。
0: 我们雪橇视力这么好都找不到，你们怎么可能？
2: 我们有能带路的雪球啊！
1: 啊，小雪球们带我们去找雪月亮。
2: 哎呀，来呀！这是
1: 月亮。
0: 哎，这哪里是雪月亮？
2: 上面的雪没融化之前，
1: 还真是个雪月亮呢。
0: 好吧，这是雪月亮没错，不过我要找的那个要更大一些。
2: 咦，
0: 雪月亮真的在这里吗？
2: 没看到啊。
1: 条条，
0: 你还好吧？
2: 地面有水，太滑了。耶，月亮，是雪月亮。
1: 哪有？
0: 没看到呀。
2: 哎呀，你们要跟我一样这样看。哎呀，又是个在融化的雪月亮。
0: 不对，我要找的雪月亮可结实了。
1: 还有一个地方，小雪球，快带我们去。
0: 这个大石头我刚刚来过呀。
2: 我想我们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不过需要变个魔术让雪回到融化之前。
0: 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2: 都怪天气热，雪月亮都融化了。
0: 这才是我熟悉的极地岛，多亏了你们的帮忙。
1: 多亏小驴，小雪球，
2: 对，神奇的雪球。
1: 雪布布
2: 带路的雪球其实是，
0: 是小驴鼠嘛，我早就认出来了。小家伙别怕，我应该好好谢谢你们呢。
3: 雪橇生活在寒冷的北极地区，与一般猫头鹰不同，雪橇无论白天黑夜都可以外出觅食，雪白的羽色可以有效地掩护自己。雪橇的视力极好，可以观察很远的小物体。大自然中，雪橇是小驴鼠的天敌。

0: 五彩大宝石。
1: 哎嘿嘿，啊啊！宝石好看，嘿嘿，
2: 啊啊啊啊！别动我的宝石！
1: 呀啊！
3: 呀，长脚！
2: 你怎么知道我叫长脚？这根长长的脚其实是我的牙齿。
0: 小鳄喜欢宝石啊？
2: 啊，喜欢的话就分你一块吧。
0: 宝石啊，小鳄的宝石化了。
4: 哎，这些不是宝石，是叮咚啊，
0: 是很小很小的叮咚碎片。
5: 应该叫他们微小叮咚，就是很小很小的意思。
4: 看，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
0: 去看船脚的宝石沙，好看。小鳄忘记在哪。
4: 哎，快看，是微小叮咚。
5: 前面还有。
0: 我知道了，这是刚刚小鳄来的时候掉的。
5: 我们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宝石山了吧。
0: 宝石，宝石。哇，
2: 小鳄，
4: 你就是长脚。你怎么老打喷嚏呀？
2: 哎呀，你们快来帮我想想办法，我的大宝石山在变小。
5: 变小呀？这些被冻住的微小叮咚都流进海里了。
4: 那我们得赶紧把它搬。
2: 你们，你们是想骗走我的宝石山？
4: 长脚，赶快把它给我们。
0: 宝石
2: 不行，它已经很小了，不能再分给你们了。
4: 小鳄，
0: 小鳄鼻子痒痒。
5: 是微小叮咚。
0: 小鳄打喷嚏难道是因为它？
4: 长脚也老是打喷嚏。
5: 长脚不舒服，很可能也和叮咚有关。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它知道。
2: 哇，是一座新的宝石山，更大，还会闪光。
0: 船脚来啦！
4: 收到，小鳄。
5: 好，我们开船。
2: 宝石山，我来啦！宝石山。啊，怎么又不像宝石了？没有我的宝石山好看。
5: 长脚，你的宝石山已经被带到岸上了，您都不能丢在海里。
2: 你们就是要抢走我的宝石。
5: 等等，长脚，你发现了吗？你已经不打喷嚏了。
2: 真的耶，之前这根长牙总是痒痒的，现在好了。
0: 看来我们猜对了，水里的微小叮咚就是长脚打喷嚏的原因。
5: 我们把大海打扫干净，你就不会打喷嚏了。
0: 叮咚这么小，我们还能找到吗？
2: 我的牙齿可以探测到宝石。不对，是叮咚。

0: 长脚的帮助，灰小叮当全被找到了。
1: 长脚好棒，小鳄也棒棒。
2: 原来漂亮叮咚会污染大海，幸好有你们提醒我。
1: 长脚，我们有礼物送给你。嗯，哈哈，
3: 嘿，哈哈，哇，我宝石，
4: 这是好吃的水果宝石。哈哈哈
5: 学游泳的难题。
6: 尖尖，瞌睡下，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0: 二豆，拜托你别在冰上跳来跳去了，太危险了。
1: 是啊，天气热，浮冰一点也不结实。
6: 不行，为了去找哥哥，我得跳得更远才行。
0: 那你最好学会游泳。
1: 没错，看起来很有必要。
6: 你们放过我吧，我可不想再下水了。游泳？不去不去。
0: 真的吗？我为你准备了秘密武器。
4: 秘密武器哟。
0: 要是能学会游泳，你就能去更远的地方找哥哥了。
7: 走吧，尖尖，二冬不会来了。

0: 就是秘密武器。
1: 是的，根据我尖尖的观察，无论多大的冰块都会浮在海上。
2: 背上一个大冰块，你就不怕下沉了。
3: 二楼下来。
1: 你要相信秘密武器，而且还有支援，随时待命。
2: 来吧，二楼，别犹豫了。
0: 哇，我真的飘起来了。
2: 太好了，耳朵，我们快点游起来吧。
3: 小鳄教你学游泳。
1: 快跟上来，耳朵。
2: 哇，耳朵，这还是你吗？
1: 简直是天生的游泳高手，不愧是北极熊。
4: 多亏了你们的秘密武器，
3: 大家快来。
1: 松手了！
0: 不行不行，我压着
5: 你了！
1: 儿童小心！
2: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儿童，儿童，别害怕，
2: 我们抓住你了，没事了。
3: 不怕，跟着小鳄滑滑。
1: 气会融化，我怎么把这回事给忘了？
2: 没事，二东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4: 因为有你们我才敢下水的，谢谢。要是哥哥知道我学会游泳了，肯定很高兴。
3: 二东，小一，小一。
1: 二东，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4: 不是我，是哥哥，哥哥来过这里，这是他留下的记号。
2: 可是

0: 前面是一片大海呀、
1: 之前应该是一大片融化的浮冰。
2: 原来哥哥是去了这个方向，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3: 北极熊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成年的北极熊一次可以连续游上几十公里。不过北极熊也不是一出生就这么厉害，而是在他们小时候通过模仿熊妈妈的一举一动来学习生存本领。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0: 公，
1: 嗯，
0: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2: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3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3: 他正是我父亲
0: 啊。
4: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5: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6: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0: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2: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2: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
7: 哈哈哈哈！
2: 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
7: 嗯，
2: 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嗯，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2: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
2: 啊，
9: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是啊，
2: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7: 嗯，
2: 这
5: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4: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郡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11: 哦，
0: 孙长老回来了。
2: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0: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1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2: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0: 悟空，
4: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0: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5: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0: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12: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0: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5: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0: 我哎呦哎呦。

仙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仙郡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鱼吧。
1: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唐长老。
2: 郡侯，请起。郡侯，请起。郡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值得这样恶成？
4: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1: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5: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3: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5: 干什么呀？
3: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锁。
4: 这行吗？
5: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的下来了。
3: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6: 猴哥，你等着我呀。
3: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5: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3: 是啊。哈哈，哎，你，哎，这，哎，
5: 这，哎，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
3: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5: 我咽不下去呀，我。
3: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5: 好，那我先吃米山。哎。

0: 猴哥，你看我的啊！哎，
1: 花姐，起来，快起来！哎，小声点，快！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猴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哎呀，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八戒，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哎，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1: 啊，请便。

0: 放心，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哎，
0: 你瞧啊！
1: 哎哎，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那就是你吹呀！

0: 他的。
1: 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2: 下去吧。
3: 走，说，跟他说。
0: 你说，
2: 悟空
3: 啊，
2: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3: 哼，
2: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3: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2: 那自然是。
3: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2: 这话从何说起呀？
3: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2: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0: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3: 对呀，
0: 你说你，
2: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3: 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2: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3: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你就别管了，
0: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3: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2: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3: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0: 就是。
2: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3: 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
0: 就是。
2: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漫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
3: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2: 寡人这倒不知。
3: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0: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啊，你知道吗？
3: 玉帝，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3: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2: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3: 走吧，
2: 不能去呀，我
4: 留我。
3: 走，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3: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2: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2: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是有点怪呀。
1: 走，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别说，别说话。
4: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哦，别说话。
4: 哎，好，
3: 别说话。
0: 老头，哎呀，老婆，
4: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5: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5: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5: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到？
5: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5: 啊，哎呦，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
6: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6: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6: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的徒弟。

0: 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了。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哦，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

0: 什么样的妖怪？
1: 哎呦呦呦！不是，
0: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1: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哎，他就来了。
0: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3: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
1: 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4: 阿弥陀佛。
0: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不行。你一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5: 老头没看上你。
0: 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不是，
1: 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0: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1: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0: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不知道啊。
5: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0: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1: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1: 猴王？
0: 是啊。
1: 长得是像猴。
0: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1: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0: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4: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5: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0: 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4: 好。
0: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1: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4: 老人家请坐。
1: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4: 原来如此。
0: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1: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
2: 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

0: 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3: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4: 是，
3: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4: 啊，对啊，
3: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4: 嗯，
3: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读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 第一点

0: 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对，有脑袋，
1: 对哈、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

0: 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3: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3: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3: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

0: 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我想问呢，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
12: 不，这么凉快的洞里面，怎么会有苍蝇？
13: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不，这啊，打苍蝇，快打苍蝇！
14: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15: 啊，对对对，打苍蝇！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7: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1: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哎，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0: 哎，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1: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2: 老头子，
1: 干啥？
2: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1: 啊，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0: 啊，
1: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3: 快快快！李老汉家来了，
1: 快快快来！
3: 咱们去看看家啊！
1: 快来快来！
3: 看家，看看那个，
1: 都来！
4: 走走走！
3: 来来，快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5: 神仙呐！
1: 行，哎呦，就都来了啊！
6: 来了，
7: 老哥呀！
6: 啊，
7: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1: 就是他。

0: 他们呢、
1: 啊、就是我们、
2: 啊、老根老根老根老根、啊、他们能捉妖吗？
0: 俺、啊、老孙能捉。
1: 我他会。
2: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3: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啊、我是亲眼看见、
2: 哦、是啊，
3: 真的。
2: 哎，乡亲们呢、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啊，兴许还真有本事
3: 了。是啊，是啊，
5: 是
3: 啊，
5: 真有本事，
6: 有本事就好了。
3: 这位长老、啊，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2: 是、
3: 啊，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4: 是啊，
0: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4: 哦，他们不要银子，他们不要银子。
1: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3: 这好办呐！
7: 八戒，
2: 好办，
7: 不要胡言。
3: 你们听着啊！
2: 啊，妖怪，妖怪来了！
0: 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8: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0: 八戒、啊，你上哪儿去？
1: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1: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8: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0: 就是、
1: 啊，是他答应的，不是我。啊、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哎，哎
0: 走，去不去？
1: 我不去，我去，我去。
0: 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8: 二师兄。

0: 师傅，
1: 都出来，出来！
0: 来
1: 哎，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你
4: 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
2: 这
4: 要是惹恼了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长老啊，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1: 不用担心，
2: 就这不行，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
2: 好本事，这个可是你们的。
0: 来，来，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0: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1: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

0: 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
0: 像个和尚，娘娘，
2: 快去，快去，快去！
0: 娘娘，快，我渴，快，我进去，快。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
1: 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3: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4: 对对对，这么说呀。
1: 谢谢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
5: 要多住些日子啊！
1: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8: 谢谢谢谢！
9: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娘娘，你饶了我吧
0: 。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卖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0: 走走走，
1: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0: 什么动静？
1: 找找看。走，
0: 我儿子听不见。疼啊！等等我。
2: 哎呀，老施主，

0: 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0: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0: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0: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啊，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嗯，
3: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你这么闲事儿！师父，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4: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3: 大师兄，小点声。
4: 怎么了？
3: 师父碰见妖怪了。
4: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5: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睡觉啊？
3: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4: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5: 我是啊，你干什么呀？
0: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4: 哦，
1: 哎呀，娘娘。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醒醒。

0: 妖怪。
1: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你是法师？
1: 不是，我是和尚。
0: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1: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1: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0: 你们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0: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1: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0: 多谢师父。
1: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3: 哎呀，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1: 的？拿好了！
3: 哎呦，
1: 起来，起来！
4: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5: 是啊。
4: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5: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5: 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5: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5: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他不回家呀、
5: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我去看看去。
6: 长生被救回来了，回来了！
7: 你看，好了，好了，
4: 是的，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你已经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8: 阿弥陀佛！
4: 你怎么回来的？啊，
0: 是他们。
4: 是长老啊！
8: 太好了！
4: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4: 谢谢
1: 您，不用说。
3: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8: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
4: 啊，谢谢了。哎呀，儿啊，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0: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三十里。

0: 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
1: 哎，老哥，哎，还有啊，哎，
2: 嘿，那边，
1: 哪边？这。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啊，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腰中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

0: 蟒蛇呀！哎呀，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操！哎，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我是。

0: 哎呦，这我，哎呀，躺下了，再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是啊，没事儿。好嘞，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
2: 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3: 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2: 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3: 我在这好玩的呢，
2: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3: 我这就叫他给你当个全场
2: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3: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搭建！
2: 像，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3: 坐着好舒服啊！
4: 快过来！
2: 猴哥，你出来了？
4: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2: 哎，这蛇死没死的？
4: 不死也活不成了。
2: 哎，我打飞下。
4: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2: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的时候，你看，
4: 哎呀，算了，抬回去吧，走，
2: 抬，哎呦，真够沉的这个，哎呀，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你尽管放心啊。
2: 师父，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7: 救救你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8: 不不不，
6: 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6: 娘子，娘子，
7: 走！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6: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8: 娇哥，
6: 娘子，
8: 娇哥，
6: 娘子，
7: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9: 是，
10: 走，
9: 走，
10: 走。
2: 哎呀，走，
4: 这倒好。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的肚子早就饿了。哎呀，
0: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 师父说的对呀。

0: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
1: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

0: 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

0: 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武汉

0: 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7: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8: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呦，
10: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风还没停，又起旧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1: 哎，快去快回。
0: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2: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0: 悟空，
1: 师傅。
0: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1: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0: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2: 嗨，我说师傅，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1: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2: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1: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2: 那你先吃了吧。
1: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3: 师傅，您看他们，
0: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2: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3: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1: 嘘，别说话。
4: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1: 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地方哪找斜饭去？这上哪儿弄去？哎呀，快点！啊，快点！这边，这边！哎，施主，施主啊，施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施主，施主啊，施主，
1: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啊，和尚，
1: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2: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1: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2: 我们不吃米饭。
1: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2: 我们吃肉。
1: 那就来点素食吧。
2: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1: 有劳了，有劳了啊。
2: 看着他，去报告大王。
3: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2: 大王，大王，大王，
3: 什么事儿？
2: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3: 化斋
2: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3: 东土大唐？
2: 是啊。
3: 我去看看。
2: 好。
3: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2: 好，去把他关起来。
3: 是啊。
1: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0: 我不画了。
1: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画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敢上我们这儿来画斋啊？啊！
1: 哎，
2: 你啊，
1: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啊！
1: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1: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1: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嘿，那还用讲？
1: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

0: 哎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0: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
1: 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傅不放心呐。好，去吧。师傅放心，我去就来。啊！师傅，放心。
2: Oh!

0: 哎，我瘸呢！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
2: 师傅，师傅。
3: 二师兄，
2: 师傅，哎
4: 呀！八戒，你这是？
1: 二师兄，
4: 八戒，
1: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2: 猴哥的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人姓是妖怪。啊，
4: 真的有妖怪啊？
2: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4: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2: 那可不，
0: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2: 那是自然了。
0: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2: 我谁怕他了？
0: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2: 开路就开路。
1: 哎，去吧。
2: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

0: 您吧，快走吧。哎，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2: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2: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请。
1: 哎，这还差不多呢。
3: 慢点，大王，
4: 慢点，慢点。
5: 这是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3: 慢点，大王，是啊，是。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啊？
3: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3: 哎，是啊，那个小子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3: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啊。哎呦，哎，大王，
5: 去你的。
3: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慢去。哎呦，真是的，哎呀，慢点，哎，慢点。大王啊，哎，大王，
6: 大王，
3: 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3: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3: 哎，这……哎，这……不行！
7: 头啊，我有个主意。
3: 哎，快说。
7: 哎，这就完
3: 蛋了。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3: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3: 哎，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3: 哎，大王啊，
0: 走啊，师傅。

0: 你去帮帮八戒吧。
1: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0: 哎，当心呀、
2: 师傅。

0: 站住！
1: 武进啊！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
3: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
1: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3: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1: 你家可在山下？
3: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1: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3: 长老怎么知道啊？
1: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3: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4: 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3: 娘子，
5: 乔哥，
3: 娘子，
4: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3: 娘子，
5: 乔哥，你在这儿？
3: 那妖怪欺负你了？
5: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3: 苦了你了，娘子。
5: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1: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4: 在哪儿呢？
2: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4: 快点，
2: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2: 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4: 快走，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2: 猴哥，就是这个。
4: 师傅一定在里边。
2: 对对对。
4: 还不动手？
2: 来。
4: 行啊。这也忘了。

0: 是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好，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

0: 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呀。
1: 有话快讲。
0: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带
2: 着我师傅来。
0: 哎呦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4: 师傅
3: 现在变成这样了。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父亲对不起你呀、师傅，
4: 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3: 师傅，
1: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5: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呀，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2: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叔爷，你这个妖怪。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哎，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快去。
1: 哎，是，走。
3: 哎，走。
4: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快说，
4: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哎呦！
2: 啊，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5: 师父。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2: 哎呀，师父，师父，哎呀，师父。

0: 哎呀，师傅，哎呀，
1: 师傅，
0: 大哥，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哎，咱们就埋在这儿吧，哎呀，师傅。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0: 傻师弟呀、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傅啊！
1: 师傅，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2: 哎呀，
0: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0: 师傅，
1: 对不起你呀、
0: 啊！师傅，
1: 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没好
3: 啊，
5: 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
3: 哎呀！
5: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傻子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金呢也取不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0: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0: 对，
1: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0: 哎。嗯，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了、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那我再回去啊。
0: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0: 来吧，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啊。
0: 大王，快，挨到那了！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0: 小子，这打得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快点，快跑！
0: 哎，走！
2: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呢。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

0: 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古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

0: 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

0: 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 用那个三角区。

0: 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呀？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小院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两个家庭，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10: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6: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哎，导演呢？
1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1: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2: AI 写的。
1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2: 好，来，3、2、1，开始。
1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

0: 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

0: 股份硅谷 AI 公司的公司。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个股依然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态势。虽然说较前两个交易日每天都超4000只个股下跌的局面有所缓解，但整体来看市场的情绪依然是比较的低迷。那么这样的状态有可能会延续到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操作上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午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华福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于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以及应对的策略。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2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投卸，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日早盘 A 股整体呈现震荡调整态势，三大指数开盘后波动明显加剧。量能方面，早盘成交明显萎缩，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达1.78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近2854亿元。板块层面，题材轮动速度加快。截止午间收盘，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微跌0.14%，报收于4087.86，深成指调整0.26%，创业板指微涨0.35%，科创五零涨了1.29%。继续来关注个股的表现情况，今天的个股呈现了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有3287家，上涨家数2082家，涨停个股有85只个股，跌停的个股仅有9家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有小金属、电力、玻璃玻纤、军工电子、金属新材料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有半导体、元件、软件开发、证券和汽车零部件板块。以上就是今天市场各方面的数据，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我们看到在前两天啊，个股连续出现大面积下跌之后呢，很多人以为说可能是不是情绪将进入到冰点之后，今天会有一定反弹的出现。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虽然个股活跃度有所提升，但仍然是跌多涨少，而且我们看到成交量大幅萎缩，板块轮动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那这些局面堆放到一块，是不是提示我们可能大盘在这个地方仍然还有着一个可能继续调整的可能性呢？来请教一下徐宏斌。
2: 好，首先指数层面，我个人认为啊，已经经过连续的一个修整之后，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也是接近前面一个平台的一个小这个低点的一个位置啊，这里本身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而且位置的一个级别正好是60日均线左右附近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板块呈现出，我们看到依然还是一个震荡这个板块快速轮动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其实从涨跌家数的一个情绪指标去看的话，早盘情绪还是比较低迷的，但是和昨天相比的话，略有回升。那么随着量能的一个萎缩，我们发现啊，市场中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关注度呢，是略微出现了一定的下移。那么今天盘中，那么虽然指数层面探底之后有回升，那么主要还是在一些老的板块热点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回升啊，形成了市场的一个探底的一个小的一个企稳的一个位置啊。那么主要还是半导体芯片这个板块啊，因为早盘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是这个低开的，那么低开之后我们看到了啊，连续的一个震荡回升，当时半导体芯片在低开的一个过程当中，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又进入到一个低迷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回升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大盘也被这个顺势带起，但是有很多的一些行业板块并没有因为半导体芯片的一个回升那么能够重新的一个回涨起来啊，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操作难度加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想要去抢反弹，而抢的反弹的品种以及相关方向并不是趋势向好的主流品种的话，那这个超跌反弹呢，其实也是很难去驾驭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今天探底回升之后，依然还是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行业。那么其中华虹公司再创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燕东威20%的一个涨停，以及施兰威也是有创新高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电子元件，尤其是被动元器件，这两天的一个表现呢，非常的一个抢眼，其中风华高科再度的涨停，创出阶段性新高。那么江海股份两天两板，以及火炬电子也是形成了一个涨停突破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电力板块表现是比较活跃的，因为电力板块从目前的市场这个除了主流的芯片啊、元器件之外，那么为数不多的一个强势板块。那么电力板块兼具着既能够去做防御，同时算电一体，它也是需要电力去支撑的啊。那么有部分的活跃资金一直在电力板块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抱团。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华电能源打出4天4板，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么华电辽能也是再创新高的表现。那么华能门电也是创出阶段性新高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传统行业里面。昨天我们看到大消费板块探底之后有一定的一个反弹，但是今天基本上也是一个一日游的一个态势。另外大金融向券商创出阶段

0: 性的新低，保险也是持续新低的一个表现。那么券商保险包括银行近期走势偏弱，那么就是拖累整个这个 A 股市场，尤其是沪指啊。那么其中光大证券是创出阶段性的新低，包括中国太保也是创新低的一个表现，以及农业银行最近的一个走势呢也是整体偏弱的，再加上大消费整体偏弱。如果今天盘中不是半导体芯片能够再度拉起的话，那今天整个指数或许又是20-30点左右的一个修整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我个人认为想要去寻求反弹或者是参与反弹的投资者朋友，那主要还是围绕这个目前强势的相关的一个品种方向，但是呢仓位一定要严格的一个控制。那么指数在目前位置，我个人认为已经来到60日均线左右位置，而且今天量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萎缩，那么阶段性是存在个股走修复的这么一个态势的，但修复的一个周期和修复的一个时间级别呢，我认为也不会太长，整体还是一个震荡大盘整体还是一个震荡整固为主的一个走势，但个股如果选错行业板块方向，不排除后面还有新低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当前的话，如果看不清行情的一个发展，那么控制好仓位前提下，耐心等待相关的一个企稳信号出来，或者是消息面的一个变化。如果想要去参与到市场反弹的话，控制好仓位的前提下，依然还是围绕主线行业去做这个博弈啊。
1: 那是不是在你看来，就是大盘这个地方可能仍然会出现一个持续这种低位震荡的这种局面？
0: 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延续到6月的一个上旬，直到6月中旬左右的一个这个消息面的一个落地啊。
1: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徐明明老师，目前这种局面下，大家都比较关心，因为随着连续的下跌，什么时候可能才会有止跌企稳的动作？在盘面当中，我们需要关注哪些信号？
2: 其实我的观点，刚才徐明老师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啊。大家就是看这两天我们的行情动荡是非常厉害，资金的这种分歧从上周开始到这周为止，那么资金的，我觉得这种市场资金它分歧是越来越大的。那么过去我们看市场分歧的话，基本上是高切低，那么就高位的板块向低位的板块去切。那么的话，最近的市场就是在板块内部啊产生了一个明显比较大的分化。给大家举个例子，前天的话，我们市场也经过在上午的话是经历一个大跌，但是尾盘还是拉回来的。再往前推一日就是华为套概念，
1: 对啊，
2: 市场当中炒的套概念，结果套概念出来之后，第二天整个套概念的股票在开盘就进行下跌，然后到尾盘再拉回来。所以说，这种板块内部的资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是分歧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一个半导体半导体这个设备板块啊，前面跌了很多，但是今天又拉起来啊。所以说，我认为包括昨天我们科技整体低迷到消费啊，所以说这个时间窗口，我认为啊，在我们宏观经济面没有出现这个走坏的情况下，那市场资金分歧，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啊。所以说像我们看到震荡，那至于这种震荡的节奏，我觉得还是和刚才洪明老师一个观点比较一致，就是可能会延续到这个6月份。那为什么呢？6月份大家都知道，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初期也市场也是震荡的，因为要等待一季报或者是这个年报的披露。但是到了6月份，尤其是中下旬，你会看到大家都在市场等待半年报。
1: 对
2: 啊，所以说整个5月过后之后的话，为了这个，我认为啊，市场的这种主力的资金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看法也好，可能都是在被6月份去做一个震荡的一个准备。那么为什么在昨天避险的板块，像消费啊，包括前两日有黄金也有的板块，因为避险的消费受到，我只能说是受到一些些许资金的一个垂青啊。那为什么这样？其实我们看到昨天一个强力的反弹，对于消费板块来说，它的成交量放的其实并不是很大啊。然后再从科技方向去讲，科技方向是有分化，但是也不是科技板块整体的一个分化。像昨天 PCB 和 CPU 包括今天在内，他们走势还非常强的，并且的龙头的个股它并没有放出太大的一个成交量。那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资金是存在分歧，但不是说所有的资金它都是分歧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啊，市场的中长期方向来看，我觉得还是以科技为主线为代表。你至于高切低，昨天消费的表现能不能是有一个持续性呢？我要去打一个问号，因为目前的成交量切到他们低位的板块成交量是
1: 不太现实，好像
2: 远远不够的啊。并且从宏观数据角度去讲，我们的 CPI 角度去讲，如果拆分看啊，像食品饮料这些都有，他们的数据还是在出现一个下滑的。所以说宏观面上 不具备他们有一个持续反弹或者是反转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中长期我们的行情，我觉得还是以科技主线为代表。那么近期，尤其是到六月份，像这两天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还是会反复出现的。
1: 嗯，那说在您看来，就是接下来可能如果说从操作角度，可能仍然是一个资金是在前期的这种科技股里头不断的切换，就是整个市场的这种轮动或者说资金的高切低，短期来看很难实现，但是从指数层面可能这种震荡还会持续的可能延续这样的表现下去。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上证五零指数是已经是把这个年线就已经可能是要跌破了，正在一个年线的争夺战。如果这个地方它可能年线上不去，它有没有可能就会拖累整个市场，重心会往下再靠一靠呢？
2: 你刚才问的问题非常好。其实在这段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去观察大盘在下跌的时候哪些板块表现得出来是比较抗跌，那甚至是有这种上冲的可能性。那上证五零的话，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保险、券商，虽然我认为他们在近期是创了新低的，但是我在这里如果说大家对于操作来讲，那这方面的配置我觉得是越来越重要的。如果说我们是未来的市场高低切换就是成型的话，那么资金会流入到这些板块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些金融股的目前的意义并不是说我要去买金融股能够未来博取多到一个收益，但是从一个账户体系当中的话，那我觉得配置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操作一定要做一个均衡的配置，上有进攻的一些属性，下我们要进行一个防守的一个属性。
1: 好，那刚才是听到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在早盘有哪些板块的表现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呢？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值。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1.7%。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厦门大学、苏州国家实验室等合作单位，基于书生科学大模型科学发现平台，攻克 KRF 光刻胶树脂核心难题。这意味着我国在材料领域取得实质突破。今天早盘，光刻机、光刻胶概念积极反弹1.7%，怡达股份、国风新材、沃格光电等个股涨停，新来英材、格林达、

0: 中船特技等大批个股领涨。那么针对这项实质突破，场内嘉宾如何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早盘我们看到光刻机、光刻胶板块呢是一个逆势走强，这无疑是受到了消息面利好的刺激，但关键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弱势的局面下，他们的延续性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和判断，这一块来请教一下徐公斌。
2: 好，那么整个光刻机、光刻胶概念的话，其实还是和整个半导体目前的大的一个趋势结构是趋同的啊。那么单从行业来说的话，目前仍处于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景气周期，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在整个半导体领域里面，尤其是这个其中光刻胶的一个占比量呢，其实总体份额并不是很大，因为全球的光刻胶的一个这个每年的一个需求量大概是在100亿美元左右啊。那么反馈到我们这一边的话，现在国产这一块每年大概有80亿人民币左右啊。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国产替代这一块，尤其是高端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因为现在日系那边高端光刻胶，因为也受制于一些出口等等相关原因，那么尤其是高端这一块，我们的国产化率目前连1%都不到，所以这一块是需要目前资金去进一步的一个支持整个光刻胶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相关消息也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突破，那么对于今天整个半导体芯片中的材料类的相关上市公司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催化作用。但是更多的整个光刻机也好，包括光刻胶也好啊，他们的一个上涨逻辑其实还是叠加了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正的一个反馈啊。那么想要去博弈里面相关机会的投资者朋友，我认为也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那其实目前想要去参与到短线的一个博弈，还只能围绕在这些偏强势行业板块里面去做一定的市场机会的一个把握。那当然了，在整个半导体芯片领域，我个人认为可以想办法去有这么一个应对策略啊，比如说半导体芯片板块内部啊，它有材料设计、设备包括这个设计等等相关的而且在上涨过程当中，这几个板块都是在轮动的。那么领涨的行业板块呢，比如说今天看到某一个行业板块它已经大阳线起来了，这个时候不用去追啊，因为它的一个大趋势方向还是往上的，可以在向上趋势板块的这个趋势过程当中寻找调整下来的啊逆小势的这么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在板块轮动过程当中，我们寻找到下跌的整个板块的一个这个机会，那么在轮动的大趋势过程当中，那么博弈它后期的一个反弹，那么这或许在短线的博弈里面会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啊。
1: 好，其实通过刚才徐公斌的介绍，包括还有像刚才徐老师的分析，都认为说资金还是在半导体里头在来回的这种切换。那半导体这个大块里头，可能如果说从资金轮动的角度，下一步可能哪个细分方向可能在目前可能机会更大，我们一会儿能听听徐公斌就这一块为我们带来的进一步的这种挖掘。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早盘的一些异动点值得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慧慧的介绍。
0: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2.46%。在市场调整、题材弱势轮动的背景下，电力板块突然异动拉升，截至午间收盘，板块整体涨逾2.46%。个股层面，甘肃能源、箭头能源、粤电力 A 冲击涨停，宁波能源、赣能股份、华电辽能纷纷跟涨。电力 ETF 招商上涨2.07%，自5月26号上市以来，连续3日收红。电力板块的突然异动，究竟是昙花一现的夏季季节性炒作，还是迟来的估值大反转呢？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电力板块应该说啊，就是它既然有着这个算电协同的这种进攻性，同时也有着这种高股息的这样一种防御性。我们看到近期呢确实表现也不错，那这一块来请教一下徐老师，电力板块有没有可能啊，我们看到因为确实科技股的像半导体啊、 AI 啊，刚才您说了就是可能确实可能接下来人事抱团，但有没有可能成为接下来可能如果有资金出来的时候，电力成为引领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有没有可能性？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刚才您提到就是算电协同这一块，我们就考虑到电力板块，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今年的夏天是非常热的
1: 啊？对，用电高峰确实这个也是啊。
3: 对，然后近期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电力板块的个股去涨，就是今年的话我们气象来说实话叫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啊。厄尔尼诺现象就是一个全球这个异常变暖的一个现象。我们来去看隔壁的这个印度，他们的这个平均气温都达到了50度啊，甚至有时候，所以说那今年夏天的话是有一个对于电力板块来说是一个用电高峰叠加这个算力需求的一个提升啊，会导致的它可能会在 第二季度或者是我们在这几个月它业绩会有一个持续性的改善，但是纵观全年来看的话。

0: 们大家去关心一下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发电数据啊，其实同比增长的话，基本上都在5%以上的这种速度来去增长啊。所以说，用电需求自从这个算力啊、人工智能开始爆发之后，对于算力的需求也是蛮大的。其实这一段话，我可以说，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吧？其实电力板块也是人工智能当中的最上游了啊，最上游了。所以说，这个需求叠加这个用电高峰，但是我们去看。在整个电力板块当中，如果说你去布局一些高位的这种品种的话，大家不妨考虑去布局一下绿电啊。绿电这方面的话，在近期的这种电力板块的涨幅当中，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啊，是比较小的。而且，对于绿电来说的话，它比这个传统电源它的这个发展的会更进一步优势。那我们从一些政策来看的话，那么最后大地都是发展一些绿电，像太阳能啊、水电啊、风电啊，包括一些等等一些。但是这一波行情电力方面当中还。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有没有发现这个电力板块当中涨幅比较高的是集中在一些北方的一些发电厂啊，北方的一些发电厂。但是可能这方面也如果大家选择的话，我觉得电力板块持续性比较强。但是对于一般投资者来，你如果你去追头部的，可能你要去，大家不妨去找一下底部的一些没有经过太涨的，那么我觉得也会跟着这个电力板块的持续性的浪潮也会有一所涨幅。
1: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早盘一些异动板块的点评，那具体落到操作层面，两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建议呢？休息一下之后听听他们的看法。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接下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的操作建议。首先请出徐宏斌，请他就在这个半导体这个区域里头继续为大家来深挖细分赛道的机会。如果大家对他的这个思路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索取相应的一些资料。来，有请。
6: 好，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啊，短线交易者如果在控制好仓位的一个前提下，想要去寻求市场博弈机会，那还是只能追寻主线板块。而主线板块它也有一个轮动的过程，如果看到某个主线板块中的细分它打起来了，那么大家不要着急去追涨，那么可以去寻找主线板块中短线有所回落的一些相关板块，做一定的一个潜伏，那么或许才有这个短线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机会。那事实上整个半导体芯片领域为什么连续的一个走强，也是和消息面不断催化有关。首先我们看到长兴科技啊呈现出一个加速的一个相关消息，那么5月27号晚间，上交所长兴科技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提交注册。那么10天前，我们看到5月17号，长兴科技刚完成了最新的更新的这个招股说明书，那么这标志着长兴科技上市步伐呢进一步的加速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啊，长兴科技最新的一个排名也已经出炉了。那么根据最新的 CFM 闪存市场的数据显示，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一季度 GM 市场的份额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第三，长兴存储一季度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7.7%。目前在全球来看是排名第四的啊。那么截止到目前，我国在晶圆制造、设备以及存储等领域已经跻身全球的前列。那么以上分支在自主创新的同时，产业链的走势呢也是非常的一个惊人啊。那么还有哪些分支是目前我们自主创新比较迫切的且相对低位的呢？那么这些细节可能就是接下去整个半导体芯片领域的相关的一个市场资金挖掘的一个焦点了。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那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半导体零部件中价值量占比较高的、国产化率较低的以及一季报业绩高增长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跟踪整个半导体零部件的相关领域呢？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科技产业链的年产值约为10万亿美元的一个级别，但是最底层的根基是被严重低估的100万亿美元规模的半导体零部件领域啊。

0: 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图上我们就发现，上游的我们看到啊，这个电子信息、移动互联网、5G 物联网、大数据、新能源，包括产值万亿级别的智能硬件的终端，以及啊年产值千亿美元级别的啊这个智能的一个硬件的一个相关方向，以及半导体制造领域年产值千亿美元，以及半导体设备的百亿美元级别。但是最下沉到下方的就是半导体零部件这个方向。那么目前市场资金挖掘的一个深度呢，其实还是不够彻底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自主创新在于对于整个半导体零部件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未来空间呢是非常的一个巨大。那么过去十年我们看到国产半导体设备不断的一个突破，目前已经有一家公司打进了全球前五，但是国产设备面临的零部件以及自主创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个数据，从2025年啊半导体零部件其中十大企业的一个营收状况啊，我们来看的话，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排名前十的企业里面，没有一家是中国企业啊。这也意味着我们自主自强的，尤其是国产地带的在半导体零部件领域的一个预期以及未来的一个需求量，还是空间是非常广泛的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全球十大企业的一个零部件企业的一个营收近207亿美元，其中没有看到中国企业的缩影啊。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会不会啊进一步的一个追上呢？那么这才是我们接下去要挖掘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就是在价值量占比较高的、国产化率较低的以及一季报高增长的方向里面给大家整体梳理出来啊，在我们的策略里面会有详细的体现。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啊，目前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月线级别，我们统计后发现，自2012年至今，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板块指数涨幅超过了43倍，而相应的整个半导体设备零部件的相关的方向的一个涨幅，反而是远远落后的。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也开始不断的趋同呢？这是我们下一阶段为什么要跟踪整个半导体设备零部件细分领域的重要的一个核心逻辑啊。那么当然这些类似的相关的一个方向，在我们今天带来的策略里面也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那如果大家刚才的对徐宏斌的这一番选股的思路非常认同，也非常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说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徐老师，那目前的操作上，从就是操作上，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提示给大家？
2: 我这个建议已经说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时间了吧。首先说这个精工问题。MLCC 以及电容那是在这两周开始爆发的事情，但是在整个科技的大浪潮当中，为什么他们现在只是出现了爆发，其实也是在产业链上当中被市场忽略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看到市场当中还有比如说我就拿电容说电容这个东西来说，电容上方是这个电容碳啊，今天电容碳表现的是不错，所以说我的观点和几个月之前没有发生过变化，就是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找一些在产业链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一环，而且在市场当中没有进行炒作过的、没有资金介入过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在对于未来来说的话，它会可能会带来一个不错的收益。以至于像我们看到头部的一些高价股啊，如果大家如果不敢买啊，或者是不敢再怎么样的话，不妨去寻找一些没有以还在被市场忽略的一个地方。然后再说手，就是刚才提到的像金融板块，那金融板块的的确确在整个过去应该说是一年半的行情当中表现的是非常差，而但是的话他们的业绩还是不错的啊，只不过是市场当中的这些资金还没有去关注到，或者是没有去照料到我们的一些低位的金融板块，大家的目光还是聚焦于高位的科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对于估值来讲，这里再次就是说提到它一个配置的一个重要性啊，像前两天的行情如果是多来几次的话，你会看到如果说是一部分资金去切到低位板块，再一个震荡，又一部分切到低位板块，我觉得在未来如果多震荡几次，那么对于低位的券商和这种高估值比较合理的板块来说的话，说不定他们就会迎来一个机会。我们不要把一个自己的账

0: 护体系都是放在一个进攻的位置，
1: 进攻的有防守，
0: 对，
1: 这样可能
0: 防守你可以在现在航向当中配置去少一点，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在当前时段的一个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12: 不。
11: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2: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
13: 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14: 糟糕，快出来，出来
13: 呀！快出来吧！
14: 出来，
13: 出来，出来呀！你
14: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哎呦，
1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2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1: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石头变的。
1: 啊、哎呀，高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窟窿半天。
2: 对呀、啊，你、啊。
0: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1: 好，
3: 你去看看。
1: 他去了。
4: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6: 快关门！
7: 大王，大王，大王，

0: 不好了、啊、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1: 好、啊啊、快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0: 是，
2: 快
0: 把唐僧藏起来、
1: 哎、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
2: 哼，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哎，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离，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1: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2: 唐僧啊，唐僧在哪？啊，唐僧呢？
3: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孔唐走，
2: 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啊，
2: 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哎，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哼，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4: 啊，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3: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1: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回来了啊？你这个
2: 乐子，师傅，你瞧，
5: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1: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5: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3: 不行。
0: 来。
1: 哎，这好。哎，好，这好。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5: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0: 八戒，
1: 不行啊，这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1: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那要哭我扔了。
5: 八戒，
3: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啊。啊。
1: 我是吓唬吓唬他。
0: 走，
3: 二师兄，哎，
0: 走，师傅，走。师傅。
1: 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5: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6: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5: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6: 哼。
5: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7: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5: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7: 哦，远道而来。
5: 正是。

0: 原本呢、啊，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啊，改名小儿城了。
1: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0: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3: 哎，老头，哎，别走啊！
0: 哎呀，快走，快走吧！
3: 哎，老头，
4: 悟空，
0: 走吧。
3: 师傅，
1: 有国就有国王。
3: 对，
1: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3: 对对对，走。
2: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1: 悟空，你去看一看。
3: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
1: 啊，都是小孩子。
3: 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哎，
5: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3: 走，
2: 这道
3: 快走、哎，你别挡路，快走。
2: 走。哎。哎
1: 施主，
3: 管义
1: 啊，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6: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
7: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3: 嗯，走。
7: 师父，请进，
1: 请。
7: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3: 嗯，
7: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7: 请坐，请坐。
2: 好。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呀，
1: 哎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抱。哎，
7: 师傅。这孩子
2: 是我师哥的。
3: 呆子，别胡说。
2: 不是你谁的？哎呀，
1: 八戒。
3: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7: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1: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7: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3: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7: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7: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

0: 而成了呢？
1: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2: 啊，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3: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1: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3: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1: 哎，老官，老官，
2: 老头，
1: 别
2: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1: 是啊，是啊，
4: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5: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5: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是
1: 快说呀。
3: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这个怎么回事？
5: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快来快来，
0: 请
2: 请
1: 请。师傅，
0: 师傅，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哎，
5: 请大人说吧。
3: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6: 站住！
7: 抓住他！
6: 抓住他！狐狸，
8: 抓住他！
9: 住！
10: 抓住他！
11: 抓住他！
12: 抓住他！有赏！
13: 跑得快！
14: 快点！
15: 快抓住他！
16: 快点，狐狸！
17: 快点！
18: 快！
19: 抓住他！
20: 别他跑了，快！
21: 这，哪儿去了？
22: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23: 那哪儿去了？
24: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25: 哦，你们是谁呀？
24: 快拜见陛下。
25: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笑>
1: 小女子遵命。
0: 哎，<笑>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0: 可不是嘛？
3: 这可不行啊！
0: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4: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和万千之喜。
1: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1: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0: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0: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4: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0: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0: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了。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5: 这怎么能
0: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6: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是不是这样啊师傅
3: 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4: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0: 是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呢？
5: 师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
0: 我告辞了。
1: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2: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1: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2: 谢陛下。

0: 说师傅啊，哎呦师傅，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傅，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1: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

0: 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1: 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火火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胡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 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
3: 胃口好，吃饭香，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练到第5天，哎。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不爱好，大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

0: 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0: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1: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0: 好。
2: 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
1: 陛下，
0: 啊，来，
1: 我来了。
0: 啊，还有谁呀？
1: 啊，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0: 哦，
2: 国王陛下，
0: 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0: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

0: 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1: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0: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1: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成是修行之本，但是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0: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1: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0: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1: 我们佛家赌了。
0: 时辰已到，来人，
2: 在，
0: 把药引子拿出来。
2: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0: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2: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3: 师父，这国丈需要紧啊，老孙吃吃就来。
4: 我看见风了，多半是大师兄弄的。
5: 哎呦，这大风！哎呀，哎呀，
6: 哎，这边风，
7: 来，
0: 哪儿来的风啊？
2: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药引子没有了， 可怎么办呢？
0: 国王不必着急，
2: 你再派人去捉。
0: 不，有比这更好的。
2: 是什么？
0: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2: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0: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2: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0: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2: 好。
1: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8: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9: 师父，糟了糟了。
1: 悟空，怎么了？
9: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嗨，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1: 啊，
8: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4: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8: 还怎么走啊？那师父，
1: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8: 哎，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4: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8: 师父他不走，
1: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

0: 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1: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0: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1: 那好那好。八戒，
2: 嗯，
1: 你去和点泥来。
2: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1: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2: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哎呀哎呀。
1: 八戒，和点稀泥。
2: 你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就让人家干，他就不干了。找你，找你，还要吸你。

0: 有了，哎，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1: 哎。
0: 开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你是一官吗？
3: 在下就是。
0: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3: 就在上面。
4: 长官，就随我来。啊，这边请。
3: 这是什么味儿啊？
5: 师傅，小声点。
3: 啊，悟空，
5: 嗯，
3: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5: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6: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7: 二师兄，
5: 挺好，挺好。
8: 唐长老，开门呐！
6: 哎呀，我去开门。
9: 等会儿，
8: 唐长老，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6: 二师兄。
8: 唐长老，
6: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8: 快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8: 唐长老
6: 来了，快点快点啊！
8: 开门呐！
6: 快点，
8: 唐长老，嗯，快开门！
9: 来了，
8: 开门呐！
9: 来了，
3: 啊，千金，
9: 来了，
0: 我们要找唐长老。
9: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0: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10: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0: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10: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0: 请。
10: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9: 是。
6: 是。
8: 哎呀！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啊！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2: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2: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4: 早上来的是我师傅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2: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4: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2: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4: 快去！
2: 是。
4: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2: 这是城南柳林坡。
4: 啊。

0: 饭。
1: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2: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1: 哎呀，猴哥呀，
2: 师傅呢？
1: 我怎么知道啊？

0: 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哎，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嗯，哎，哦，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0: 嗯，
1: 好，走过去瞧瞧。
0: 哎，哎，哎，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哎，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
0: 嗯，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哎哎！

0: 啊？
1: 妖怪，你啊！啊！啊！啊！啊！啊！哎！
2: 八戒，
1: 哎，
2: 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2: 那妖怪呢？
1: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2: 哦，狐狸精，
1: 快，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呀？啊，
2: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1: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2: 哎，国王，
1: 哎，
2: 你瞧瞧，
1: 你看看，你看，
2: 这是你的美后。
1: 你看，你看看，你
3: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3: 这是真的啊？
2: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1: 对对对，赶紧
2: 走，瞧瞧，
1: 你老丈人也来了。
3: 老丈人？
2: 你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啊！
2: 走啊！
1: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4: 仙翁，贫僧有礼了。
5: 小仙有礼了。
2: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3: 这不是一头鹿吗？
5: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2: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3: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5: 哦，
2: 哎，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5: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2: 拿来。
5: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2: 拿来拿来，
5: 那就送给你吧。
3: 多谢仙翁。
2: 拿着拿着。
1: 好，趁我来。
3: 哎，谢谢了
1: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5: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3: 仙翁慢走。
1: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老哥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6: 哎
1: 哎哎，跟上。
2: 走。
1: 是。哎，
2: 师父当心。
1: 走。
2: 八戒快点。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二师兄快走。
1: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遮着脸干什么呀？
0: 别吓着人家！快点！
2: 行了，来，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3: 悟空
0: 啊，
3: 八戒呢？
0: 八戒！哎呦！你这呆子！
3: 徒弟们，快走吧！
1: 你真是
0: 走！

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六百

0: 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2: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

0: 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你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

0: 什么呢？
1: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4: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4: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1: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

0: 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是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嫦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是无常鬼啊！
15: 张师，让我先把你锁上。
14: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15: 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啊，
1: 不不不，
2: 这边。
3: 师傅，您坐。好的。嗯
1: 嗯嗯。啊。师傅。
2: 好吧。师傅，你瞧。
1: 啊。哦，师傅慢着。
2: 慢点。
0: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啊！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0: 啊，这是万僧不祖。
1: 啊，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
4: 啊？啊，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办手续。
0: 等等，
2: 过来，
1: 不是吧？
0: 八戒，八戒，嗯，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公主。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师傅，
3: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
4: 哦，
3: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3: 啊。

0: 哎呀，快快有请
1: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师傅，您看，
1: 您看，哎，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
3: 啊，贫僧有礼了。
0: 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1: 请，快请，
0: 请啊！
1: 请，请，请，
0: 好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3: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0: 哦，那这几位是？
3: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0: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3: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0: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
4: 放着放着，
0: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3: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0: 这
3: 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0: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3: 请请
0: 啊，圣僧请
3: 啊。
5: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女菩萨。
3: 什么女？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沙悟净。
5: 就是
4: 沙悟净啊。
3: 太看着了。
2: 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啊，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

0: 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2: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3: 来，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2: 八戒。
3: 老三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
2: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0: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4: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0: 啊，请吧。
3: 这玩意
0: 儿，请用。请用吧。
2: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0: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2: 啊，多谢施主，
0: 请吧。
6: 啊，
0: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7: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7: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7: 那倒是，谁叫他有这么一号呢？
1: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7: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1: 去你的。
2: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5: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3: 哦，
5: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5: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你看，
8: 嘿嘿，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3: 哎，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5: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啊。
2: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1: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马上呢，
1: 放孙正先。
2: 你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咋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3: 哎，
4: 就是
3: 嘛。二师兄，
1: 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0: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就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4: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4: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2: 八戒
5: 不能吃撑。
2: 八戒还吃呢你？
4: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1: 八戒
5: 多了怎么？
1: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4: 哼，哎呀，
2: 快走
5: 走啊，
4: 这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1: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3: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6: 这
3: 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1: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3: 圣僧留步。快拿来。
6: 来了老爷。
1: 这是
3: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1: 施主多保重。

0: 等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2: 文荣，文荣。
3: 走，八戒。
4: 慢点，师傅。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2: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5: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3: 说得对，
1: 悟净说的是啊。
3: 快走，
1: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2: 哎，师傅，我没抱怨。
1: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3: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1: 啊，华光行院。
2: 您慢点。
5: 哎，师傅慢点啊。
3: 师傅快来。
2: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1: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3: 好好。
2: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1: 好。
3: 师傅慢点。
2: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3: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2: 我不干。
3: 搬搬
2: 不搬呢？我这你知道
3: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
2: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1: 八戒小心
3: 过来。
2: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5: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你看，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0: 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3: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金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

0: 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2: 啊，
0: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

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

0: 这也太超值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俗话说，东西好不好，事事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 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哇，
1: 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就能够拿到这一款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对，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吗？
0: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 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
2: 16.8，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聘请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069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神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发客宝石，璀璨夺目。表被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
0: 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

0: 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3: 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3: 对，法丹石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啊、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你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啊、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啊、好好的宣传宣传。
5: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

0: 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真没想到只要16.8万就能带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万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万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喝水。
1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只是捣鬼了。
12: 他不捣鬼，那水怎么是黑的？
13: 黑的啊！你这，哎呦，
14: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3: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14: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3: 沙师弟。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5: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长乐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好戏。
18: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

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1: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1: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哎、
1: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啊、
1: 我不相信。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1: 等等、啊，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哎呦，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啊，
1: 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八戒。
2: 好。
1: 八戒。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
4: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3: 嗯，该走了。哎呀，嗯，这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1: 这边，这边，这边。
3: 这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大家跟上，快点。
3: 跟上了。
1: 跟上啊！
3: 叫什么呢？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留下白鹿钱！
0: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啊？
1: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5: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6: 杀了他！
1: 别别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7: 这个、啊、
5: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1: 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6: 走、
1: 走走，张师弟。
6: 哎，拿来，
5: 拿来，
1: 拿来，拿来，
6: 给我们，给我们！哎呀！哎，
1: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0: 悟空叫什么呢？
3: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4: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0: 走吧，那来，
3: 过去，来来，慢点，好，慢点，
1: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3: 怎么不动了？
4: 是啊，
3: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0: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

0: 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1: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行，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放了他们。
4: 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5: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5: 在那边，那边
3: 啊，
5: 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哥
3: 长得真不小啊。
6: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3: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6: 对，送回去。
7: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斋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8: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9: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8: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7: 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9: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7: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10: 是。
0: 快走。师傅。
3: 八戒，
0: 你说钱叔，
1: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0: 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3: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0: 站住！站住！
9: 下来。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9: 下来！
1: 你们这是？
9: 下来！快点！
0: 怎么了？
9: 什么东西？拿过来！
0: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
9: 拿过来！

0: 怎么了？
1: 拿去，拿过来！
0: 干什么？
1: 拿过来！
0: 干什么？你什么？
1: 你，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2: 是是，
0: 这
2: 走。
3: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嗯，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4: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3: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4: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0: 哎，就是，没错，
4: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0: 哎呦，
3: 哦，那强盗呢？
4: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3: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
4: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3: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0: 你看吧，
4: 啊，寇员外死了
0: 啊！
3: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4: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3: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4: 大人，
3: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5: 在，
3: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5: 是，
4: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3: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6: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3: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6: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3: 那他呢？
6: 他是我师父。
3: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6: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7: 是老爷。
8: 您快坐下
3: 啊！
8: 坐下。
3: 哎呦，老爷，
0: 这是大师兄说的话呀，没错。
3: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5: 来！
3: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5: 是。

0: 进来，你进来。
1: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0: 来，跟上，拉！哎呀！
1: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2: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3: 啊！箍不住啊！
1: 是啊，
3: 让我来看看。
1: 嗯，你瞧瞧，来，瞧。
3: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4: 是，
3: 换粗的，用大型，
1: 换粗的。
5: 悟空，悟空，
6: 你别管，
5: 悟空，
6: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5: 就是。
3: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4: 是啊，
3: 退堂。
6: 哎呀，师傅，大师兄啊，哎呦，
1: 花姐啊，
6: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
7: 哎，你是师傅吧？
6: 哎，
7: 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4: 对，
7: 打！
6: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来，
7: 打你！
6: 哎呦！
1: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5: 悟空，该怎么办呢？
1: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5: 悟空，我哪有钱呢？
1: 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8: 大师兄，
5: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
1: 别打，过来，来，过来。
4: 干什么？
1: 你们俩听着。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8: 真的？
1: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8: 那在哪儿呢？
1: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找着！
5: 哎呀，悟空，
6: 我看，你这猴子，
8: 哪儿呢？这什么地方没有？
5: 悟空，你怎么？
1: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
5: 哎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嗨，
2: 是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1: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关子？

0: 哎，糖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
1: 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
3: 不是，
0: 是这样啊。
1: 我看看，
0: 你看，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可是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啊，得撒手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
4: 哎呦，大人，
1: 大人。
4: 你们吵什么？没吵，没吵。这是什么？
1: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0: 对对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1: 啊，对，和尚。哎，对，这是赃物。哎，
0: 赃物不在。
1: 你们还在那抢夺？啊，哎呦，哎呦，这啊是，哎，那个大人，啊，这是什么呀？这是。
0: 嗯，这是和尚的黑账。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啊，
1: 大人，您这是？
0: 嗯，
4: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0: 啊，
1: 来，
0: 不是。
1: 哎，啊，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啊，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

0: 这就办，说办就办，
1: 不去。哎呦！哎呦！
0: 大人，大人。

0: 别再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我没有活。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0: 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2: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3: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2: 我没有啊！
3: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是强盗。
1: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3: 你们要赶紧改正。
2: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大师兄，
1: 你睡着了？
0: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啊，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
6: 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3: 快给诸爷解开！
7: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

0: 正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

0: 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弯。

0: 正生效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

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

0: 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八十年代。

0: 两个家庭，
1: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2: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3: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11: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0: 没有，只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12: 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13: 美人的意思是，
12: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长乐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康康
16: 金用九方。
15: 仙股票
16: 用九方。
15: 速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1: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0: 快拿，快拿，
2: 在这儿。
3: 您快拿了，我们。
1: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0: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1: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0: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2: 老爷、
0: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2: 老爷，寇家来人了，
0: 来了，我正找他呢。
2: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0: 什么解状啊？
2: 解状
0: 啊啊！解状啊！哦哦
4: 大人来了，
5: 大人，请进。
0: 啊，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

0: 看。
1: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0: 啊。那可有短缺啊。
1: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0: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1: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1: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你看看，
4: 八戒，八戒，
3: 你看不就看看？
1: 圣僧老爷，阿豹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豹报仇啊！
0: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1: 多谢老爷。
4: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3: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3: 嗨，师傅，你光哭咱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4: 悟空，
2: 师傅，
4: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傅，
3: 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1: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你了！
4: 哎呀，
1: 求求你了！
4: 求求你了，请起！
1: 求你了，
2: 起来！
4: 悟空，你看。
2: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1: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2: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0: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士，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3: 谢谢大圣，谢谢。
0: 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2: 阎王，过来过来。
0: 大圣，嗯，有何吩咐？
2: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0: 查。
4: 是是查查，就

0: 他就还有一年。
1: 哦，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2: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1: 加加。
0: 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2: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
0: 啊
2: 一季。
0: 阿舅，
2: 快加。
1: 加。
0: 好好，就加加。
2: 这还差
0: 我一季。阿舅行了。
2: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3: 进去，跪下。
4: 嗯，我死。
5: 怎么回事？
6: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5: 我是好人，
4: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3: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4: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7: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8: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7: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8: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爱什么心？我爱什么心？
9: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2: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8: 你就是去看人。
2: 师傅，老孙回来了。哎，师傅，
10: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2: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4: 哎，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阿爸，嗯，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
4: 啊，
2: 管家，
4: 啊，
2: 我阿爸又活了，
4: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4: 哎，哎，
3: 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4: 大人，
5: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0: 请起，请起，
5: 起来。
6: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6: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0: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5: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6: 是，哎呀，
7: 变红了，变红了。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
2: 多谢
1: 多谢圣僧，
7: 哎，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1: 阿爸，
0: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6: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0: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

0: 快点。
1: 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2: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1: 快派人去催。
2: 是，
1: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2: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5: 啊、
3: 哦、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6: 啊，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5: 对，
3: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走，
4: 是、啊、
3: 走、
4: 啊，
6: 走。
4: 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哎，好。
1: 啊，请
5: 请
1: 请，
4: 哎，
1: 请，请，
3: 八戒，
4: 这桌子真好，
3: 八戒，
4: 哎，
3: 嘿，
4: 哎，
1: 请师傅，
4: 你看，
7: 哎，快看，快看，哎，这是哪儿？这是哪儿？
1: 啊。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1: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坐，
3: 走，八戒，快！
7: 哎，你们看，哈哈。
5: 请问长老，

0: 宝刹地处河州河府啊。
1: 啊，小厮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0: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1: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0: 啊，
2: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0: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1: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0: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1: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0: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0: 啊，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0: 好，请请
3: 快走。
4: 哎，

0: 这就是金灯桥，
1: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啊，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0: 哎，那是灯米的油香啊！
1: 什么油？
0: 这灯米点的是苏河香油
1: 啊！
0: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1: 装的啥？
0: 都是苏河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1: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1: 悟空
2: 啊，师傅，
1: 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0: 哎，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沙师弟，
3: 走吧，
2: 师父叫你们呢，
3: 走吧。
4: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说
1: 好
0: 啊，好，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

0: 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3: 小的们
4: 驾，
3: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5: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6: 是啊。这

0: 你这头毛神，
1: 值日公曹
2: 大相，
0: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2: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0: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2: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0: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2: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0: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4: 走，小子们，
5: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4: 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快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0: 等着。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3: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2: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0: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1: 在
0: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2: 快去快去，
3: 妖怪出来。
0: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你胡说！
2: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的？
4: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5: 是哪三位？
4: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5: 啊，这果然是。
4: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5: 怎么还有两个？
6: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5: 这可怎么办呢？
2: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7: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1: 是，
7: 上。啊，
8: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霸王。
2: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8: 小瘦猴子，
5: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9: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3: 可恶的妖怪，看吧！
1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7: 百病之源。五脏健康，
1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6: 五脏健康

0: 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

0: 内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

0: 出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了。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
1: 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
2: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1: 哼，哎，你不吃啊？我吃。
3: 八戒。
2: 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3: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2: 大师兄，
1: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3: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来，
1: 你大
2: 师兄，
3: 哼，
2: 二师兄，快！来，
1: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3: 去啊！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2: 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父，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3: 你说得好听，师父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1: 你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捉去了。
3: 什么？
1: 你
2: 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1: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2: 我是去
1: 叫你叫我。
2: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3: 对
2: 不起。
3: 别吵了，
2: 你
3: 烦死了。
2: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3: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2: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1: 哼，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2: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3: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2: 玄鹰洞？
3: 嗯，
2: 那是什么地方？
3: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
1: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3: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嘛。哎呀，
2: 哎，大师兄，

0: 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2: 对，
0: 有了，有了，
3: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呀，
3: 二师兄，你看，
2: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2: 好嘞，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上。
1: 沙师弟，沙师弟，
2: 真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2: 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2: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
1: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1: 您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实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哦，
1: 哎呀，
0: 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师傅，慢点。
1: 哎！

0: 大师兄！哎呀！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
2: 哎呀！
1: 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那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的。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6: 你是说去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7: 遵旨。
5: 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5: 得了。

0: 还能走吗？来回答，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不帮忙！
2: 魏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3: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2: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4: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3: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2: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3: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2: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

0: 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2: 嗯。
3: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

0: 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 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人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0: 用九方
12: 选股票，
0: 用九方
12: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3: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收红，创业板指涨幅近2%。从板块来看， CPO PCB 概念日内回升，电力板块走强，芯片产业链震荡拉升，培育钻石概念爆发。下跌方面，白酒概念集体调整，贵金属证券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9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70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12%，收报于4098.64点。深证成指涨幅0.8%，创业板指上涨1.96%，科创50涨幅1.59%，恒生指数跌幅1.27%。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018家上涨，2365家下跌，涨停达到126家，跌停1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啊，吴老师，事情就要从上周四你做节目开始说起，因为那天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大跌。那天的下跌其实是这个半导体板块带领科创五零短期加速之后的一个领跌啊。领跌之后呢，其实市场出现了这个分歧之后的震荡。

0: 一天之后，本周一马上反包，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回顾反包之后出现了什么。本周二的时候想要加速，不行，
1: 对，
0: 又分歧，分歧当天有人赌，当天分歧转移制呢，有没有成呢？昨天周三发现还是不行，当天分歧转移制的资金的话，大部分昨天是被埋掉的，
1: 对
0: 啊，又进一步的分歧。至此，所以昨天从短期这个故事的剧本来看的话，不免让人去推演着去想，那好像不太行了，因为你试了几次，好像越来你这个力道维持的时间越短，或者力道越差一点，感觉这个不管你是说海外算力还是国内算力，就是算力叙事的这个线是不是有点摇摇欲坠了，都阶段性的。但是今天又给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今天突然一下子，你说谁站出来了？这个创业板指。站出来了，昨天其实就有冲，但是昨天的冲其实不意味着什么，因为昨天我们细化去看，昨天其实是以宁德为代表的这条线的东西带领创业板指要相对走强的，但是今天那真实又是光为核心的这些海外算力硬件的这些东西带领创业板指，带领整个市场又一次上去了。半导体不是在歇吗？没关系，我又来了，又卷土重来了，这个耳光很响亮啊。那我们想问，还是从今天这个盘中的波动震荡来说起吧，就怎么就这个中午我们是看到外盘在跌，那我们跟跌之后，跌完之后跟着外盘起来，怎么这一下一上之后，这个 AI 叙事就开始加速了，这怎么形成那种局面的？
1: 我觉得市场实际上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是 AI 这里就已经个股蛮活跃了
0: ，PCB 呀、啊，
1: 对，
0: 这个 MLCC 呀、啊，
1: 对，
0: 哎，就蛮活跃了。
1: 光啊，光芯片实际上都也有，就光的上面的物料什么都也有活跃上午、啊，
0: 但是没有权重，没有大动，
1: 对，没有权重，没有大动啊，因为确实连续下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大家实际上还有点恐高嘛，就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的下跌，就是很多个股实际上是跌幅不小了，最近一段时间啊，特别是市场的一些比方说题材啊概念型的一些股票，就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大家如果说去看微盘股实际上是就是上周四的一根中阴线下来，就那天下来以后实际上就是连续的情绪比较弱，所以就是微盘股连续前几天连续下跌以后，等于把市场中间的那些题材股包括一些题材概念小票情绪都带下来了啊，然后另外一头，主板这里很多传统产业啊，比方说像保险啊，然后券商啊，然后就是比方说下面的一些股票还在往下回嘛，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一头就是我们看到实际上是跌的比较多，但是科技这里呢，就是这两天确实有一定分化，我们看到有一些回落，但是整体你说往下释放吧，实际上我觉得没有释放。啊，因为实际上科技是一直维持着不同板块的一些活跃，啊，所以
0: 你说整体大科技啊，还是说 AI 这一块？
1: 我就说 AI 这里，
0: 就是 AI 核心和 AI
1: 对核心的 AI 这里，
0: 科技现在和 AI 不一样啊，
1: 对，
0: 这不是一个东西。
1: 对，所以你看今天，当然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就是有些品种确实是已经比较回，但是对指数的影响上来不是特别明显。然后中午开盘以后啊，往下沉了一层，啊，往下沉了一层，但是沉呢，实际上我们从上证。这里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就基本上就沉到，就是把那个60天线稍微破了一下，就比前两天那个低点低了一下。但是实际上这个位置就是上边沿箱体的一个，就是越靠近上边沿箱体的一个下面。然后资金就有开始去做这种超跌反弹。
0: 其实下午这个修复的时候，不光是 AI 限动，就是科技的非 AI 的其他方向，你包括你看人机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这些东西也都跟着拉了。唯一可能没怎么动的就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你刚才提的什么券商啊，
1: 对，
0: 什么白酒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没怎么动。其实我也挺好奇，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呢？这哪来的钱就把这些东西就都打起来了？
1: 我觉得实际上你说哪来的钱，今天成交量是缩量的，
0: 对啊，
1: 对吧，成交量是缩量的，我觉得只能说明就是有些品种在经过连续的下跌以后抛盘
0: 跌不动了，
1: 就是稍微一点进来的资金就把它弄上去了，对吧，这个你因为今天并没有说放量上涨，今天整体大盘是缩量，
0: 对，
1: 对吧，就说明确实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整个就是 特别是那些大市

0: 值的那些权重科技股啊，我虹吸了下面很多资金。
1: 对，
0: 那么有些是传统产业的，有些实际上是新兴产业中间不是 AI 的那些东西也吸掉了。
1: 是
0: 啊，也吸掉了。那么确实我觉得就是它有点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就是你一直吸一直吸，有些短时间也有点吸不动嘛，对吧？然后你到一个临界，因为你至少从上证指数来看，就是如果说大家还是要维持这个结构性的行情，那你上证指数你这里不能老是进行拖累。如果说上证指数这里老是进行拖累的话，你把这个台阶往下走了，那我相信现在双创也顶不住啊，对吧？你现在双创看的是很强，这是因为大家还是建立在上证指数我现在是维持在箱体震荡里面。
1: 对，
0: 只是呢我到了一个，因为由于传统的那些产业一直走得非常弱啊，不管周期也好，还是金融也好啊，还是一些消费啊，都走得弱，所以就是你慢慢到了一个我可以容忍你下跌，但是你不能下跌。你说我把那个上面的箱体都跌破了，那你说你上面的东西，我觉得你现在双创指数也顶不住，也要往下走，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它现在建立在我现在指数是在一个箱体里面，只是我们现在到比方到405050/60那个慢慢就靠近下边缘了嘛，所以有一些资金它会去做反抽，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一波市场下跌情绪的影响实际上是微盘股带动
1: 啊。
0: 那么微盘股在连续的，
1: 微盘股今天也反弹了，
0: 对，也反弹了嘛。今天早上还往下打，
1: 对，
0: 但是
1: 下午也反弹，
0: 下午就修复上去。大家一看，就是领跌的东西有点跌不动了
1: 啊。
0: 就我不管说今天是一个暂时性的，就是连续下跌以后缓一缓，还是怎么样？那至少我觉得连续下跌以后，它是市场有资金去。
1: 好，咱们复盘一下啊，这剧本你给我们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给你翻译一下，简单来讲，你形成的局面就是，反正就是科技里边。这个之前非 AI 的它有点跌不动了，所以今天下午跟着市场会一起的有这么一个反弹。然后呢，这个 AI 核心方向的，其实从今天上午资金就其实一直也没有放弃，今天上午资金就在这个一些边际的催化之下继续的高举高打，下午也借势继续往上去扩散了一下，高潮了一下。唯有可能是原来被边缘化的这些这个景气度不行的这些方向啊，他们是没有资金去关照的，今天下午反弹的时候也没有资金去理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剧本。好了，那么既然这些资金它只是由于抛盘衰竭而打出来的反弹，并不是说有绝对的增量资金进来的话，那接下来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科技的里边 AI 和非 AI 再往后继续涨的时候，还是会面临到底谁抽谁的问题。到底是那些像机器人商业航天的这种东西跌多了之后，然后现在它有足够的这种底气去把上面的东西把资金往这儿往它这儿去抽一抽，还是它短期反抽之后继续被这些 AI 核心的东西再进一步的去极端化的抽血，你怎么看？因为我记得上周四的时候啊，其实你对于这个海外的这个 AI 这个线，其实你就是其实有一些谨慎的态度了。但是这谁也没想到它能走得这么强啊，这么的顽强。那你怎么看后面？
0: 现在确实市场的资金，我觉得对于趋势的那个东西看得特别重。
1: 对的，
0: 就是说大家现在一个是趋势，另外一个确实现在做的那些东西还是有业绩，就是说市场资金始终在有业绩的东西里面来回转。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不管是 CPU 也好还是 PCB 也好，就这个实际上就很早已经开始出业绩了，然后最近强的那些半导体实际上我们看到四季度开始基本上很多也开始出业绩了，所以现在就是资金你看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就在这个里面，然后其他的就是景气度的板块还是把它归到了题材里面，就是说它是有景气度，然后呢但是呢确实有些东西一下子业绩出不来，那就会造成板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板块不是特别强势，但是里面有一些核心的容易出业绩的，就是它走个股行为，但是板块里面确实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板块效应。你就好比方说你像机器人确实近一阶段催化也比较多，但实际上你看周三就是整个出消息以后，我们看到冲高以后就开始，实际上就这两天是下跌的，也就是说确实在里面做波段的资金还是比较多，就现在市场我觉得对于至少我觉得对公募来讲吧，现在还是在于那些有业绩的景气度板块里面，就是就筹码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松散，就是说可能有些这个拥挤度比较过高的时候，然后它调一调啊，就像比方说前两天那些像光芯片啊什么，特别是光芯片上游的一些物料啊什么，确实也有调，比方说你调个一周两周，但是一旦有催化

0: 化的时候弹性还是比较大，所以这就造成就是说现在市场资金确实对其他板块的分流也比较明显，比方说你像昨天白酒反弹了一天啊，基本上今天又跌幅靠前了，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一直跌可能到后面抛的人慢慢变少了，但是你只要弹一弹抛压就马上又出来了，所以造成就是确实现在市场两极分化比较厉害，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在那些就是

0: 只尽量要找位置的。这一次尚且其实也是没辙了，面对这市场我看也是没辙了。其实你现在也是认为市场可能选择的就是华山一条路，就是往这个有业绩能见度高景气的这些 AI 核心方向，可能这一次反弹就是进一步的去强化他们了。这个你能说的可能也只是在这一些品种里边去找一些小节奏的轮动，大概就是这么一层意思，对不对？这个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他们位置挺高了，你确实是深思熟虑之后你给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是吗？
1: 我
0: 再追问一下。
1: 对对，确实有些是位置比较高，对吧？你比方说有些短期经过连续的加速，那你位置太高不要去追，因为它里面本身也是。
0: 那行，一会儿你来给我们再来细着拆着去讲一讲。那我总结一下呢，其实对于大盘的观点，吴老师这一次没强调，也是没什么变化。我听出来，就是因为没跑出它那个震荡的那个范围嘛。你上证指数的话，下沿最多他认为极限可以打到4026那个中半分位的位置，还没打到，对不对？但是也接近了嘛，那么可能就是维持这样一个震荡的判断。但是震荡现在短期认为有反弹的过程跟上一次结构其实不一样，上一次其实还是期盼着市场能够这个上面的稍微等一等，下面的这个次一线的，比如说这个国产算力半导体啊，然后再加上机器人的商业航天呢，能够轮动一下，去顶一顶人气。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一次感觉市场不是这么去走的，所以可能给的就是刚才那种进一步向核心去抱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当然我想这样的一个观点背后肯定也有这个产业逻辑的一些未来的催化的预期，其实是在吴老师的考虑范围之内的。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具体的这么一个方向和节奏的建议。那我们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有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好的，主持人啊，这两天呢市场反反复复的，但是在今天市场稍有回暖之际，我们看到前期的主线之一半导体依然表现非常强劲。半导体呢在连续调整两天之后，今日再次回到五日均线的上方，作为市场的主线，今天的主线地位再次被市场得以验证。那么问题来了，目前半导体是强者恒强，但是如何去把握背后的细分机会呢？如何去挖掘半导体板块中那些位置低的而未来又有利好潜在预期的板块呢？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半导体中的非常有价值的细分机会，看一看是什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一则消息啊，随着 AI 数据中心引爆了功率半导体的需求，行业进入了一个涨价周期。说到这个功率半导体啊，众所周知，所有需要电能调度的电器都需要用它，下游面向像数据中心、新能源机器人等一些高景气的赛道。而最近呢我们同样看到像英飞凌、德州仪器等一些欧美海外的功率半导体企业龙头宣布了密集的涨价，国内呢近10家企业也在纷纷的提价。那相比较之下，这个功率半导体表现怎么样？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把它跟我们半导体板块整体的指数对比之后，发现功率半导体明显是涨幅相对落后的，股价还没有充分的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啊，功率半导体在接下来会有一个后来者居上的强势补涨的预期。那说到这个功率半导体未来的机会有多大，那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本轮行情整体的半导体的走势。2024年 AI 芯片引领，全球聚焦的是 AI 算力芯片，海外的英伟达率先领涨，国内相关企业迎来了估值与业绩的双重修复。再看25年，我们核心看的是存储的超级周期，海外的美光业绩迎来了拐点确立，国内存储龙头呢也随着行业景气度的上升迎来了戴维斯双击。而目前2026年，我们认为功率半导体集体涨价，伴随着近期海外的英飞凌领涨，国内的厂商补涨预期与成长空间兼备。注意啊，这个英飞凌相当于什么呢？它在功率半导体这个领域地位非常的突出，相当于英伟达或者是美光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了。那具体咱们国内的功率半导体该怎么去做好优选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围绕着今天的话题，跟大家送出一份接力存储周期功率半导体产业的深度梳理资料。 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说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功率半导体的涨价它的本质是什么。首先是存储价格的上涨，哎，存储巨头扩产这个很好理解，但是你要知道功率半导体和存储芯片的产线资源是高度重合的，这就导致什么呢？

0: 导致原本用于生产功率半导体晶圆的产能被存储芯片给占据了。那么因此呢，再看到的就是功率半导体出现了超预期的供给收缩，再次呢也就强化了功率半导体持续涨价的预期。所以啊，我们看到最近啊，很多的功率半导体企业正在酝酿着今年的第二轮涨价，而且英飞凌刚刚宣布在7月1号要再度提价啊。因此我们认为啊，这个未来的潜力和机会依然是非常大的。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发现啊，目前把存储半导体和功率半导体放在一起对比之后，其实发现功率半导体还有很大的潜力和挖掘的空间。首先我们看存储半导体啊，目前全球的龙头三大巨头市值均已经突破了1亿，而 A 股相关的标的呢，头部企业从底部涨起来，现在也都是3到5倍的涨幅。而存储芯片呢，可以说目前市场的一个焦点啊，关注度非常高。定价方面呢，存储芯片已经充分定价，毕竟涨了1年多了。来对比看一下功率半导体当前的现状啊，英飞凌持续走强 ，A 股的功率半导体涨幅远远低于存储半导体，部分产品第一轮仅涨了10%到20%，而正在酝酿的是年中的第二轮涨价，而功率半导体也是刚刚开始预热啊，刚刚开始热起来，关注度也是刚刚开始提升，目前的定价还没有充分的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功率半导体在逻辑相似的情况下有着更大的优势。好了，说到这里，关于功率半导体到底看什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围绕着今天的思路，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接力存储周期功率半导体产业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选股思路啊。第一层呢，就是已经涨价的；第二层呢，就即将要涨价的；第三个维度呢，要找到整个行业中弹性相对较大的。经过三层的层层筛选，今天呢，给大家整理出了这份接力存储周期功率半导体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苏兆博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1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

0: 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超哥，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保险，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吴老师，刚才其实你聊到的更多的是对于大盘未来的展望的看法，看是一方面，怎么样去做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又是一方面，能不能这个因地制宜啊，结合广大啊跟你了解的啊，更多更适合我们电视机前观众的操作的策略方向给我们讲一讲。
9: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实际上我们前面也一直提了三个板块嘛，就是一个是这个商业航天，一个是机器人，一个国产算力嘛。
8: 对的。
9: 那么现在这几个板块来看的话呢，商业航天，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是有调整的啊。那么，但它里面还是有分化，就是说出口链，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直看
8: 一直看海外链，
9: 对海外链，海外链几个实际上走的还是蛮强势，但是其他可能传统的那些就走的是比较弱一点。但我觉得调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它调了一段。然后机器人呢，实际上我们也看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前一段时间实际上一直走得蛮强势的，但是它拐点出现在就是舟山啊，舟山那一次就是宇树机器人消息出来以后，就是往上冲了一下，
8: 对，
9: 冲了一下就等于把一大段呢，做了一个兑现。然后因为确实整个机器人，你看 ETF 什么位置，实际上还是蛮高的，
8: 是的，
9: 因为毕竟你快涨了有一个月左右，
8: 对，
9: 然后就是最近市场大盘又不好啊，所以短期有这个调整，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压力短期。然后海外算力国产算力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基本上半导体近期也走得比较强势啊。那我觉得半导体中间呢，实际上最近轮着在涨啊，先是从比方说海外就是那个封装是吧，然后到这个晶圆制造啊，然后设备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大家还是可以就是多关注一下材料啊，因为其他的一些品种比方说像设备什么，我们国产化力实际上已经提得很高了，那么现在只有材料端的话呢，就是相对这个国产化力应该还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现在包括这个存储，我们看几个大企业上市以后啊，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它这个需求量肯定有很大的提升，然后再加上整个就是国产化力的这个百分比要有提升，所以它实际上它的这个增量应该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那些个股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市场也在进行慢慢的衰减，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一些材料领域，就是现在有些也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趋势。当然可能就是因为现在从机构的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都是在一些原先可能出业绩的一些设备啊什么那些东西，但我觉得那些材料，因为你设备如果上去和材料后面的用量实际上增长度是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半导体材料这一块，我觉得后期也可以慢慢关注。
8: 好，这是做了一下跟踪。简单来讲，商业航天机器人原有的中线的跟踪的这个资金仓位等等，你可以继续看啊。然后这个国产算力里边的半导体材料，如果你是做短线，资金其实是在这个国产半导体这一块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半导体材料是不是在后面有轮动的这么一个短线的机会会存在。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聊一聊这个海外算力链吴老师的看法。那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0: 好的，主持人，市场呢终于呈现了一个企稳的迹象，那么相信接下来呢市场会以震荡企稳反弹为主，那么在接下来一个阶段啊，市场的题材概念也会重新活跃，那么如何来把握在震荡期当中活跃的这些题材概念呢？那么近期啊，我们就发现近期大盘持续的调整，但是以 QFII 为代表的外资他们的重仓品种表现非常的强势，我们来梳理一下近4个交易

0: 今日以来 ，Q 斐持仓公司涨停的家数，今天56家，昨天24家，周二27家，周一也高达49家涨停。那么外资持仓如此强劲的表现，当然代表了外资机构对于中国资产强烈看好的信号。那么事实呢，也确实如此。以 Q 斐为代表的外资机构啊，正在持续的做多 A 股。5月27号，在全球资金重新寻找确定性资产的背景之下，国际知名投行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这些知名机构一致上调了对中国资产的预期。高盛与瑞银分别将 A 股2026年的盈利增速预测上调到了20%和11%的高度。与此同时呢，外资机构对 A 股的看好程度也已经直接转化为实际的真金白银。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外资流入 A 股的净额约为2000亿人民币，是今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预计呢，未来这个数字还将持续的提升。那根据外资机构最新的持仓动向，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及时的带来这份外资机构密集调研及重仓的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别忘了，还有我们这份备受好评的《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实用手册的教学资料，这两份资料一并应用，对于您在接下来的震荡市当中把握相关的投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近期市场的热门风口，结合外资机构二季度刚刚密集调研的相关资料，再结合两大核心指标因子，选出好价格的好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两份资料。我们关注 Q 斐，因为 Q 斐是聪明资金，因为它确实在择股和择时方面有着优异的表现。首先来看一看长期的表现，我们看到自2019年以来 ，Q 斐重仓指数对比沪深300指数是远远的跑赢。根据证券时报的统计，自入市以来，有17家 Q 斐机构累计收益率超过了10倍，而摩根大通的收益率最高更是超过了90倍，长期表现优异，近期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一季度 Q 斐持仓的表现。截至一季度末，共有超过1500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当中出现了知名外资的身影。而在一季度行情结构性分化加剧以及外围扰动加剧的背景之下，上证指数总体下跌将近2%，而 Q 斐重仓指数则上涨了将近4%，期间的最高涨幅更是高达14%。与之对比，上证指数的最大涨幅呢，刚刚超过5%。显然，一季度 Q 斐持仓股的表现啊，显著超越市场的平均涨幅水平。所以，今天我们这份根据6月外资机构最新持仓动向整理的外资机构密集调研及重仓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叠加我们这份《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实用手册》的教学资料，对于您在震荡市当中把握相关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那根据最新的资料，哪些方向最受外资机构的关注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外资机构二季度密集调研的相关方向。二季度以来，外资机构合计调研超过400家公司，其中24家公司被20家以上的外资调研。光模块调研了48次， PCB 调研了65次， AI 电源、存储以及人形机器人调研的次数更是超过100次，可以说外资机构调研的这些方向极其精准地把握了我们 A 股市场的核心领涨方向。而这其中重点的调研方向以及更加有潜力的相关方向呢，都在今天我们这份外资机构密集调研及重仓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叠加我们这份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实用手册的资料，对于大家把握近期市场热门风口，把握外资机构刚刚密集调研的核心方向，选出好价格的好公司，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如果您对常见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场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啊。那我们。

0: 也提醒大家，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呢，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我们稍事休整，回来之后呢，咱们精彩继续。来，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金恒镇晒降心点发，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祖史，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0: 好，我们连线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12: 主持人好，在上周四的连线节目当中，当天上周四是市场是放量大跌，穿头破九了这个长阴线。那么在当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是要继续的远离高位票和超涨股，但是我讲到天不会塌下来，我认为上周四的这种大阴线单日调整可能巨大，大盘将继续维持箱体震荡的格局，而且没有大涨过的股票都不用害怕。可以看到之后呢，在上周四的大线之后，我们看到上周五和本周的前半段市场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恢复性反弹的一个过程。那么昨天和今天市场是再次探底。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日线和分时走势图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非常清晰的上证指数是从4258点这一次见顶回落之后，是运行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小的下跌五浪的这样一个调整的浪形。而且从目前来看呢，经过今天的这个五号的这个探底回升，上证指数的这个调整的下跌五浪已经基本完成。那么从大的这个结构和趋势来看呢，我们看到上箱体的这个运行呢是非常的明显，上证指数是在箱体的中轨附近获得了有效支撑，所以说后期市场将继续维持箱体的中上部强势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第二个视角，我们从这个先行指标，我一直强调从去年以来一直叫走潮子的这个微盘股指数，可以看到微盘股指数是连续13个交易日调整之后呢，今天是探底回升。那么按照这个微盘股指数这个历史运行规律，我们可以看到每次跌破半年线最近两年来看的话，每次跌破半年线按照主次交易都是比较好的这个介入的时机，所以说我觉得从和后期来看的话，市场会进入了一个轻指数重个股的这个黄金期，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新兴指标微盘股指数的这个表现。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

0: 好，王老师，那这个海外算力链这一块儿确实位置比较高啊。那么结合这个节奏，给我们讲一讲来。
1: 对这个海外链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板块位置确实是比较高啊。那么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分化吧。我觉得你比方说像光芯片什么，最近是有调整的，有些光芯片的一些
0: 光芯片物料都是调
1: 整。对，特别是一些二三线的，可能已经调整快两周了，
0: 是
1: 吧？然后最核心的可能说还是高位横涨啊。然后最近确实强的呢是 PCB 啊，然后包括像 MLCC 上游的一些材料啊，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上周的这个卢炳的拆机啊，大家可以看到，高端 PCB， 然后 MLCC 材料增长很快啊。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的趋势啊，不仅是就是我们现在新一代架构的卢炳，包括以后光模块的，就是到1.67是吧？然后到整个就是交换机啊，CPU 啊等等，实际上确实是高端 CPU。高端这个 PCB 的需求用量更大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围绕着就是 PCB 的上游材料实际上不断的越挖越细啊。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条线实际上还是可以去做做持续的关注，就当然短期可能位置有点高，那么也可以等一等，但是我觉得，
0: 但是你看那个 PCB 的就是我们大票就是里边体量比较大的，就是你说的是 PCB 上游，其实像铜箔等等这些其实涨得挺快，但是这些那个浓眉大眼的这些大票其实
1: 就中游实际上对中游实际上有些还就是涨了一段，就最近实际上横了两天，就反而是最近的就是越是上游的这些通胀环节涨得越是厉害嘛。
0: 对，
1: 不管是铜箔也好，电子部啊，电子部实际上在涨价的消息下面实际上这两天也很强，
0: 对，
1: 是吧？然后比方说一些高端的一些树脂啊，是吧？然后像一些材料领域里面，实际上确实也都走得比较强啊。
0: 对，
1: 然后包括像就是 MLCC 上游的一些材料，然后像一些就是陶瓷、粉底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条大线。
0: 那你说这些走的可能现在比较慢的这些 PCB 的大票，他们会有机会吗？
1: 我觉得。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7: 三个孩子都好
6: 送。
2: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3: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0: 超实力。
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爸妈
3: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今晚山东下恩施一带仍有小到中雨，其中恩施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降水持续以及前期降水较长的地方仍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明天南部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周末将迎来晴朗天气，其中周六全省多云到晴，仅恩施局地有阵雨。周日大部地区晴到多云，山东下恩施一带有分散性阵雨。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水报。武汉阴天有阵雨，21到27摄氏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襄阳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恩施中雨转阴，20到22度。十堰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荆州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荆门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随州阴天到多云，18到26度。孝感阴天到多云，21到28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鄂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黄冈阴天到多云，22到28度。天门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潜江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仙桃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神农架小雨转阴，13到19度。新疆博州多云到晴，16到29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到晴，19到32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8到20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暨集中整治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看望即将赴江的我省第10批援疆干部人才。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科技汉交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工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暨集中整治调度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王忠林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当前学习教育已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在强化政治自觉上狠下功夫，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王忠林强调，要进一步深入查摆问题，在持续深挖彻查上狠下功夫，按照中央动态更新问题清单的要求，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查深查实查准查全，精心组织召开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检视交流会，认真查找差距和不足，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进一步加力整改整治，在解决突出问题上狠下功夫，扎实做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依法依规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确保群众可感可及，统筹抓好其他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进一步深化学用结合，在推动中心工作上狠下功夫，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安全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从严管党治党等结合起来，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实效。王忠林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在加强组织领导上狠下功夫，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抓好学习教育的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

0: 一看，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主持会议，省领导鞠朝晖、吴海涛、盛月春、彭勇分别在主分会场出席。武汉市、宜昌市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做交流发言。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武昌闭幕。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3人，实到65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决定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应当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表决通过了《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审议批准了《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促进天马产业发展条例》两件报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奏唱国歌，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在完成各项议程后，王忠林做了讲话，他指出，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2部地方性法规，要加强宣传解读，抓好贯彻实施，要聚焦补短、联网、提能，织密江汉平原干支联通航道网，积极发展绿色航运、智慧航运，努力打造水运上的湖北，要顺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全方位、全体系、全流程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共同引导未成年人在学校做好学生，在家庭做好孩子，在社会做好公民。王忠林强调，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有关执法检查报告、专项工作报告，要抓好相关工作的推进落实，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推进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忠林指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完成好我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要认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坚决维护换届选举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要严明纪律规矩，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选举圆满顺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国强、郭元强、徐文海，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会后举行专题讲座，华中科技大学多普信息智能处理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钟胜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与湖北高质量发展路径初探为题做了专题辅导。
2: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看望即将赴江的我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援疆干部人才表示亲切问候。 勉励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牢责任，认真履行使命，以实干实际诠释忠诚与担当，推动我省援疆工作取得

0: 新的更大成效。
1: 王忠林指出，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举措。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是湖北必须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着力强化使命担当，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全力以赴投身援疆事业，确保圆满完成各项援建任务。要着力落实援疆措施，尽快熟悉援建地区风土人情，扎实推进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智力援疆、文化润疆等各项工作，全力抓项目、促发展、惠民生，努力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群众。要着力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把新疆当家乡，视群众为亲人，当好鄂江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纽带，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着力发扬奉献精神，不怕吃苦，勤奋工作，不断砥砺作风，增长才干，树立湖北援疆干部人才队伍的良好形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力量。省领导张文兵、何良军、彭勇参加活动。
2: 5月27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科技汉交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工作。
3: 李殿勋指出，要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坚持高水平建设运营科技汉交所与高能级布局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两条腿走路，为省内外科技成果通过科技汉交所高效转移和通过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就地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为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李殿勋强调，高水平建设运营科技汉交所要遵循全球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现代金融规律，坚持立足湖北、依托武汉、辐射中部、面向全国、链接海外的空间视野，把握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与科技创新贸有机融合的运营模式，加快重塑及创新资源集中展示、科技供需高效对接、创投资本与孵化服务有力支撑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科创综合服务平台，更好面向全球集聚和配置创新资源，更加有力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和孵化。李殿勋强调，高能级布局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应用导向，坚持优化存量平台与布局增量平台并举，坚持自上而下指导与自下而上探索相结合，坚持独立法人单位、非独立内设机构与虚拟化平台等多种模式分类施策，以产业链龙头企业或关键核心企业为主体，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科学分类，合理布局，注重实效，精准推进。要在布局建设协同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坚持以重大科研项目为中心，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探索组建多种类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体，坚持以供需高效对接为目标，专项开展产业生态合作促进活动，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同时要着眼强化激励保障，积极探索双重聘用、双向兼职的用人机制，企业牵头的科研项目生成机制和企业常态化参与重大科技决策的工作机制，持续深化财政科研经费配置、职务科技成果赋权以及科技研发、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成果评奖等综合配套改革，更加有力有效激发产学研协同创新内生动力和促进科技成果就地快速转化。省领导张文兵、黎东辉参加活动。
0: 十堰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通水十余年来，十堰始终扛牢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政治使命，重前计、立长远、惠民生，久久为功，保水护绿。
1: 清晨的丹江口水库岸绿水清，护水队长王兆兵和队友驾船巡查库岸线，清理水面漂浮物。
4: 这是我们每天要隔个15个小时巡查一遍，为了北方人民吃上这个干净的水。
1: 保水护水是天大的事，是十堰党员

0: 干部心中最大的政绩，不图一时之功，但求一库永静。全市30多万志愿者，300多支队伍，在党员干部带领下，日复一日当好守井人，
1: 号召全市的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日常的守水护水工作中。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实验不追求短期险绩，而是立足系统治理，久久为功。当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强化法治保障，用长效机制为溢洪清水装上安全阀，
2: 让保水护水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法治成为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最坚实的屏障。
0: 以正确政绩观为指挥棒，实验在保护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如今燕京啤酒、华润怡宝等30多家水企相继落户，水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超70%的森林覆盖率让生态文旅林下经济也红火起来。除此之外，80%汽配企业完成新能源转型，绿色工业加速奔跑。实验不拼一时增速快慢，只求生态底色更浓。
3: 我们将坚决摒弃重险绩轻浅绩的观念，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为标尺，守护溢洪清水永续北上。
4: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5月28日，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完成第二批次进驻工作。省委巡视组将对24所省属高校开展常规巡视，会同有关市州党委巡查组对其中13所省属高校开展联动巡视巡查。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指出，将突出政治巡视定位，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生态优不优、发展态势好不好、立德树人风气正不正、管党治党严不严、师生家长评价满不满意等情况，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积极支持配合巡视工作，深入查摆问题，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履职尽责，更好服务保障支点建设。据悉，本轮巡视工作时间为50天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和荆楚马上巡，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7月12日。
5: 今天，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这是该条例自2012年出台后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将如何助力水运上的湖北建设？来看记者的解读。
4: 湖北是水运大省，近年来水运发展的主方向就是绿色化、智能化。记者注意到，新条例中增加了一系列干货。比如鼓励对使用清洁能源、新能源动力的船舶减免过闸费，同时创新信贷、债券、保险、融资租赁等金融产品，专门支持绿色智能船舶推广应用。
6: 条例鼓励发展绿色智能船舶，建设绿色港口，同时与生态环境法典相衔接，明确了船舶污染防治的有关要求，特别是对危险货物码头、三无船舶的安全管理等等进行了细化的规定。
4: 为什么这次修订重点瞄准绿色智能？记者在宜昌找到了答案。在三峡坝区，当地老牌船厂江森船厂正在赶制25条万吨级新能源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
7: 整个的产业向绿色发展，包括我们的航运，我们湖北省呢在这方面应该做的比较早。如果说没有这个政策刺激它，我们现在订单可能不会有这么饱满。
4: 江森船厂的热闹场景正是湖北水运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绿色动力船舶总量已达337艘，规模居全国内河前列。全省具备岸电能力的泊位有576个，船舶靠港使用岸电超过1.3万艘次。这些来自一线的实践为条例修订提供了最现实的依据。除了绿色发展，新条例还针对水运发展中的堵点开出了药方，比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航道建设，缓解资金压力，新增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规定，填补了监管空白，

0: 次修订还厘清了管理职责，将原来的水陆交通管理机构统一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厘清了部门职责。新条例将于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1: 条例的修订实施将有效推进全省港口与航道跨区域统筹布局，持续推进水陆与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衔接，实现与沿岸城市、产业、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2: 产能翻番，订单排到了2032年，这说的是武昌船舶重工集团。为了应对产能急剧扩张带来的配套压力，今天上午，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招聘会。来应聘的不是个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66家企业。
3: 中合腾机械造窗口一，空虚窗口下达。
4: 走进对接会现场，广播正在叫号，企业代表在窗口与武船洽谈。记者了解到，目前武船在手的民船合同约132亿元，共54艘，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2032年。在上午举行的对接会上，他们一口气发布了分段外协、管子加工、数字化装备等6大类需求。
5: 高效的工法以及装备的引入，我们都很欢迎。如果你有装备啊，就可以到我们船厂的作业现场可以进行工作。如果能够提供一些现代化的那个产线装备，对我们的老船进行改造，那我们更为欢迎。
6: 那么这里呢，是有66家企业正在等待排队叫号，他们将根据武船集团发布的分段制造外协、数字化装备以及人才资源等等方面的这个需求进行对接洽谈，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武船集团的供应商。那么根据我身后的这样一张名单可以看出，现场不仅是吸引了很多省内的这个企业，还吸引了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等地的供应商前来对接。
7: 他们有一项就是需要焊接机器人，我们公司能够承接。我们公司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采用了这个焊接机器人，效率呢可以提高50%。
4: 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不只是来接单，更想扎根。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光联科技看中的不仅是武船的订单，还有这里的产业生态。
8: 如果能够合作成功的话，可能要这边落户。除了武船之外，航天产业也对我们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我们主要是做这个金属加工这一块，包括低空经济啊、船舶呀、航空产业都需要这个东西。
4: 一场对接会折射的是一个产业的加速跑。记者了解到，以武船为龙头，忻州区已经吸引了20多家船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覆盖精密结构件加工、电机电控等关键环节。接下来，武船将对今天洽谈的企业深入考察，确定合作意向。眼下，忻州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正在规划中，未来更多配套企业将在这里集聚。
0: 快递是经济的晴雨表，今年前4个月，湖北快递业务量增速超过10%，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包裹里装的是什么？又是从哪里发出的？我们翻开数据来看湖北产业的活力。今年1至4月，湖北快递业务量23.03亿件，同比增长10.2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倍。什么运得最多？全省异地快递占比近94%，电商和换季消费是主力。以天门为例，前4月业务量增速超40%，是全国平均的8倍，其中约85%来自服装电商，线上下单、当场打包、当天发车成了常态。
9: 今年的前4个月，日均的发货量呢，较去年增长了10%。我们每天基本上都是618，每天的发货量呢，在一个2万件到3万件左右。仓库的成品呢，基本上实现了当日清零，不过夜。
0: 再看高技术制造业，前4月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65.7%，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8%。在光谷，激光设备、芯片、光模块等高科技产品发货量同比增长20%以上。
10: 跟激光、光纤、芯片、光模块等相关的件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光模块相关的件量同比增长50%以上，对时效要求特别高，包装也很特殊，我们有专业的团队1对1的服务。
0: 哪里运得多？农村正从快递末端变成发货源头。前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达1.2亿件，同比增长21.3%，增速是全省平均的2倍。

仅鸿鹄莲藕、蕲春蕲艾、秭归蕲橙、菜甸坚果四样单品就贡献了超1000万件快递。1至4月，全省快递业务量超30万件的农产品品类超过15%。

0: 图，奏响新菜单、新场景、新客流的夏日三重奏。
1: 中午12点，小米武汉食堂虾香四溢，油焖蒜蓉咸蛋黄等口味的钱江龙虾100开，员工便闻香而动，排起长队。这批小龙虾凌晨3点还在钱江后湖的养殖基地，虾农起捕后经生鲜物流分拣直发，6小时便直达位于武汉光谷的科技园区。
2: 觉得跟钱江的口味差不多，在公司就很方便。
3: 昨天卖了差不多1-2百斤吧。我们虾会在南京、上海，然后深圳，包括北京，这所有的小米市场的区域，我们会一起来采购咱们钱江小龙虾。
1: 今年钱江龙虾积极探索大型厂区、园区、食堂团购模式，以小米武汉总部为例，每天有1000斤鲜活小龙虾运到园区。与此同时，钱江龙虾也在拓展便捷的居家消费场景。钱江农发集团在汉阳布局中央厨房，搭建起自营车队与顺丰同城双配送渠道，可实现武汉3镇1小时极速送达。
4: 各种香料调料精确到克，第一份小龙虾和第1000份的小龙虾确保它的口味是一致的。
1: 供应链提质增效，小龙虾美食品类和消费场景也在持续破圈。今年钱江各个龙虾店推出的创新口味已超过30种，包括榴莲、藤椒、芝士等更受年轻人喜爱的融合风味，部分新品已通过标准化流程走向全国市场。同时消费场景不断延伸，沪渝高速钱江服务区打造龙虾主题文旅场景，融合美食体验、文艺演出与文创消费，日均销售额超15万元。
5: 本来还想下高速去特意吃一顿，但是服务区有的话，我们就很方便在这里直接吃了。
6: 通过打造演艺加餐饮沉浸式场景，拉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我们能做的不再是驿站，而是能承载文旅体验的微型目的地。
1: 今天湖北公安交管部门启动一老一小交通安全精准宣教活动，通过情景演绎、特色研学等形式，在全省各地社区、乡村、学校开展安全知识宣教。在武汉水果湖步行街，一场专为孩子们设计的活动正在举行，认识车辆盲区、模拟路口通行等6种场景体验，让孩子学到了丰富的交通安全知识。
7: 我学到了好多那个交通知识，就比如说这些交通的指示牌要禁止驶入，禁止行人通行。
1: 近年来，湖北交警把安全课堂搬进校园、社区，在恩施、襄阳等地设置交通安全主题校园，开展一盔一带体验。下一步，全省将持续推进精准宣教，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8: 老人和小孩是每个家庭的牵挂，守护好他们的平安出行，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美满生活，也是公安交管部门的初心和使命。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9: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10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行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想画我的爸。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

0: 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

0: 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1: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十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1: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2: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3: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4: 现有几线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6: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

0: 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

0: 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工。

0: 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

0: 报告称，未来五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蹲这儿干嘛？
5: 进他们公所玩，我进不去。
6: 干什么呢，林东升？干什么呢你？瞎敲什么呀？
4: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星说啊？
7: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一个人扛吗？
8: 亚索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
9: 林工，你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
1: 这也太突然了，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了？
0: 就是

触碰死人的火吗？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得

0: 同志啊，你爸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工资挺高，福利也还不错，他在考虑。
1: 那还用考虑？去啊。
2: 等我们把话说完，是可以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得咱们一家人一起都搬到广东去。
0: 我们知道让你离开熟悉的同学朋友挺突然的，东哲，你不用着急回答的。
2: 你想想。
1: 我同意。我同意。
2: 你同意？
1: 比起我，你们肯定更不想走。你们都决定要走，那这一定对咱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我明年高考也是要走的，早一年而已，没关系。妈，妈，你们别有心理负担。
2: 这孩子长大了。
3: 我那天看到董哲在院门口碰到网友，其实比网友都高一级。网友什么都没敢说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拖着鼻涕露着屁股的皮猴子怎么突然就长成男子汉了。儿子，董哲，
1: 啊，妈，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0: 快回去吧，别怂了，快回去吧。
1: 送了回去吧，快回吧。我觉得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让冬子留在这儿办手续。
2: 不行，你冬子还是个孩子，家里不能有大人啊。
3: 你要我陪你到广东，我再回来吗？
0: 不是说好了吗？啊，凡事要冷静。
2: 啊，别哭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0: 就是，
2: 你听我的，我这次走不是查光荣的事儿，别人要说啥，你要听住。啊，怎么着？我不在家了。妈，你放心，咱家谁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妈受委屈。
0: 行了，我走了，你回去，不能让别人看见，啊。

留下一条漫长的

0: 到了，对对对。啊，知道了。好，挂了啊。嗯。宋阳
1: 啊，
0: 有一阵子没见林公了哈。
1: 他回老家走亲戚了。
0: 真回老家了？
1: 真回了，我骗你有钱拿呀。
0: 哦，钱。

0: 2毛，对吧？哎，
1: 东哲，走回家。嗯，找到你事。哎，
2: 冯唐哥，真不和我们看电影去？
3: 看了，我在学校看过了。
1: 向鹏飞，快点来了。
4: 向鹏，我们去看电影了。
2: 票带了吗？
3: 带了。
5: 林姐。
2: 哎。
4: 小宋，林姐，钟老师，有些话不知道怎么开口。武峰走了这段时间，你们心里大概也有数了。我和超英，我们也不好问，一直等你呢。
6: 云公真的不回来了？
4: 武峰给我打电话来说，他从宿舍搬出来了，在外面找了房子，我明天就去办提亲留职。这么快？当初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手续办不下来。按照常理的规矩，房子是保留的，电视机和冰箱我就不带走了，回头你把电视机搬到东厢房来。
6: 我怕东哲一个人在的时候偷偷看电视。
4: 冻哲现在都懂事儿了，电冰箱你也留着用吧，天热了给孩子们做些冰饮。冰箱值钱，我不能白要，你出个价钱我买。林姐，我们两家我谈钱，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暖瓶啊、煤炉啊，反正你看一看去，能用的你就留下来，不要的。 就放到院门口，谁家要谁拿走。冻哲的转学手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高二暑假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敢耽误，就先不带他走了。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段时间，只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看书复习就行。等我们那边安顿好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6: 冻哲知道马上要走吗？
4: 之前跟他讲过了，哎，这孩子心大，难受2天就好。只是不知道这么快，没告诉他开学前就走。哎，
5: 小宋，那个在广州是读哪个学校啊？学校好吗？如果不好的话呢？
4: 超英的意思，如果冻哲想在一中继续上课，我们可以帮忙带一段时间他。 等他高考前再回广州。反正啊，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鹏飞、小天还要高考呢，我多带一个没事吧？
6: 庄老师，谢谢您的好意。嗯，那边也是市重点，冻哲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想着呀，越早适应越好，还是让他尽早过去吧。
4: 那你去了广州？ 有没有什么打算呀？听姐你真当我是神算子啊？每步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坦白来说啊，我也不知道，没准就再找个厂子呗。我听说广州的厂子不比苏州少，在这棉纺厂干了20多年，本以为这辈子就在这儿了，没想到。
6: 我看新闻说，广东倒是有不少电子厂、玩具厂，可那边跟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生活条件差，十几个小姑娘挤一个小宿舍，女工每天只排2班，满打满算，至少得干12个小时啊！
4: 林姐，你忘了我刚进厂的外号，铁姑娘，那连续18个小时都干过的。
6: 那个时候你年轻，身体好，现在你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呀。
1: 不打紧，
6: 没人要就在家里待着呀。做家庭主妇，武峰跟冻哲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两个过渡嘛。再说了，明年冻哲就要高考了，我要向你学习，做好后勤，天天牛奶绿豆汤伺候着。
1: 其实啊，去广州也好。 冻哲这段时间呢，学习进步特别大，各科都非常好。广东那边啊，成绩比江苏要低一些，去了那边

0: 能冲个重点。对，林姐，你看庄老师都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别提我们瞎操心了。
1: 我不担心，
2: 你俩聊。
1: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
2: 说走就走呀！爸，宋阿姨他们没事吧？没事，让他们俩哭一会儿吧。你宋阿姨去广州是板上钉钉的了。
3: 林叔也是真有魄力，说走就走。哎呀，其实到你林叔叔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敢赌再到岸上祭毙是什么后果了。
2: 走了也好，可以从头再来。
3: 图南，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他们是为了东升高考去的。
4: 待会儿小天该朋友回来，跟他们说一声，也说漏了。
5: 好，
6: 啊，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林动哲这厮就要去广州了。还不走了，开学才走。
7: 东南哥，今年暑假可就是你管我最后一个暑假了。
6: 瞧你这话说的，开学你就高三了，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林同哲，竹窗版留给我。
4: 房间都留给你，竹窗版。你那么想我走啊？
6: 广州多好呀，广东考分低。你小子大学稳上了呀，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4: 什么叫混？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说不定还能考图南哥的学校。就是不知道广东学校怎么样。

0: 运动折，以后我上课记笔记用复写纸，攒下来定期寄给你。
1: 啊？你不怕复写纸上的墨水沾到本子上了？
0: 那你不要算了。
1: 要，当然要。受宠若惊，多谢啊。
0: 我聊吧，我困了。
2: 这是一鸣特意拿回家的，说这个结实，你要东西太重啊，就拿布条给系一下。
3: 替我谢谢一鸣啊，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请你们吃饭。
2: 行，
3: 我先走了啊。
2: 你忙吧啊。
4: 宋莹，宋莹，哎呀，
2: 听说你辞职了。
3: 没有，停薪留职。
2: 哦，停薪留职呀？那停多久呀？
3: 两年吧。我过去给他们爷俩做饭，等动辄高考结束就回来。
2: 哦，哎，东叔，你在沿海找到工作了？
3: 谁说的？我一纺织女工在沿海能找什么工作？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2: 哎，你要是走了，那你这两间房子……哦呦，
3: 火上还蒸着包子呢！不跟你说了啊。
0: 宋莹啊，宋莹，
3: 阿妹，哎，
0: 你收拾东西呢？
3: 啊。哎，我给你拿根冰棍进来。哎，
0: 好。那，谢谢啊。嗯。这真的要走了？
3: 嗯，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上学，只能拼一把。
0: 真的为了孩子？
3: 那不然呢？

0: 啊，谁好端端的想要搬家呀？嗯。哦，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让老吴来帮你扛家具啊。
1: 不用，东西又不多，人手够的。

0: 这个你说出来，你们家的钥匙，嗯，你让我帮你收着。除了你，我也信不过别人呀。你不知道，我这人还没走呢，一天就好几拨人来关心我家房子，烦都烦死了。放在你这儿，我心里踏实。我心里不踏实了。
1: 要是让人知道你这两间房子以后归我管，不说别人，我阿公阿婆第一个要住进来。你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呀，
0: 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呀。你把钥匙带到广州去得了。
1: 我之前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不动辄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吗？而且，我怕这房子今后有其他用途，赶不回来。 林姐，你就不收着吗？大不了你把它锁在柜子里，你就忘了这件事情。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忘了呢？你以为我是你呀？磨磨唧唧的。林姐，你这么想呀？动辄房间的家具还在。 动辄去了广州，那房间就空出来了。你回头可以让鹏飞住在那儿，这样图南寒暑假回来，你们就不用再挪腾房间了呀。

0: 这样吧，你把动辄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我替你看着。你们俩住的大房间，你把门锁好，钥匙留给动辄。
1: 哎呀，听你的。

0: 现在不舍得走可来不及了，家具都搬空了。
1: 姐，
0: 好不好看？专门赶了这一身，我知道你喜欢我穿得漂漂亮亮的。
1: 好看，林姐好看，以后都得这么穿。
0: 还记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都嫌屋子小，没想到搬空了这么冷清。
1: 那会儿想多买台电扇，都得考虑能不能放得下。
0: 你最赶时髦了，电扇电视都是你先买，搞得孩子们一茬茬的，最喜欢往你房子里窜。
1: 刚买了一年的收获《古今传奇》，才看了几期啊。
0: 去了广州可以再买。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0: 本想临走的时候跟你正式告别，没想到连个好好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我们会再见的。
1: 云姐，我不能说什么，
2: 相信林公，他做的决定不会错。去了广州

0: 便好好过日子。
1: 我不想走了，
0: 再不走真的就要错过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间了。
1: 明天你答应我，我走到哪儿你都只能跟我好，你不能忘了我，你要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会打给你的。
0: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0: 我答应你。

0: 从了，我从学校，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的。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你走，我舍不得你，你别走好不好？
1: 珊珊，你回来啊，自己照顾好自己。
0: 阿姨，我舍不得你。
1: 照顾好自己啊。庄老师啊，我到了广州就会给你们写信的，到时候告诉你我的地址还有电话，你要打给我。
2: 信啊，寄他们办公室就行。暑假的时候，附中传达室没人值班。哎，
1: 小婷啊，阿姨下次回来给你买漂亮衣服啊。你要是跟鹏飞没事了，就来广州找东哲吧，照顾好妈妈。
0: 宗颖，
2: 小心点啊！

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也不客气了。
2: 哎呀，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林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3: 那棉纺厂厂花不就吸引了吗？
2: 好看的。哎呀，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像这
0: 一段旅程，就请你两个这一瓶我一瓶。嫌烦呀？
2: 咱俩换个儿子养啊，林姐。
1: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
2: 做什么瞧我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
4: 林姐，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4: 我跟武峰都在家呢啊。

0: 已经变了，你们都这会儿了，你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妈，我们都吃过了。中午林诺哲买的梅花糕，是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看，我炒的炒饭，磕个拌的黄瓜，你吃点。
1: 想喝水。哦，好。妈，李指说棉纺厂组织了个舞蹈队，我看着挺有意思的，咱要不去参加参加呗？啊。
0: 嗯。妈，咱们要不一会儿去吃冰酒酿吧？我也好久没吃了。
1: 湖南，你带小婷去吃。
2: 不用妈，我有钱。
3: 王阿姨，在家吗？
0: 在。
3: 珊珊姐。
0: 珊珊。
3: 王阿姨，我在学校就特别想您的馄饨，正好想跟你学学怎么拌馅儿，您帮我看看呗。
0: 好，我教你。
3: 好。
0: 那我去和面。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合适的。哦，对，说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带回来给我看看。会的，肯定要过您的眼的。嗯，这宋阿姨走了之后，只有黄阿姨您一个人可以帮我拿主意了。
3: 不过，上次庄叔叔说过，要是想过几年高考的话，现在就不要谈恋爱。
0: 你有上进心是好事，恋爱也不着急。
3: 嗯，完事儿了。
0: 啊，馄饨包完了，我回去了。
3: 哦，今天谢谢你陪我妈聊天啊。我送你回去。
0: 开门就到了。兔南哥，你说，你要是腿再长一点，就可以一条腿在你家院子里，另外一条腿在我家院子里了。
4: 我帮你开门。兔南哥，嗯，我想跟你聊聊天。行，那咱们去巷子里面走走一走。
5: 爷爷，
6: 哎，
5: 看电视呢，给我来俩汽水。
6: 哦，那行。
0: 好，拿着。涂南哥，你这太客气了。
4: 哎呀，这是一定要请的。我妈最近心情不太好，还好有你陪她聊聊天，看她心情好点了。

0: 春兰哥，你看，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天气热，大家呢都围在一起吃饭，把桌子扛出来，吃完了还要聊好久的天才回家。现在，大家都有电风扇了，都不出来了。宋阿姨走了之后，我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儿。这巷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先是你去上海，现在又是动辄。
1: 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0: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动辄，林叔叔对他太好了，给他那么多零花钱，还不管他的学习。那动辄考好考坏，他都一样惯着他。
1: 那你是不知道，林动辄一半的零花钱都是卖我作业赚的，我出作业，他收钱，你说这哪收礼钱？
0: 真的假的？
1: 当然真的。
0: 那你们俩生意怪好的呀？
1: 是吗？
0: 我刚刚听黄阿姨说，林叔叔是为了动辄的高考才调动到广州的，我就更羡慕他了。你别误会，我不是埋怨我爸爸，我只是很羡慕动辄。
1: 羡慕他？你为什么羡慕他？
0: 我刚上师范的时候心情不好，庄叔叔他鼓励我，跟我说教育的意义，他告诉我说，能看清楚事情发展规律的人已经很少了，能改变事情走向的人更少。庄叔叔和林叔叔都是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1: 知道了。
0: 你说什么？
1: 没事，我就是想起我大学一同学。
0: 图南哥，你毕业后还回来吗？
1: 那得看国家和学校怎么分配啊。
0: 那按照你的心思，你是想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回苏州啊？
1: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你呢？工作怎么样？
0: 我是怨恨过我爸改了我的志愿。但是现在做老师也挺开心的，有成就感，也有使命感。图南哥。
1: 哦，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

0: 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您要有什么火，您别憋着，您就发出来就行了。
4: 我没生气啊，小婷会发脾气了是好事儿。女孩子太善解人意，太习惯忍让了是不行的。
5: 哥，大舅妈把咱俩赶到林东哲房间睡，是不是要跟大舅舅吵架？
6: 闭嘴。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小院
1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0: 两个家庭，
1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0: 三餐四季，
1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5: 哎，导演呢？
16: 这节目没有导演。
15: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6: AI 写的。
15: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6: 好，来，3、2、1，开始。
15: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6: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5: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1: 林同志，竹窗板留给我，
2: 我房间都留给你了。
3: 竹窗板，
2: 你那么想我走啊？
1: 广州多好呀、啊，广东考分地，你小子大学稳上了呀，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2: 什么叫混？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但我看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1: 啊，
0: 走吧，
1: 走吧。

0: 忘了吃完了。
1: 嗯。
2: 哎，小陈不是说十点半打麻将吗？你去玩玩吧，那还能赶上第一场。
3: 他们瘾头大得很，一打打一天，我懒得去。
4: 妈还会打麻将呢？
3: 不会，他们说教我。妈，给我吧。
2: 你就去玩玩吧。宋颖走了之后，你心情一直不好。反正也都是同事，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3: 哦，那我就去玩玩。你们中午自己吃了啊。
4: 啊。
2: 哎，

0: 谢谢叔叔。
1: 那个今天啊，那星期天，又阴天，反正出去也不热，咱们中午就去阿爹阿婆他们家吃饭，好吧？就不用自己做了。
0: 是该去看看阿爹阿婆了。郑哲，你呢？中午去吃食堂吗？
2: 我那个买点牛肉，下面条吃就行。
0: 这么奢侈吗？
2: 我妈说了，去了广州就吃不着苏州菜了。林总给了我不少钱，让我随便吃。
3: 林动辄，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2: 叔叔，我吃完了。
4: 哎，动辄把家里的伞拿走了是吧？
5: 对吧，他出门的时候好像给带走了。
3: 不带也淋不坏的。
4: 那行吧，那就等雨停了我们再走。
6: 那我再做张卷子。
3: 小宁，把你画卷笔记借我看。

0: 你就好像小一点了，要不咱们准备
1: 上厕所。
0: 快点啊！

0: 侯老师，回来了。
1: 什么呀？
0: 哟，
1: 酱牛肉，
0: 等着呢。啊，
1: 陆稿件家的酱牛肉。
0: 对啊。
1: 快！
0: 哇！阿平，这烟呢？行吗？
2: 出门了。
0: 来了来了啊！
2: 带伞出门了。
1: 来，
3: 可不可以等我两分钟啊？我鞋带好像断了，我缝一下。

0: 不去了，
1: 你缝吧。
2: 行，那就留啊，下次没雨的时候再去。
0: 哎，每次说去你阿爹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推四请，怎么回事啊？啊，都得请你们去是吧？啊，不去了，再不去了。
3: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不想去的。
0: 都说不去了。
4: 我马上，哎，我拿个剪刀，我
0: 都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3: 你滚，你滚！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滚！
4: 对，我们就是不想去，都是你逼我们去的。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4: 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成绩好。我们去了，他们有面子，只有你想去，我们都不想去。
0: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4: 奶奶说，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好，你就不要妈妈了。我跟哥哥要是不孝顺的话，你们就会和妈妈吵架。我根本就不喜欢去，都是你强迫我的。
3: 我强迫你？
0: 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去的。
4: 因为我说去你就高兴，我说不去你就阴着脸。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喜欢我成绩好，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不去了阿迪阿婆家，回来都难受，因为阿迪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姑姑，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
0: 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赵婷，

0: 咱俩先吃，一会儿吃完了我再下一锅，给大舅舅端一碗，你去把林动哲换回来。
1: 嗯，好。
0: 买了这么些肉，这要不吃挺浪费的。
2: 给你多来两瓶。

0: 你阿婆真的说过那种话吗？要是你们成绩不好，我跟你妈就离婚这种话吗？
1: 肯定说过。我妈带我来苏州那次，外公外婆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好听的话。婆家是苏北的，不要连累娘家，带着外星人来啃娘家这种话。不过应该是之前说的了，外婆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她现在想和我们处好关系。

0: 你也知道外婆对你们好了，可你还是因为她以前说过那些狠话，再去恨她。我也骂过你，你是不是连我也记恨？
1: 当年我妈说我把她所有的工资都给外公外婆，只求他们在客厅给我一张床，他们都不答应。我爸那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弯着腰干活。 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了家都得涂了药酒才能睡觉，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给我寄来。大舅舅，你每晚检查完我的作业才睡觉。大舅妈，你天天。

0: 变着花样给我和小婷做饭，你们骂我和他们骂我不一样啊。上回在宿舍楼，有人问哪个是外孙呀？外婆说，都是孙孙，都是孙孙，都是我们庄家的。
1: 外婆以为她多说几句好听的，我们就和她亲啊。
2: 做梦。
3: 你们就这么记恨阿迪阿婆吗？
1: 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

0: 不肯吃，咽到肚子里不肯吃。
1: 那我一会儿再下一碗新的。
0: 哎，你一会儿给庄小婷下一碗。
1: 你要不带小婷去外面吃吧，顺便劝劝她。
0: 那5万封洋钱带他去。我不好背后说他舅舅，但你能说，你我不干，那是你家的事儿。
1: 一小子故意磨磨蹭蹭，前厅有个贱妻的，你不就是想查我们吗？今天的事儿你就……今天的事儿家里经常发生吗？经常。我第一次看小婷发这么大脾气。
0: 学习压力大呀，大。你那照片在光荣榜上挂一年，小婷压力挺大吧？天天为了测验分数不开心。

0: 妈原本想把两间房的钥匙都留给你妈，但你妈不肯，说如果家里多了两间房，你爷爷奶奶肯定就住进来了，所以就把小房间的钥匙留下来，等我走了给向峰飞住。但你妈跟我妈聊这事的时候，庄小婷正在房间里帮我改卷子呢，一听到你爷爷奶奶要来，脸颊就白了。
1: 她害怕？
0: 她就是怕你爸你妈吵架。其实她一直在害怕，但你也知道，她不就是有什么事都不说，就憋在心里，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害怕那种人。你记得那回你爸你妈吵架，你爸搬到学校里去住，她那些日子天天说她。我以前还觉得他心思重，因为一点测验成绩就不开心。但如果是因为你奶奶以前恐吓他，我就都能理解。我觉得他是怕你爸你妈

0: 今天的事儿，我跟鹏哥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早就知道了。
1: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爸被举报那会儿，我跟我妈都害怕极了，怕他被抓去坐牢。尤其是我妈，我估计她到现在还害怕呢。所以那天你妈我妈聊那房子的事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害怕了。
2: 哥，我也感觉小婷最近不太对。但你说小婷也真能忍啊，憋了这么多年。要我的话，早就嚷嚷阿婆恐吓的，让她全家人都知道。
3: 你待会儿就带小婷出去吧，再晚她舅妈该回来了。
0: 如果我妈要是回来了，就说小婷想送阿姨小哭，中招带她出去吃东西。
1: 那你怎么解释你爸生气啊？想我爸想到生气了。
0: 先把钱拿着，快点。你带他先出去多待一会儿，我在家里好好劝劝他们俩。等他们冷静下来了，我再叫你们回来。

0: 实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呀主要是气你哥还有向鹏飞，当然了也怪我，我不该买牛肉回来。我向鹏飞今天把你爸狠狠说了一顿，我今天才觉得他有点哥哥的样子，搞护着你了，真的。我向鹏飞打头阵了，我就壮着胆子我也说了图南哥几句，回去他肯定收拾我，你可得护着我点。
1: 你肿了。
0: 没事儿，不过你爸手劲真大，比我爸还大。
1: 很疼吧？
0: 不疼，我皮厚，随便吃。
1: 小时候爷爷打我那巴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疼呢。
0: 那就别想啊，不想就不疼了。你看我妈小时候天天扇我，我转头就忘了，没事。还要吗？
2: 阿姨，再要一碗冰酒酿。
3: 哎，好，哎，稍等啊。
0: 好。啊！
3: 喂。

0: 我觉得庄叔叔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不想去。但你想，你哥是大人了，夏鹏飞又说了那么多次不想去姥姥姥爷家，只有你什么都不肯说，所以你爸才不敢对他们发火，只敢对你发火。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就不想去，非要到忍不住了才？
1: 不过你今天发了脾气也好，至少比憋在心里强。你看我跟向鹏飞，我们一不开心我们就发泄呗，发泄出去就好了。我就是看书，向鹏飞呢他就跟着钱叔叔蹭他的车，跟着跑车，我们都有办法转移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件事情。
0: 想一件你只要一做就会开心的事儿。我帮一下，吃零食。我不吃话梅了。那看小说，写诗。 学校里那么多诗社，说不定还能赚点稿费。跳舞，你不是不喜欢 disco 吗？别想了，从小到大。
1: 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那你就想一个会让你开心的人，或者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你可以不做，你就想，反复想，想到你开心为止。

0: 怎么了？
1: 妈，都怪我。爸下午的时候想让我们去阿丽阿婆家，我跟鹏飞一直磨蹭来着，结果爸就生气了，小婷就撞枪口上，然后
0: 小婷呢？
1: 小婷在后门前面那条街。

0: 我去做晚饭。
1: 大舅妈，我做好了。
0: 做好了，那就端出来吃吧，就在院里吃。
2: 您要有什么活，您别憋着，您就发出来就行。
0: 我没生气啊，小婷会发脾气了是好事儿。女孩子太善解人意，太习惯忍让了是不

0: 听着，看这边，这边头晕吗？
1: 没感觉。
0: 你要是头晕、想恶心、哪儿不舒服，赶紧跟阿姨说，阿姨带你去医院检查。
1: 不用，本来就没那么疼。
0: 哎，你爱吃鸡腿，明天我去菜市场买只鸡，给你做烧鸡。
2: 谢阿姨。
0: 呀，扇一扇，扇一扇。
1: 我醉了，阿姨。
0: 你这儿又红了，红啊！
1: 哎，
0: 你跟庞飞今天晚上睡动辄房间。
1: 别动他了，行不行？我都掉地上了。
3: 那你就掉地上，我再往里就挤着哥了。
1: 哎，我有爸妈那卧室的钥匙，里面有行军床，要放把行军床搬出来睡得了。睡觉，
4: 睡觉。
3: 这么急怎么睡啊？这
4: 侧着睡，
5: 我已经侧着了，哥，
6: 像刀片似的竖着。
4: 明明去把我那张小行军床给搬过来了。要是外面不下雨的话，我跟鹏飞就在外面睡；要是下雨，咱们就在这凑合下。可是又不能让我阿爹阿婆知道动手有空房间的钥匙。
3: 哥，大舅妈把咱俩赶到林动哲房间睡。是不是要跟大舅舅吵架？
6: 闭嘴！
7: 阿姨不让庄小婷睡小阁楼，是不想让庄叔还有庄小婷尴尬。叔叔阿姨也不会吵架，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3: 你知道？
7: 我当然知道。我妈说，人家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庄家不打不吵，一床棉被盖不合。我爸说，自欺欺人，粉饰太平。我还知道，再过两天，庄小婷和你就会被你童男哥带去你外公外婆家。
4: 哎，闭嘴！

0: 东哲转过来。我好多了，一会儿吃完饭再涂点药。吃完饭小天跟我去上班，图南你在家照顾好弟弟。
1: 一人一个，公平。

0: 鸿飞，鸿飞，
1: 嗯，
0: 你进来一下。把这带上。
2: 怎么了，老哥？
3: 一会儿我就问问我爸，看他要不要去爷爷奶奶家。他要是去的话呢，咱们就一块儿；他要不去，咱们就自己去。
2: 我就说吧，你早晚得去爷爷奶奶家。
1: 孙大哥，算不算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0: 嘘，别说话。
4: 爸，我真的不想去。哥，咱们不去吗？啊？
3: 看我跟你说啊，咱们呢越早去爷爷奶奶家，这事儿就越早翻篇，我爸就越早消气儿。你选吧，是去爷爷奶奶家待个半天，还是在我爸跟小婷之间左右为难？选吧。
4: 我又没左右为难，我站小婷一边。
3: 以前家里因为爷爷奶奶事儿吵架的时候，还好有林叔叔跟宋阿姨在旁边和稀泥捣浆糊，事儿也就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捣浆糊，鸿飞你就不能懂点事儿？
4: 你是哥，你说啥算啥。
3: 还有你，找点事儿干，一会儿拿着数学题去问小婷去，让她给你讲讲。他要是给你讲不明白，你就去问我爸，让他们俩一块儿给你讲。
2: 我现在成绩挺好的，不用问了。
3: 你别给我贫啊你！我跟你说，一套卷子不行就做两套，两套不行就十套，直到做到小婷跟我爸的关系恢复到正常为止。听明白没？
2: 我申请，我跟鹏飞换，我去你爷爷奶奶家待半天，他去问题。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3: 你又不是庄稼人，你不配。
4: 你不配。
2: 那我凭什么管你们家事儿啊？还问数学题？
3: 谁叫你林动辄爱尬闹呢？我们这巷子里十处打锣九处的问你，你不去谁去啊？
5: 小婷没来呀、啊？
3: 是这样，奶奶，小婷出门的时候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在家里休息休息。我看我也回来一两个星期了，就先在鹏飞来了。
6: 振白，
5: 让小婷好好歇歇。嗯，
6: 振东、振白，
7: 是。啊，来了来了，奶奶来了来了。
6: 老大，今年毕业了吧？不会像去年那样到外面实习了吧？啊，
5: 他爸爸说了，实习有份闲，还不如早点回来
6: 啊。
5: 今年你家可热闹了，在，你也在，鹏飞。

0: 也在。
1: 是。
0: 镇北也读高中了，学习难的嘞。你叔叔婶婶又没学过高中，课本看不懂，愁的嘞。哎呦，要不让他们住到大伯家，大伯和哥哥帮着辅导辅导。啊。
1: 嗯。
0: 吃。
1: 奶奶，家里实在是有点住不开，我跟鹏飞晚上都睡院里。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镇北不会的题先都攒起来，我每周过来个一两次，给他辅导辅导。
2: 嗯，
3: 兔奶，麻烦你了，来来来，
0: 吃光吃光，来来来，
3: 来来多吃点。
0: 兔奶，你吃光。
4: 啊。
0: 都吃吃哇！吃来，乖乖们，
4: 谢谢你。
0: 乖，来吃吃吃，
4: 哎，
0: 吃，过去吃，
4: 嗯，
0: 吃，
4: 嗯，好，嗯。
0: 好吃吧？
2: 嗯，好吃。
5: 大牛，快！
6: 钥匙，
5: 钥匙，快！

0: 舒曼，谢谢你啊，谢谢你答应辅导真美。没事吧？反正我暑假也没什么事。我知道你们阿爹阿婆很多事你做得足够周全。人老了嘛，也难免，对吧？ 但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他们对鹏飞、小婷越来越软和。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做长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晚辈孝顺。我也知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去阿爹阿婆家，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老，你们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
1: 孟哲，哎，你爸来信了。
2: 哦，妈。
1: 哎，
2: 给。
1: 林公写给你的信。
2: 哦。

0: 楚南，小婷，过来看信。
1: 你说了些什么？是不是准备让董哲去广州了？
2: 嗯，我爸说让我把东西尽快收拾好，买最近的车票去广州。啊，那这两天我多做点苏州菜给你践行，你想吃什么呀？
1: 想油想糊。<笑>
0: 没问题。
1: 图南，
2: 哎，
1: 您叔叔信上还说什么？
2: 林叔在信上问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跟董哲一块去一趟广州，说让我顺便在那住一段时间，也长长见识。
1: 而这宋阿姨还在信上提了小婷跟鹏飞，说让他们再假期的时候好好补补课，这次就不邀请他们去了，等下次邀请他们一块去。
0: 行，
2: 林叔叔还出哥的来回车票钱，说哥陪林动哲去广州探访新。哥哪有我经验丰富，我年年回贵州，跑长途老江湖了。
1: 嗯，
2: 嗯，妈，我明天就去车站买车票。小婷，你帮着动辄稍微整理一下他的卷子跟笔记呗。
3: 董哲，我昨天怎么跟你说来着？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想问一下庄小婷和庄叔叔。
1: 没问题。

0: 这个吧。
1: 这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0: 哦，那这题我会了。那个，我再找一道题给你。都是对的。
1: 怎么了？
0: 等一下，我再找那道我不会的题。这个吧，这题不会。
1: 这是化学卷子，你在化学卷子中找数学题。
0: 我再找找。数学题，代数。
1: 这是语文。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0: 我没有。你哥让我有。周小婷，
1: 那你去跟我哥说，说我好了，不难过了。
0: 真的？
1: 骗你又没好处。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多想想高兴的事情。
0: 你想到高兴的事了，是什么？
1: 告诉你。
0: 哎，周小婷，喂，周小婷，周小婷，说出来又不会少一块肉，周小婷。

0: 妈，
1: 哎，
0: 这我还没睡呢。
1: 图南，你这次放假回来一直情绪不高，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没有妈，我这不马上快毕业了吗？就是有些迷茫，又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在学校遇到困难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得更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入手。
1: 图南，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你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是累了有什么心事跟我和你爸也不好讲的话，去跟林叔叔聊聊，他正好喊你去广州，不要什么事就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
0: 知道了吗？
2: 好嘞，好嘞。行，拿着。
3: 哥，行嘞。
4: 行了，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2: 下去。
5: 坐在这儿。
4: 这儿。啊。
6: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4: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2: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快快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4: 小宝贝，要再有人拔庄小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2: 小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4: 多少天？要是再有人把你亲妹事，你就告诉向梦飞。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你不说没人知道。
2: 快进去吧，
3: 快进去。
4: 多少天？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3: 林董长也谢谢你，这两天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

0: 别睡了，到了。哎，醒醒。
1: 嗯，什么到了？
0: 到了啊！你说什么到了？到广州了。
1: 哦，这么快。
0: 来，行李。
2: 哎，不是，我干嘛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慢点，送你的车站好，好了吧？
1: 我不用，我把箱子还给我。
3: 3万元益晒你了，阿毛。
1: 想，
3: 冇，还给我。
4: 洗胃干。
1: 拖个几米行李就要我们3块钱，我还以为是大城市什么特殊免费的服务，合着就是敲竹杠来
0: 的。哎，宋阿姨给你那地址呢？
1: 哦，在我兜里，说让我们打车直接过去。
0: 行，咱们赶紧离开这地方。太挤。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你说的嘛，大城市。哥，啊！我去，这楼也太高了。你在上海见过那么高的吗？没有啊。
1: 这女的，跟了谁女的？哎，怎么这样？这怎么了？怎么样？宾馆。什么？
2: 董晨，
1: 哎，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小心啊，图南，小心点啊。
2: 你先上来，这个陈。
1: 来，图南，快快快，陈吧。
3: 叶青。
1: 图南。哎。
2: 李林收拾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
1: 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你们
3: 来是太好了，这火车站真是太多了。
1: 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2: 妈，哪个是我房间？
1: 啊，这个。
3: 哦，
1: 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3: 啊，宋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念。啊，
2: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图良哥他们一块出去吃。
1: 哦，是吗？
3: 但她现在没事了，您也别太担心。
1: 哎，喝一点。
3: 好。
1: 怕你们水土不服。
2: 凤哲，喝凉茶，我去给你们拿水果。
3: 哦，凉茶。
1: 来吃水果，
2: 这也太苦了吧！凉茶嘛，来，
1: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2: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嗯，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0: 湖南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1: 不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
0: 那你走的时候我都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1: 谢谢总。
0: 你爸回来了。
2: 爸，
1: 您说了，
2: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
1: 顺利。
2: 这可啥呢，怎么比我都高了。
0: 老林啊，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2: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洗手去。
1: 我们就拖了那几百米，就说我们五块钱，反正我觉得这三块钱都挺亏的。
3: 哎，我是觉得你们，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个子，应该不至于价格讲不下来啊。
4: 叔还没问你，童楠，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1: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5: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2: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目不暇接。
6: 宁动辄，有段时间不见你，看你顺眼多了。
4: 啊？
6: 你跟童楠坐在一起啊，
7: 都一样的嘞。
6: 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顺
0: 眼，哪来的怪物？
3: 我是苏州小伙呀。
0: 你哪里是苏州人？哎，
3: 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0: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
4: 嗯，哎，说到吃饭，周日咱们两个带他们两个去吃早茶，广东的特色。
1: 我要去，爸。我看那个港片里头，广式早茶都一桌子点心，是那样吗？
6: 你们去吧，我不去。天气闷，闷得吃不下，火气旺得很。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林无风
4: 啊，
0: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哎，
3: 图南人家刚来，你让人多住两天。
6: 图南，
1: 哎，
6: 你要想在家呢，就在家待着，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想出去玩就出去玩。阿姨一会儿给你200块零用。
2: 嗯，叔叔阿姨，我带钱了。
1: 爸，我想要。
4: 哎，你看你爸妈替我们照顾动辄，说什么都不要伙食费，所以你也别跟我们客气了。你是不知道，叔叔刚来广州的时候特别受冲击，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正好来了嘛，多出去转转看看。广州的很多饭店他都不收粮票，都给点钱就行了，所以粮票就不给你了。
6: 阿姨没户口，没工作，没粮票。
2: 那谢谢叔叔阿姨。
1: 我跟童楠哥一块儿
6: 高考完了再做接皮子。
4: 你妈说的对。
6: 童楠，虾仁炒蛋多吃点啊。哦，这是这儿的肠粉。
2: 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6: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苏州好。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了？
2: 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1: 给我。
3: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1: 我没听音乐，我就录的老师上课。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哟，
3: 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

0: 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这是该条例自2012年出台后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将如何助力水运上的湖北建设？来看记者的解读。
1: 湖北是水运大省，近年来水运发展的主方向就是绿色化、智能化。记者注意到，新条例中增加了一系列干货，比如鼓励对使用清洁能源、新能源动力的船舶减免过闸费，同时创新信贷、债券、保险、融资租赁等金融产品，专门支持绿色智能船舶推广应用。
2: 条例鼓励发展绿色智能船舶，建设绿色港口，同时与生态环境法典相衔接，明确了船舶污染防治的有关要求，特别是对危险货物码头、三无船舶的安全管理等等进行了细化的规定。
1: 为什么这次修订重点瞄准绿色智能？记者在宜昌找到了答案。在三峡坝区，当地老牌船厂江森船厂正在赶制25条万吨级新能源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
3: 整个的产业向绿色发展，包括我们的航运，我们湖北省呢在这方面应该做的比较早。如果说没有这个政策刺激它，我们现在订单可能不会有这么饱满。
1: 江森船厂的热闹场景正是湖北水运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四月底，全省绿色动力船舶总量已达337艘，规模居全国内河前列。全省具备岸电能力的泊位有576个，船舶靠港使用岸电超过1.3万艘次。这些来自一线的实践为条例修订提供了最现实的依据。除了绿色发展，新条例还针对水运发展中的堵点开出了药方，比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航道建设，缓解资金压力。新增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规定，填补了监管空白。这次修订还厘清了管理职责，将原来的水路交通管理机构统一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厘清了部门职责。新条例将于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4: 条例的修订实施将有效推进全省港口与航道跨区域统筹布局，持续推进水路与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衔接，实现与沿岸城市、产业、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0: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工业母鸡产业时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产业变革大势，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更加精准有效推动全省工业母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李殿勋来到华中数控，听取企业聚力攻克卡脖子技术、推广国产高端数控系统配套应用的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全球视野和高端定位，依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联合创新，重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新优势，为推动我国机床工业从数控向智控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在华工激光，李殿勋详细了解激光智能装备研发和应用情况，建议企业抢抓激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巨大市场机遇，发挥激光加数字技术加机械制造叠加优势，围绕智能制造、精密制造、极端制造、柔性制造等应用需求，大力推进跨界融合创新，努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在国家工业母鸡创新研究中心湖北，李殿勋深入了解中心建设运营情况，希望中心聚力打造智能制造，特别是工业母鸡领域以研发服务为核心、以中间试验为重点的开放共享平台，为省内外智能制造领域的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样品试制、检验检测、技术认证等研发共享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协同化的研发共享服务，加快探索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调研中，李殿勋听取了全省工业母鸡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工业母鸡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是我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应用场景开放、首台套技术装备推广、人工智能与工业母鸡融合等重点。

0: 以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创造世界一流产品为目标，以换道超车为策略，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大力支持省内相关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重构全省工业母机供给体系和能力。要以完善产业链条为重点，更大力度面向全球开展精准招商，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在湖北齐聚。要以优化产业生态为根本保障，努力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工业母机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1: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天，湖北举行服务重大项目提质赋能对接会，为重大项目提供专项融资保障，让好项目精准找到适配资金。
0: 走进对接会现场，记者看到会议尚未开始，不少项目负责人就已经与银行工作人员展开沟通，互加微信。这次全省共有100个重大项目参与，拟融资金额310亿元。来自鄂州的渡边电子精密制造项目，今年订单格外饱满，二期项目急需在年内投产。本次对接会为企业送上了融资及时雨。
2: 目前呢，缺口有达到2.7亿，刚好可以透过今天的对接会呢，赶快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资金方面的需求问题。
0: 像渡边电子这样急等钱用的项目不在少数。记者注意到，这次对接会最大的不同就是精准，不是大水漫灌，而是提前摸排企业需求，通过一企一策、一项一方案定制专属融资方案。
3: 打造了项目全周期贷款、付款承诺融资和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等特色产品。前期我们已与100余个项目进行了初步对接，目前有明确合作意向的有67个。
0: 对接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湖北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205个项目总投资规模1426.5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567.9亿元。下一步，湖北持续建好重大项目对接服务平台，优化项目融资服务，加强风险闭环管控，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1: 下面来看热文艾特你。
0: 截至2025年底，全省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19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57.9%。优质稻米、特色淡水产品等6条产业链综合产值过1000亿元，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收连续3年破1万亿元。截至5月27号，花湖国际机场光伏累计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可满足5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2.5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98万吨。近日，湖北低空大厦项目正式获批，项目位于武汉天河机场核心区域，总改造面积约2.8万平方米，将重点布局低空经济产业孵化运行服务。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 MEMS 与传感器产业创新领航大会上，孝感市首次系统性发布传感器产业链供需清单，涵盖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7个领域，预计未来5年采购金额超20亿元。第24期荆楚夕阳红讲坛今天在省老年大学举行，以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题，开展专题辅导报告，省直单位退休干部代表等400余人参加。
1: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

0: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今晚我们将以大视野审视今日 AI 热搜版图，从技术突破到应用落地，从产业动态到用户热议，多角度全方位带您纵览今日热点全景。10万台人形机器人即将涌入工厂。上海15规划明确指出，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进入工厂。这是上海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关键举措。未来5年，上海将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以样板企业为牵引，布局具身智能工业智能体与智算云平台，培育智能原生工厂。按照规划目标，到15-5末期，10万台人形机器人将落地应用，规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将超过80%，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全面加速期。目前，上海智算规模已超16万匹，多款国产大算力芯片实现突破，158款 AI 模型完成备案。同时，上海每年投入10亿元算力语料模型专项券，搭配225亿市级 AI 先导基金，为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提供充足要素保障。从政策布局到资金支持，从技术创新到场景落地，上海正以坚定步伐推进新型工业化。10万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标志着中国制造业智能化变革进入新阶段，也为超大城市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示范。矩阵超智发布旗舰人形机器人，年产1万台，工厂落地。近日，矩阵超智正式推出旗下第3代旗舰人形机器人 Matrix 3，同时同步亮相配套产业生态布局，加速推进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落地进程。这款全新旗舰机型经过长期研发迭代完成落地，整机硬件配置实力突出，搭载英伟达 AGX 算力平台，保障智能运算能力，搭配企业自主研发直线关节结构，整机运动性能与实用表现全面升级。产品在机身尺寸、自重、续航快充以及仿生外观、手部操控等实用维度均完成全面优化升级，综合产品力达到行业旗舰级别。矩阵超智同步落地专属智能生产基地，规划明确量产产能，顺利打通从研发制造到市场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为人形机器人大批量市场投放筑牢生产根基。目前该款人形机器人已公布正式售价并开启预订通道，主要面向各类商用行业场景展开市场布局。此次产品落地与产能布局同步推进，不仅彰显本土企业在具身智能领域的研发制造实力，也进一步完善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供给体系，将持续推动整个人形机器人赛道向着商业化普及方向

稳步迈进。不止聊天，还能实操电脑手机，腾讯这款 AI 助手实力出圈。近日，腾讯内测一款名为 Marvis 马维斯的操作系统及个人 AI 助手，被业内称作中国版贾维斯，正式开启智能助手全新落地形态。这款产品目前已支持 Windows PC 与安卓设备， iOS 及 macOS 版本即将上线。它依托多智能体协同能力，实现24小时在线跨端操控，可直接操作电脑应用、系统设置、文件管理与各类复杂办公任务，突破传统 AI 仅能生成文本的局限。在实际应用中， Marvis 可高效完成文件格式转换、合同信息审核、运营数据分析、参考文献整理等办公场景需求，同时支持系统设置调整、系统清理、网络修复，还可实现微博自动签到、游戏福利监控、定时新闻推送等生活服务。产品设计颇具特色，智能体以小牛马形象呈现，工作时执行任务，闲置时会有打盹、休闲等拟人化状态，任务分配与汇报流程清晰，交互体验更具人性化。实测显示， Marvis 可跨端操控手机应用，精准检索本地文件与图片，快速生成专业 PDF 分析报告，搭建本地知识库，复杂任务通过多智能体协同完成，实用性突出，但目前仍存在执行速度、 token 消耗等优化空间。微信、小红书等应用受安全机制限制，暂不支持自动化操作。作为行业内率先落地的操作系统层 AI 助手，它不仅重新定义个人智能助手的能力边界，更引领多智能体跨端协同成为行业主流方向，为个人 AI 助手的实用化发展奠定重要基础。阿里亮出 Agent 超级地基，千亿投入建指行业新高。阿里云正式发布面向 Agentic 时代的超级算力底座，以全栈自研技术开启新一代 AI 算力竞争。阿里云推出的盘九 AL128 超节点服务器，搭载平头哥全新自研训推一体 AI 芯片真武 M890， 并配套自研 ICN Switch 1.0 互联芯片，实现单机柜128张 AI 芯片高效耦合，构建一体化超级算力系统。该芯片性能较上一代提升3倍，可支持万亿参数大模型单节点运行，有效应对 Agent 高并发场景下的算力与通信挑战。目前，该超节点已上线阿里云百链平台，兼容主流大模型服务。平头哥同步公布真武系列未来2年芯片路线图，将持续迭代升级。截至目前，真武系列芯片累计出货56万片，服务20余个行业400余家企业客户，商用落地成果显著。依托通义大模型、阿里云、平头哥所构成的全栈体系，阿里实现从芯片、服务器到云平台、大模型的深度协同，形成对标国际云厂商的核心技术能力。2026年，全球云巨头全面进入全栈式 AI 竞争。阿里云宣布，未来3年 AI 与云基建投入不低于3800亿元，实际投入将超越这一目标。未来算力规模相较2022年将增长10倍。凭借全栈自研、规模化落地与持续重金投入，阿里云在全球 AI 算力竞赛中占据重要位置，为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大模型训练迎来革命，华为 GTS 新方法引爆全球 AI 圈。近期，华为 GTS 团队正式提出全新 AI 训练数据优化方案，相关研究成果成功入选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消息传出后，包含亚马逊、谷歌在内的多家海外顶尖科研团队迅速跟进相关研究，业内同行纷纷围绕同类训练思路展开探索布局，行业跟进速度十分迅速。该方案聚焦行业大模型训练现存痛点，摒弃以往固化的数据训练模式，采用难度自适应训练思路，能够贴合模型学习状态，合理调配训练数据，有效提升专业领域大模型训练效率，同时降低优质数据资源消耗。经过多领域实测验证，这套全新训练方式实际表现优于传统训练手段，在各类专业场景模型微调工作中展现出明显实用优势。随着头部企业相继入局跟进，难度自适应训练已然逐步成为 AI 模型训练领域的全新主流范式。此次技术突破不仅优化了大模型训练路径，也进一步推动
动行业重新审视数据训练逻辑。在数据

资源愈发珍贵的当下，新型自适应训练模式也将持续影响未来 AI 模型研发与落地的整体发展走向。全球领先 3D 重建技术迎来里程碑式突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科研团队推出全新 MBSIR 技术框架，顺利攻克 3DGS 存在的光度多异性核心难题，相关研究论文成功收录，配套开源代码也已正式对外发布。该创新框架无需依托额外复杂外部条件，依托原生表征优化升级，有效改善传统重建方式存在的几何污染、画面伪影等各类问题，同时可适配现有主流技术架构，具备极强通用适配性，多项权威数据集实测结果表现亮眼，多项核心评测指标全面优于当下主流重建算法，面对复杂光照环境与大型实景场景，依旧能够稳定输出高精度三维模型，精准还原实体细节，优化模型整体结构质感，各类特殊拍摄条件下均可保障重建效果稳定可靠。此次技术突破直击行业现存核心技术痛点，进一步挖掘 3D 高斯建设技术的实用价值，大幅拉高高保真三维几何重建的整体精度与稳定性，不仅完善了三维视觉重建的技术体系，更有效扫清多项落地应用阻碍，为数字孪生、虚拟交互、实景三维构建等相关产业发展筑牢技术根基，也为行业后续高精度三维重建技术的迭代升级提供了全新可行的研发思路与发展方向。复旦自研自进化框架登顶全球第三 ，AI 圈炸了。复旦大学联合北京大学、上海奇迹智峰团队正式推出 Agentic Harness Engineering（AHE） 自进化智能框架，成功让 GPT 5.4 模型性能显著提升7个百分点。适配 GPT 5.5 后，相关成果登顶 Terminal Bench 2全球评测榜单第三位。该技术成果数据表现亮眼 ，GPT 5.4 在 Terminal Bench 2评测中的准确率从69.7%提升至77.0%，超越 OpenAI 官方 Codex CLI 及 ACE TFGRPO 等主流基准方案。同时 ，AHE 具备优异的跨模型与跨任务泛化能力，可适配多款主流大模型，带来5.1至10.1个百分点的稳定提升，且 token 消耗更低，未出现过拟合现象。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社交平台引发热烈讨论，浏览量突破10万，被全球 AI 开发者列为重点关注研究，重塑了 AI 代理系统的优化路径。这一成果标志着中国团队在 AI 底层框架创新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为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演进注入关键动力。 AI 算力下半场，内生安全是一块芯片的入场券。当前大模型参数规模迈向万亿级， AI 算力集群持续扩容，算力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关键变量。伴随而来的是 AI 基础设施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GPU 资源遭黑客劫持，供应链存在安全漏洞，云端多租户环境面临渗透威胁，传统先部署后补安全的模式已无法适配 AI 时代需求，安全能力从附加选项变为前置准入条件。大模型训练推理对性能高度敏感，异构计算环境覆盖不足，软件安全依赖底层可信前提，多重短板让行业必须转向内生安全，将安全能力深度嵌入计算架构，实现原生免疫式防护。国内海光信息已率先完成芯片级内生安全布局，构建覆盖密码技术、机密计算、可信计算、漏洞防御的完整体系，以 CPU 加 DCU 双芯为底座，打造统一安全域。相关方案已落地金融、政务、能源等高敏感领域，并推出全球首个抗量子密码平滑迁移方案，获得国密权威认证。这标志着 AI 算力行业正式进入全新阶段，安全不再是补充能力，而是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指标。谷歌 AI 全家桶集体升级，数十亿用户迎来全新体验。谷歌 I/O 开发者大会重磅启幕，旗下 AI 生态迎来全面升级，行业格局迎来关键变革。本次大会发布两款核心大模型，全新全能模型 Gemini Omni 与旗舰模型 Gemini 3.5 Flash， 其中 Gemini 3.5 Flash 输出速度

达到主流竞品四倍，综合性能显著提升，可大幅降低企业使用成本。谷歌搜索迎来25年来最大规模升级，以 Gemini 3.5 Flash 为核心驱动。AMO 的月活用户突破10亿，多模态交互与智能体能力全面落地，深刻改变全球数十亿用户的搜索行为。谷歌正式发布 AI 眼镜新品，联合三星及两大眼镜品牌推出两款设计，支持免手持导航、信息收发、拍照修图、实时翻译等功能。音频版将于年内推出，显示屏版将于明年面世。与此同时，谷歌智能体系全面落地，全天候运行的 Gemini Spark、 智能摘要 Daily Brief、 自动比价购物助手、语音直生成文档等功能集中上线，自动化能力覆盖全场景。谷歌平台月处理 token 量同比增长7倍，超850万开发者基于其模型开发应用， Gemini 应用月活突破9亿，年度 AI 相关资本支出大幅提升，算力基建持续加码。此次升级标志着谷歌正式进入智能体驱动的 Gemini 时代，从大模型搜索开发平台到终端硬件实现全站贯通，标志着全球 AI 竞争进入生态化一体化的全新阶段。大视野看热点，多维度观趋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我们明晚再见，晚安。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就在未来 AI 替人不存在的，应该我们学会 AI 跟人的共融协作。
7: 香港正在逐渐构建一套制度、产业和人才完备的发展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制度铺轨，产业加速，人才点火。要想读懂一座城市的未来，一定要去看看它发展的最前沿。香港数码港正是这样一块热土，这里风光旖旎，依山傍海。但是最吸引人的并不是这里美好的风景，而是热火朝天的创业氛围，还有完善系统的支撑。这里已经聚集了超过500家的 AI 和大数据企业，还有超过400家的金融科技公司，共同构筑成了香港最具活力的创新前沿。这里是香港数码港的数码科技的展览中心，那旁边呢是这里的一位

0: 负责人叫 Victor， 待会儿呢要请 Victor 带我们进去看一看 AI 在香港社会应用和创新的案例。
1: 好，这边请。
0: 这个是诺奖得主来到数码港了。
1: 对，这个是上次诺奖得主来到数码港的一个视频。嗯，那最主要我们这个体验馆还是让来到数码港去参观的一些嘉宾，可以有一个更切身的体验，对于数码科技跟那个 AI 的应用。我们可以看看这边专门是针对这些运动的训练的一个机器可以自己透过跟这个后面的 AI 去互动来做一些包括篮球或者其他的运动的训练。
0: 它可以识别运动员的一些姿势动作。
1: 对对对对。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第五期。嗯，是我们一个香港创新的新地标。嗯，全部是用最新的一些建筑科技、绿色科技来建成的。嗯，中间你可以看到中空的部分呢，直接连接到我们这个
0: 大草坪
1: 的公园。
0: Okay.
1: 外面还有一个码头，还有一个地公经济的一个试飞区。哦，
0: 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1: 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数码港的最新的一个扩充，把我们原来的这个面值扩充了50%。
0: 50%？为什么要扩充这么多？
1: 为我们一直过来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办公空间。
0: 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发展速度了，是吧？
1: 对，还有就是那个这个里面还配套了一层是这个数据中心。哦，所以企业可以配套自己的数据中心，把自己的算力部署在我们这个楼里面。
0: 那很方便，也感觉很安全。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在外面也已经有一种即视感了，非常期待。好 ，Victor， 你好，很高兴能接受我们的访问。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数码港？
1: 数码港是香港一个数字科技的枢纽，还是整个香港的一个 AI 的加速器。嗯。那我们是100%香港政府拥有的，现在是22年的历史。哇。过去一直以来呢，都支持香港的创科。嗯。那过去几年呢，我们尤其是把这个力度扩展到整个香港各行各业，支持他们做这个数字转型，AI 加速。
0: 为什么说它既是枢纽又是加速器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它的这两个核心定位的关键词？
1: 其中一个例子是我们也帮港府推出了一个专门针对这种中小企业，更多可能是小企业的数字转型。嗯。支持了8000多家的餐饮跟这个零售，去用一些数字系统去转型。嗯。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个支持各行各业去做数字转型的这个其中一个例子。那过去呢，我们也会透过提供一些就是我们园区里面的无论是初创还是一些科技企业，让他们来支撑企业的合作方，或者各行各业的一些大型的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零售，去做他们自己公司的一些转型。那同时之间呢，那他们就可以为我们这些园区的初创有落地的机会。我们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为港府建立了香港最大的一个超算中心或者是内地应该说是自算中心，有那个3000个 P 的一个算力。现在其实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企业，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到算力嘛。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算力做一个底层的支撑，为我们的高校、为我们的研发机构跟我们的这些企业，可以让他们有可以做这个 AI 落地，做一些新的一些 AI 的新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研发的机会。那其中一个我们做的特别好的是跟咱们那个金管局去合作。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基本上是香港的人民银行了，就是它是香港一个银行的一个监管的角色。我们跟他合作，一起推出了一个叫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的一个计划。这让香港的银行可以透过利用到我们的算力来实现一些新的应用场景当中也包括风控，包括反欺诈，包括一些客户服务这三方面。

0: 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可以用到一些大型的算力去做一些模型的微调啊，或者等等的这些，然后同时之间呢，监管机构又可以可视化的知道他们怎么去做，然后后续的一些监管啊，或者是一些监督可以做得更到位。
1: 那您觉得在AI 时代，香港的使命是什么？
0: 现在AI 最大的两个阵型就是美国跟
1: 中国。
0: 那内地有很多很强的这种 AI 的企业，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平台跟国际接轨。那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地方，当中可能最重要还是资金方面啊，在融资方面，无论是 IPO 或者是其他一些融资的渠道让他们可以接轨到香港的资金，还有就是国际的基金。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业务的落地因为内地的企业尤其是一些 IT 的方案，他们可能不能说马上转型到像面向国际嘛，毕竟他们的产品，他们的一些销售渠道等等都有比较大的差异。那香港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点，让他们更容易去适应一些海外的需求，因为包括香港也有很多是海外的企业，那他们的需你能满足，比方说香港一些大型的国际银行，那等于你就可以满足他们其他的地方的需求。
1: 我确实在数码港的近期的一些新闻当中看到一些地区的名字是高频出现的，比方说中东地区啊等等啊。那如果谈到出海的话，海外的这些市场，您觉得我们最应该去到的是哪个市场？怎么看这些海外市场的空间价值？
0: 我们也是跟国家一起嘛，所以一带一路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说相对来说可能到东南亚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当地也很多华人，他的信息也比较透明，所以其实企业到东盟发展不一定需要我们帮助。当然我们也会，之前也去了泰国，去了马来西亚，去了越南等等那当然我们也会做，但是整体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有可能自己也比较容易可以跟当地连接发展但是去中东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1: 为什么更加复杂？
0: 它有几个，第一就是可能文化的差距也是相对比较大了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我们可能包括欧美也好，包括我们内地也好，很多时候可能我见到一个 potential 的客户，我一见面可能第一时间我肯定是先说我的产品有多好。
1: 对，
0: 那在中东是不可以这样的他不会听的那中东可能你要先说你自己是什么人你喜欢爱好什么可能到你见他第五次或者第十次，
1: 第五次
0: 他可能才会有兴趣听你的。
1: 沟通的周期和代价这么大吗？
0: 对，的确是这样，也是很多这种已经过那边有一定的层次的一些企业跟我们的反馈所以这个文化的差异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自己比较熟悉阿联酋，那阿联酋有很多这种自贸区的那每一个自贸区可能有自己的监管机构每个自贸区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你是发展虚拟资产的，可能你要去这个 Dubai 这个自贸区的 DIFC 但如果你是发展 AI 的，可能要去到另外一个自贸区所以每个自贸区你的了解。然后这个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也是听企业反馈给我的，就是因为你做很多事情你都可能需要有一些 consultant 有一些咨询的公司那当地的咨询的公司有很多是不一定是非常好的质量所以怎么挑一个有用的这种 consultant 呢也是
1: 有讲究的，
0: 非常讲究的。所以从这几方面呢算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一个共享。那有一些已经在当地有一定的成绩的企业呢，他们也很愿意带我们其他的园区的企业过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这几方面让我们觉得中东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支持的地方
1: 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有可能前期的投入和成本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0: 对，但是
1: 有没有避坑手册？
0: 有点多，但是 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也是我听的故事，就是如果那个 consultant 开一个Rolls Royce

0: 来见你的，嗯，应该都回扣你了
1: 啊，这样子，
0: 因为成本都是反映在那个，哦，那个服务上嘛，对吧？嗯嗯，所以这些可能要小心。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是，比方说我们过去的访问团，因为都是政府层面的一个沟通的，所以我们见到的人就肯定是要可靠的。
1: 嗯嗯，有
0: 那你自己什么人都有机会见到，那我们见的都是跟就是两边，比方说我们过去之前都会跟香港这边阿联酋的这个领事馆去沟通清楚，什么活动都是他们那边帮忙去安排，那就肯定是最正式的一些机构。
1: 我们也看到了，看数码港的这个 Cyber Part， 它用一个 C 来代表数码港的一个标识啊，开个玩笑。打麻将的时候，人们常说三缺一，你看三边就缺一边，这是我一个另类解读啊。那我的理解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让我们一起携手努力吧。
0: 好，
1: 嗯，
0: 大家努力，谢谢。
1: 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产业繁荣，其背后源头活水都是人才。那么，香港的教育体系准备好了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校园，对话香港中文大学的黄景辉教授。好，感谢黄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面向 AI 的这个新时代，您觉得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2: 当然技术上我们要懂得用这个 AI 了，这个算法也好，怎么去优化那些AI。但是呢，我们那个 AI 加所谓的跨平台、跨应用是很重要。我们也知道真的要用好一个技术，我们要谈到所谓的场景驱动经济。你一定了解到那个整个场景的需求。要了解那些需求的话呢，在我们教育来讲啊，我们要培训的学生一定要广，要做同。我们在香港那学校经常都讲到所谓的通识教育。
1: 通识教育。
2: 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呢比方说在我们中文大学为例啊，我们要求那个学生呢大概有比方说是一百个学分哈，大概有45个学分是他的专业本科，另外有25呢就要跨学科，要了解其他的东西。那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拿了那个工具 AI 这个工具，我们要解决问题。问题是什么？你懂那个问题了。但如果不懂的话，就没有方案的啦。
1: 那如何才能懂问题呢？
2: 是啊，就英语经常人家都讲 problem statement。你怎么找那个 problem 那个问题出来？不要看那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一
1: 个
2: 人能够算法做得很好。数学做得很好，又怎么样？问题是人家给你的呀。那实际上你在这个社会，你在这个产业里头，你要知道问题在哪儿，你是那个人要找那个问题出来。未来这个世界应该是我们所谓的人跟机器是共荣共存的一个新的时代。
1: 人们不用担心被 AI 替代吗？
2: 我不担心那个事情。
1: 为什么呢？
2: 第一，我就用照顾老人家那个行业，或者是护士那个行业。只是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护士不够，照顾老人家的人才不够。那为什么呢？我只有，比如说我有100个老人家我要照顾，因为我人手不够，我只是能够照顾50个。那现在啊，如果我们那个 AI 工具来了之后，帮那个人把他的，比方说他要提供的服务50%都做了，做完了之后他有闲的时间，剩下来的时间都就可以照顾另外的50%，那就更全面了。
1: 对，
2: 那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所谓机器代人只是局限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之下，而我们现在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够满足整个市场的需要的。
1: 明白，空间还有很大。
2: 是啊，我们经常这样讲，都是那些可能是做故事拍电影可能是一个好的题，不过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情况？就在未来 AI 替人不存在的，我认为是应该我们学会 AI 跟人的共融。

0: 协作，
1: 嗯，
0: 每一个人，我说是每一个人，
1: 每一个人
0: 都要懂得 AI 是什么一回事，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我们现在是谈的是人的问题了，
1: 嗯，
0: 不是，就反过来也是真的，
1: 嗯。

0: 思维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啊，所谓的知之而知，不知为不知
1: 啊，对，知道就知道啊，不知道别瞎说。
0: 就是说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那个机器瞎说，那个就是我们的幻觉了。
1: 对，现在 AI 大家感觉它就是有点喜欢瞎说。
0: 为什么它会这样呢？它不懂得 say no， 就不懂得说不懂。
1: 是，
0: 它因为学会。不懂就不懂了，但不懂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进来帮他填补一下啊，所以现在啊，从继续的角度来讲那个事情了，以前我们光是讲训练用那个大语言模型 LLM， 那其实那个 LLM 就是出现有些缺点不够，资料不够，而导致如果他虽然不够，那个 AI 系统还是说我懂。那个结果，那答案就不对了。那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幻觉，因为这个本来那个数据本身就是不完备的。
1: 对，
0: 虽然是不完备，但那个机器总是觉得我懂。
1: AI 幻觉，
0: 那个叫做幻觉就出现了。既然他不懂，那个人倒不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去找一下。就好像比如我有一个秘书，我问我秘书的问题，如果我这个秘书不懂还是说懂的话了，那我这个秘书就不专业了。
1: 对，
0: 那我一般我的秘书会怎么做呢？老板我不懂，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图书馆找一下。对吧？那那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技术上所讲的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
1: 智能体。
0: 智能体，智能体的意思就是，第一，我先看看 LLM， 看看我们大语言模型，找不找到我应该找的东西，找不到，等一下，我就去做个就所谓的 RAG 啊，在外面找，在外面找，
1: 对，
0: 然后就把两个找出来的那个结果，就合并一下，
1: 明白，
0: 就是这样，
1: 明白。
0: 第三点也是我们经常都会讲那个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利用那个工具，是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1: 对，
0: 那个是很危险
1: 啊，这是就涉及到 AI 的伦理的问题，
0: 这是个伦理的问题啊，所以其实 AI 也是要，未来我们还是要。所用那些数据的时候，还是怎么去，好像一个关口的一样，要把关好。
1: 是。
0: 然后我们觉得在香港呢，我们就是国家的窗口，
1: 是
0: 对着世界。我们讲到了走出去，引进来，而我们香港就是一个超级联系人的或者政治人的一个角色哈。那个未来包括了 AI 信息的流动。那要过来走进去的时候，有些可能要做一些把关的，
1: 把 AI 当作人，把 AI 当作专家。
0: 对啊，你就从不同的人的视野啊、角度啊、来看同一个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拉过来，老师跟学生再讨论。我们现在是用那个方法的哈。不过，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呢，就是。那个老师还是比较费劲一点。那如果一个小班的教学，我一个对一个是最理想的。一个对十个还是小的。但是我们一般在高中上学的时候，还是一对多，30个学生这样。
1: 对。
0: 那如果一个老师对着30个学生每一个都这样做的话呢？这可能比较费劲。
1: 精力顾不过来了就。
0: 所以再走前一步呢，教学应该是一对多的吗？是不是也应该我们经常所讲的所谓的以他的进度为本，也不是固定的一般，而看他那个进度怎么样，学到怎么样，
1: 对，
0: 来因材施教。
1: 对，因材施教肯定是一个最完美的答案，但是现实社会的需求可能就是一个老师需要辅导。
0: 以前不行，现在有了我们 AI 就、
1: 有了 AI 就可以去做到个性化教育。
0: 比如说他可以先在筛选那个过程之中，已经把他的一些问题都找了出来之后，老师就是根据那些分析的结果，那大家就可以讨论。
1: 明白。
0: 那以前怎么样呢？以前我那个老师就是整篇文章读过了之后，自己的分析，才给他讨论呀。那现在 AI 就在中间就帮你做了那个事情的话，
1: 是
0: 啊，就可以了。
1: AI 助教 ，AI 助学，
0: 是呀。
1: 我最近还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用日文问

0: ChatGPT 说我是一个日本人，听很多中国朋友说有南京大屠杀，这个是真的吗？让我觉得很尴尬。然后 GPT 又跟他说这个事情呢只是谣言，历史上并没有真的出现。然后我这朋友又换成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你能给我讲讲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吗？它是的真实发生的吗？ GPT 同样的模型就回答说这个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所以它是可以篡改历史，也是可以篡改人的认知的。
1: 是，都是
0: 这个还挺可怕的，我觉得。
2: 对，非常可怕。不过你现在讲就是啊，我们成年人，还有懂得怎么判断。
0: 对，还有判断力。
2: 别忘了，幼儿园、小学用 AI， 都是别人训练出来的 AI。
0: 那这个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所以我在香港啊，在教育这个政策上面，我讲了很多啊，尽快的把一些我们的中文数据拿过来，也是难免的，因为过去那么多年，我们都是所谓的西方教育比较浓嘛，所以以前就没办法了，但是现在有那个 AI， 差不多我们从那个所谓的数码教育可以很快的重新启动的话，那我们基础要打得好，我们要把我们那个内容要做得好，这个是很重要，不然的话你从小培训，最后培训出来的一个好人或者坏人是从第一天开始的。
0: 对，这也恰似您刚才提到的，说 AI 时代我们最重要的能力可能不一定是如何操作 AI 工具，而是你的专业的基础知识，正确的知识。
2: 是，我们现在呢在全世界也好，包括香港，很多人就在推 AI 的时候就都是讲一些所谓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
0: 这是个谎言。
2: 我只
0: 没有价值，
2: 没有价值的啊，比如说百度哈，百度你就查什么东西，你可以问他，它是一个通用的工具，它有它的功能的哈，
0: 对，
2: 但是实际要用得上的时候，还是要针对那个应用的需求。我讲了很多有关所谓的场景驱动应用，或者场景驱动经济。
0: 明白。我们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如果十年之后人们提到全球 AI 的时候，你希望人们想到香港会说什么？
2: 是一个 AI 的基地，这是一个 AI 发挥的一个很好的点。而且是一个国际的点。国际的点。其实我们一直在经常在做，我们就是有了很多一些就国外的朋友都愿意过来我们这边。现在有了 AI 的话，我希望呢能够更多的一些国际活动在香港出现。
0: 希望在 AI 的背景下有更加丰富的国际合作交流，希望 AI 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个创新的实验场。
2: 我们都希望是这样。我认为我们香港应该好好的利用自己的所谓的专长，把握好我们的 AI 的机遇，然后贡献国家的所需。
0: 香港正在逐渐构建一套制度、产业和人才完备的发展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制度铺轨，产业加速，人才点火。但这里还有一道题没有找到答案，那就是这一模式是否能够突破本地的局限，深度地融入大湾区，乃至辐射中国中部地区的广阔场域呢？要回答这道题，需要找到一个人，他既能理解香港的脉搏，又能听懂湾区的呼吸。他就是港深科学合作促进会的创始会长张可科。张老师，
1: 王老师，你好。
0: 这眼前一片都是您非常熟悉的地方。
1: 对，这科技园你看没有？最开始是一栋、二栋，只有这四栋，慢慢填海过来，填过来以后，这边就有五栋、六栋、七栋、八栋，然后八栋中间在四栋有一个高坤的会议厅，对他们在金蛋，紧接着那边就是十八栋做了一个特别的这个新能源和低碳的这一块，紧接着那边就是十七、十八，我们上次开会在那个地方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地方一路下来，我们把它叫做吐露港，这个马鞍山，然后香港科技园，它有一条路直接跟香港中文大学对接，所以校区和园区在一块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0: 看着这一片逐渐建立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其实1998年还没填海的时候，我们就在学习香港，香港也在学习深圳。我们的园区11.5平方公里，它这个园区大概也是这一块，包括我们就觉得它的技术非常强，但是生活没起来。后来做了青年住宅，我们那边呢技术起来以后，国际化的氛围没有，所以我们向他学习。它这中间有三类，一类是政府做的自己用的，一类是为

0: 其他公司特制定制的，还一类就是做开放和共享共益共享空间。那现在生物医药
1: 规划非常的清晰，
0: 生物医药、无线电、集成电路都非常强。嗯，当时我在深圳做集成电路的时候，我们在园区里面拿了一笔钱准备做测试，结果他拉了2亿，就我们到这边来了，就是有很多的在这边的话。
1: 你看那个地方是商汤。
0: 哎，商汤对吧？啊，
1: 都是熟悉的一些品牌企业。
0: 那中间那一块定制的企业的，这块是它的孵化器，那块是创新空间第三期分三期。如果我们在海边走的话，香港可以是更很漂亮的。嗯，
1: 对。啊，来见您之前，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的，就是香港的这套模式怎么才能够更深度的融入大湾区，乃至辐射到中国更广阔的内陆地区，比方说我们湖北武汉。
0: 首先得认识香港的价值。嗯，你不认识香港的价值，这样子学什么？有人说香港没什么好学的，香港有学的。嗯，然后才能够学啊，就是开放，就是法治，就是这样一个人文和他的执着的理念。嗯，
1: 我是来自于中国中部省份湖北省，来自于武汉大学。啊，那您觉得香港和武汉大学之间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连接吗？
0: 其实我也是来自中部，我们叫楚国嘛，我是湖南人。在湖南生活37年，在深圳生活37年，我看武汉大学也读了4年书。嗯，而且我的祖籍也是天安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楚文化中间，它更多的是大国大义气，对吧？那么在香港中间呢，是大文化和大智慧。随着深圳的改革开放，内地和香港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更多的沟通，是一个是文化，一个是理念，一个是这个机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情况之下，在新格局的状态之下，武汉的开放更多的是通过人才的输出和市场的对接。换句话说，武汉的人到这边的发展带回去的价值，给当地的市场能够带来滚动。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武汉人出去了就不回来了，回来带来的是新的价值。也不要说把人留在这地方就能有发展，很可能他在外面的发展就回来。我们看到香港的发展是当年50年代出去的一批人，台湾的发展也是70年代回归的一批人，我们现在的发展很多也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所以武汉大学的渊源在于100万每年的毕业生，它有若干的大学，应该这个资源很好的用起来，不求所在，但求所用，但求贡献，但求未来。所以我觉得人才的核心和武汉的这个大开放会更多的方式。随着这个，当时这个粤汉铁路就开通了，所以从这个大中华来说，武汉还是一个核心。嗯，还有我们
1: 非常的便利，
0: 不光交通，它涉及到文化，涉及到辛亥革命，涉及到手艺，所以大家在华人中间，它有一个向心力。我觉得武汉应该把它的文化挖下去，再长出来。我就希望武汉大学，特别是华中科技大学这一批中部的这个工程人员和文化人员，能够在这里形成变成家的一个家园的方式。嗯嗯。
1: 张老师，我们这两天在香港做了很多采访，很多嘉宾都会提到说认识您，然后说您是超级联络人。
0: 这过奖了。嗯，但实际上
1: 大家这么讲呢，
0: 因为我是88年从湖南到深圳的，当时我们深圳图书馆是开放型的，我们练联书室当时这个香港就支持，现在很多外国版的这样一些书，深圳是很下决心所有的外汇都买下来了，这是我在内地的城市所感觉不到的。1990年深圳是成立政协，我调到政协机关，正好让我负责这个海外台侨、港澳台侨的联络工作，所以一直开始接触香港的朋友。从香港回归前到香港回归之后，应该来说有更多的一些机会，特别是在这个1998年，深港之间确定把核套作为跨境科技园，董建华先生请了田长林教授、高锟院士等等来做这个科技创新的战略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全心投入了整个过程。后来在2006年的深港创新圈、2010年的深港创新圈3年计划中间的深港科技设厂联盟，跟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你今天见到的这个黄锦辉教授，包括数码港这一块，我们都是非常紧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6年深圳11+8的跟香港的合作关系，我就专门负责深圳高新区和香港数码港的对接。所以说今天是就地重游，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些年工作的一些关注。其实深港的问题，我一直说是个永恒的话题。
1: 为什么您对深港合作的这个话题这么的关心？
0: 其实我们当时一直在内地生长的，那一年我在湖南省文化厅，我们浩浩荡荡差不多准备去海南了，结果他们说到深圳来，因为深圳跟香港联系在一块儿，就跟深圳的关系跟香港的关系，可能对于国家未来的一国两制和长远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问题，所以我在深圳和香港之间任何一个场合我都说

0: 深港合作的话题是永恒的话题，山水相连，人脉相通的。
1: 深港合作它最重要的价值意义，包括对两地的企业包括居民来讲啊，它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呢？
0: 就是开放。深圳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那么改革要改革我们的内部的一些体制和机制，向国际对接轨。开放对我们从深圳自己的开放，所以我们深圳和香港之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接轨。那么香港一直是单独的关税区，也是世贸组织中间到今为止离散环境最好的一个地区。那么深圳这一块也是我们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它很少有早期的地方城市之间的这种累赘吧，就是不然说这个原居民的老区的老人的这样一些负担啊、安定等等，它更多的是一种冒险者和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说，深圳和香港的结合，对于我们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对外开放，有着非常重要的布局和未来的机会。这个我想今天这个香港政府已经有了这个创新科技与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蓝图，这个蓝图也代表了香港重新在这个四小龙之后，可能更多的是一枝独秀往前走。而且国际上也评价着香港、深圳、广州这个湾区的这个组合团在国际上的价值和地位。
1: 对，的确如您所说，因为我们前面也到数码港去走访了，能够感受得到香港数码港可以说是在 AI 时代香港高速发展凝聚了它多元特色的一个缩影吧。那您觉得香港的 AI、 香港的大模型产业开发及应用，它如果说可以往某一个垂直领域发展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呢？
0: 我们看到 AI 从这个大模型的构架到这个大数据的应用，到这个城市的建设建模，也这个生物医药，也包括这个智能制造。那我觉得从这个场景来说，可能更多的会在这个医疗健康和人文里面有更多的，因为它涉及到普通人的人人都用。科学技术如果能够跟生活结合在一块的话，老百姓就会用起来。比方说在生物医药方面，我们看到的制药，那么随着它的这个大模型的开始，已经解决了我们在实验室摇瓶子10年8年的过程，也可能一天两天就出现了。
1: 对，看到
0: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
1: 缩短实验的过程。
0: 我们知道香港的第三所医学院给了香港科技大学。
1: 对，好像这两天正在挂牌是吧？
0: 实际上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北京大学的北医跟北大合并之后，第一次提出来的，吴教授觉得要做深圳和香港之间做 medical center， 就是医学中心。当时香港只有中文大学和港大是医学，科技大学做不做？我们说我们不做医院，但是要做医学研究。所以北大和香港科大的第一个项目的医学方面，就是说北大的MD Medical Doctor 跟香港科技大学的 PhD 结合，通过8年的方式培养了4批学生，在深圳的这个北大医院建立了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现在的这个校长 Nancy， 朱毅如教授，他就是当时这个生物学系，当时他有一个很好的项目，当时是研究这个大数据的基因的这个筛选。基因筛选，我们基因筛选中间，他用最先进的技术，在同期可以有96个模块同时在做。他做什么呢？做的是川贝的这样一个基因，为什么有特效？它的比较是浙贝。那么大家都说川贝为什么比浙贝好？那他到怎么样？他通过这个开始起步，而香港的对这个中医药的国际化也非常强，在浸会大学、在理工大学都有这样的方式，所以这是竞争的三个学校，浸会、理工也当仁不让。但是从长远来看，那么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医学院，它有着特别的价值，就是它跟新的 AI 开始接触。沈向阳原先是他是从微软中心过去，在这个微软做过这个首席，回来以后，那么他在做大数据模型的时候，他代替了未来的新兴的技术，而且他呢接入点不光是简单的药，他更重人类健康和开始。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这样一个布局跟我们人类的
1: 用到了
0: 人类的健康。所以我刚才说很多领域，有的是硬科技，有的是这个垂直领域，但是在健康生命科学中间有很大的机会。
1: 对， AI 加上人类医生的准确率可能会超过人类医生，人类的专家医生。
0: 所以呢，这次也会有一个大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和生物这一块。所以我觉得 AI 开始有三个泛用应的，一个就是讲生物医药，包括健康，包括人类这一块。第二个就是关于低碳和环境，因为人工智能这一块更多的是要用大数据来支持，电力是一个支撑，所以这个点呢，香港是一个这个弱项，电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内地我们在做这个方式呢，就是一带一路呢，它可以更多的一些空间。那这中间如果能够把这个，我们不叫东算西算吧，就是把这个国际的算力和国际的人才相对聚集，那么香港在人才方面要特殊优势，那么我们在这个低碳和零碳中间可能会有更好的

0: 些国际性的理念，因为在内地中间很多城市的考核标准还不完全是科学的和国际的，那么全球的目标更多的是在香港这个节点上能够做得更好，更有
1: 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又再次体现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和它的优势？
0: 对，另外呢，从香港来说呢，有海洋，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港是海洋文化，对吧？
1: 而且
0: 呢，澳门回归之后呢，国家也给了澳门一部分海域，所以南中国海深圳呢也确定为全球海洋特色城市的这个定义，就深港合作和香港的海洋应该更好的往前走。香港大学本身在这个数码港周边，我们已经看到就有它的这个海洋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呢一建校就设立了这样一个海洋的特色专业。那么南中国海将来是未来21世纪竞争的要点，所以说香港在引领我们走海洋文化和南沙海洋洞见，也有着这样一个国际的领军和跟深圳协同的为国家做的方面。因为从整个国家来说，早期的海洋是在青岛，第一岛链随着日韩的这个方式就很难出。那么中间呢，因为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的二所和三所是在临常州和厦门，所以像香港的这个点和澳门的这个点，以及这个包括北部湾南中国海这个点和大湾区这个点，面向海洋将是未来30年的一个重头戏，所以我们看好香港。这两天有条消息很有意思，就是深圳市的这个金融管理服务办，因为金融服务办不是金融机构，它是服务的，和香港的这个财政智库区一起做了一个两地在金融方面合作的一揽子计划，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在这个中央财政部的支持下，建立这样一个合作备忘录的这样一个联系机制的体制改革，这个很有意思。
1: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就香港是这个普通法，它是案例的，所以它没有法的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建立新法和走新规矩。我们是上面批准你行不行，那么我们等待上面批准的时候总是很难走过这个坎，那么北京让深圳往前走，我们用香港和一起用试验的方式，用备忘录的方式来做，
1: 这就使得很多创新和突破成为了可能，
0: 成为了可能。因为你往前走，我这边大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我这个大方针中间让你往前闯，所以深圳和香港之间，我一直建议，不要事事都去请示，只要能够把控得住，在香港的条例和国际目标清晰的情况之下，咱们用谅解备忘录的方式往前走。实际上，香港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了深港产学研基地，在内地招生本科生到香港读书，以及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深港创新圈跟香港建设的方式，包括河套的土地资源，都是用备忘录的方式，谅解备忘录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觉得要巧用这样一个法律的，我们不叫空间，就是法律给予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说香港要想办法打破固有的框框，发挥自己的长处，开放一部分口子，做一些香港单独做不了，深圳单独做也做不了，但是两边合在一起做能够做的。那么就是说深圳的自助力度大，把香港送到深圳去，香港的自由度大，把深圳送到香港来，但中间的这个框架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载体和通道来建立这样一个好像是在一起，但是呢又不在一起，就是好像是进来了，但又没进来，就是不违规不违法，但是有这样一个融合空间。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

0: 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老板，你们上来干嘛？你们干嘛？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几大指数都呈现出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但是呢，一方面是一个缩量的反弹，第二个我们看到主板上方依然面临着多条短期均线的压力。那这个地方大盘是否具备了止跌企稳的可能，操作上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金融街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嘉宾对于市场有什么样的判断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一会儿来了解。先来让小九把今天整个大盘的这个运行的状况做一个简短的复述，一起来了解。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反转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翻红收涨，沪指涨0.12%，深成指涨0.8%，创业板指强势领涨，大涨1.96%。

0: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97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小幅缩量2704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回暖，上涨家数占比54.63%，下跌家数占比42.81%，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98家，势头十分强劲，跌超8%的个股仅29家。全场涨停个股共126家，跌停个股12家，赚钱效应显著提升。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轮动画风，涨跌节奏切换超快。科技赛道多点开花，逆势走强 ，CPO 概念午后发力拉升，强势盘活盘面氛围。PCB 概念日内震荡回升，走势稳健向好。玻璃玻纤概念持续走高，表现亮眼。芯片产业链同步震荡拉升，带动科技板块整体回暖。反观调整赛道，白酒概念、贵金属板块同步调整回落。A 股今日行情反转感拉满，上一秒还震荡试探，下一秒就逆风翻盘，行情节奏多变又有趣。陈肯，快让嘉宾来拆解这波探底回升的反转行情吧。
1: 应该说，今天下午大盘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股的发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双创指数走的是更好。但是我们还是先来谈一谈上证指数，来请教一下吴老师。上证指数今天在打到60天均线之后呢，出现了反弹，那能不能意味着在这个地方确实还是存在着不错的这种支撑？
2: 确实这个上证指数我们看应该说调整了一段时间啊，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看到调整到60天线附近，因为现在目前60天线跟120天线实际上距离很近啊，就是相差大概只有20点左右啊，那么今天就是穿了一下60天线，但是不到120天线这里啊，然后出了一根这个下影线啊，但这个下影线呢也不是很长啊，就主要是下午有一波快速回落以后被拉起来啊，那么说明确实目前我们整个上证指数慢慢的经过调整以后，慢慢的就是回到了就整个大箱体的就是等于上边的下边沿，因为整个我们现在看到从3800点到4200多点的话呢，实际上分了两个箱体啊，然后等于是你那个上箱体差不多回到一半位置嘛，那你相对来讲就是你如果说到半年线附近来讲的话，那就差不多一半了啊，所以你等于你靠的那个箱体的下边也越来越近，那么市场产生的这个反弹的动能它就逐渐的这种累积，因为你如果说你上证虽然这里走势是相对比较弱，但是如果说你上证不断的一直进行拖累的话，那我相信现在强势的那些双创指数可能在上面也顶不住，也会往下，
1: 还是会受影响，
2: 对，也会
1: 环境有问题，
2: 对，它也会有受影响。那如果说你上证指数就是你要保持好现在目前就是整体市场还仍然是一个比方说震荡向上，只不过由于上证指数可能传统产业更多一点，所以造成了它就走势上面相对比较弱，但整个你要保持到一个就当你滑到一个上箱体的下边沿的时候，你要多方要进行一定的就是支撑的这个盘面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就是当你跌到就是我们看到4055点的时候，大概差不多就有资金啊，确实有这方面的资金，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因为你看上去现在是双创强那个，但是这个双创强的前提下面就是你指上证指数你不能再往下滑台阶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意义可能更大啊，所以短期来讲的话呢，上证指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这种就是短期连续下跌以后的这种修复的这种预期啊，当然现在因为整体上证确实有不同的各种行业的特别是传统行业的拖累啊，所以整个上证指数更倾向于这里还是趋向一个区间震荡为主啊，只是说可能目前啊就是特别是今天那个低点离这个区间的下边也近啊，这个观点
1: 就是如果说接下来双创能够继续活跃，它依然也逃不开一定要这个大盘的环境要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但是有一点大家有点担心，上证50指数今天是跌破年线了，就这一块如果说这种大权重可能这个地方稳不住的话，有没有可能对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或者环境也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2: 确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整个权重股一直比较弱的话呢，对于我们目前全市场来讲的话呢，确实也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因为上证50最近大家看到一些传统性的一些行业，特别是包括像保险，然后像券商是吧，然后一些传统性的一些比方说石油石化等等，它确实走的还是相对的比较弱啊，那么对盘面来讲的话呢，也有一定的这种拖累。

0: 当然好在就是上证五零这个地方实际上也调整了一段时间啊，然后这个目前就是这个年线这个位置它也并不是说完全有效的这种跌破啊，即使比方说单日跌破，它如果说就是往下的幅度不大，然后过两天马上抽上来，我觉得可能整个指数它还是维持在这个特别是整个的上证指数可能还是维持在这个箱体里面。当然如果说上证五零往下就是如果说就穿下去的话，那可能目前整个上证这里它可能就会继续往下，哪怕你现在强的那些双创指数
1: 也会往下带，
0: 对，也会往下带啊。所以这个也是市场中间后面要去看的，因为确实我觉得最近市场就是全市场的情绪弱，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完全是上证这里，因为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小票跌的比较多嘛，
1: 对，
0: 小票题材概念跌的比较多，
1: 微盘股
0: 对，主要是微盘股，我觉得还是主要是微盘股的连续下跌，因为它的幅度比较大，
1: 对
0: 啊，连续下跌，那么对于全市场的情绪带动比较大，那么相对来讲，如果说微盘股在这里慢慢稳住，那我觉得对于全市场的情绪来讲的话，因为毕竟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比方说四千家下跌等等，那是有一段时间，有几天了，所以我觉得短期这里它情绪是有一定这个修复的这种预期的。
1: 就是在您看来，不排除继续下探，但是可能大概率来讲，这个地方指数是能够扛住的。
0: 对，
1: 那我看到今天表现最为出色的还是双创指数，我们看到是，创业板指数是收盘创出历史新高，这个科创五零也是重新站到五天均线上方。其实我们看到在昨天盘面当中的像这种以白酒为代表的这种大消费类，今天也昨天也就是个一日游的行情，说明资金依然是没有切换的这种迹象。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更多的这种做多的或者说操作的空间还是在这种前期的这种强势科技股里面？
0: 我觉得现在科技确实资金大量的资金应该还是在这里面啊，就是低位的东西呢也会有轮动啊，就像昨天的白酒啊，当然我觉得也不排除后期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都会有一些异动啊，但是因为确实我们两边剪刀差拉得非常的开嘛，然后你如果说上面的这种资金对于下面资金它不断的进行虹吸的话，那比方说你虹吸到一定的度以后，那下面的这种东西你一下子就是它会有一段时间以后会有一些反抽嘛，但这种反抽实际上我们看连续性都很差啊，白酒基本上昨天就一天啊，今天基本上又跌回去了啊，然后很多板块实际上就是一个还在就是典型的这种下降趋势嘛，而且下面的这种板块即使比方说它改变了下降趋势，它也可以在下面横盘
1: 着
0: 盘着它不上来，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应该还是尽量的去做上升趋势的股票，就是你如果高了你可以等，就宁愿去等待上升趋势股票的回档，然后你单纯的如果纯做超跌反弹低位的那种超跌反弹的思路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现在低位的板块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你也不知道哪天说哪个反弹能轮到，而且即使轮到就是你哪怕有些人比方昨天追了白酒，你反弹第一天去追你今天又逃了，所以这个随机性还是特别大啊，所以我觉得尽量现在还是去做趋势性的一些板块为主，就是如果说你嫌特别高那你可以等它调整啊，我觉得就是趋势的回档仍然是当下可能资金操作上的一些主流。我觉得
1: 好，刚才呢吴老师是给出了一个对盘面的这个后期走势的一个预判以及大致的一个操作的方向，具体来说应该看好什么样的细分环节，一会儿再来听听吴老师的操作建议。那对于今天这个市场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声音，他们怎么看待，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如果大家对他一会儿的这种观点思路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相应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最近啊 A 股市场的表现啊真的是风起云涌，今天又是惊心动魄，上午的时候指数开始下探，下午一点钟放量下跌，结果呢在 V 型反转拉回来，可以说是荡气回肠了。那关键是下午这波指数放量拉起来靠的是什么板块，不得不说主线啊毕竟还是主线，最终还是靠科技，今天下午反包的方向无一例外都是和英伟达相关的方向，比如 PCB 概念指数强势反包， CPU 光模块概念也是下午开始反包， MLCC 陶瓷电容方向不仅强势反包，并且整个指数啊都创下了阶段的新高。那么为什么科技方向能够走出反包新高的行情呢？原来还是因为这个英伟达涨价的新故事又来了。

0: 大摩就在最近啊，对英伟达的下一代的 Rubin 机架进行了全面的拆解。报告当中显示出来 ，Rubin 机架的售价约为780万美元，较上一代的 GB300 机架是几乎翻倍的价格。而这一个价值的跃升啊，它的核心驱动因素呢，不再是 GPU 算力芯片了，而是 PCB 板、MLCC 还有存储这些方向都在强势崛起，并且增量的幅度都是远远超过 GPU 的。那么相对应的 A 股的供应链订单也将迎来高峰期，是不是也会带来业绩的兑现呢？那这个 Rubin 机架它核心受益的方向到底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了整理，围绕着英伟达产业链的相关分析，尤其是价值量大增迎来超级周期的方向四大维度啊 PCB、MLCC 陶瓷电容、CPU 光模块还有电源等方向，给大家做了深度梳理，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英伟达 Rubin 四大量产产业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梳理了。其实每次英伟达发布新产品都会带来相对应的增量，也会带来相对应的行情，每次炒作的方向还是不同的部件啊。举个例子啊，2023年 GB100 芯片刚刚发布的时候，当时也是采用了光互联 CPU 第一次走进大家的视野，整个光模块 CPU 概念从2023年的低点不到1000点，到现在2026年的5月份，已经是将近10倍的行情，并且在整个3年时间当中是一轮一轮又一轮的走势，可以说是高潮迭起了。那么紧接着呢，到了2024年 GB200 芯片发布了。当时是采用了铜互联，当时我们说啊叫做铜进光退，结果从2024年开始，整个铜互联相关的方向板块也是从700多点的指数走到2025年5月份将近3000点，也是走出了翻倍以上的行情，同时也是多轮行情反复的进行炒作。然后呢，时间就到了2025年，英伟达发布了它的 GB300 芯片，也是玻璃基板、玻璃纤维开始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新的封装需要非常多的玻璃纤维和玻纤材料，因此整个玻纤玻璃方向也是从2024年9月份的545点的低点开始，持续的走出了3轮左右的行情，到2026年的5月份已经达到了2500点左右。所以我们会发现，确实啊，每一次英伟达的新技术、新的芯片都会催生增量，都会催生题材的炒作。那么这一次又会是哪些方向呢？这次的 Rubin 芯片、 Rubin 机架，我们一样从四大维度进行了拆解。那么其中价值量增加比较强的，像 PCB、MLCC、CPU 和电源这些方向，都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英伟达 Rubin 四大量产产业梳理当中。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梳理了。那么说这四大方向有增量，具体到底是怎么个增量呢？我们也是顺着大摩的分析啊，给大家做了一下拆解。大摩的拆解报告写得非常的详细，其中新一代的 Rubin 机架当中内存的需求量增长达到435%，紧接着的就是 PCB 板，也是最近炒作非常凶的一个方向，价值增量达到了233%， MLCC 陶瓷电容增量达到180%， CPU 光模块达到122%， GPU 的增速57%，电源组件32%，液冷组件12%。而这些增量不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行情炒作的方向吗？那么具体到底如何去拆分这些增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围绕着英伟达产业链的相关分析，尤其是啊当中价值量大增的方向四大维度，刚才我们提到的 PCB 板、 MLCC 陶瓷电容、 CPU 光模块还有电源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英伟达 Rubin 四大量产产业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梳理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选股的思路啊很认同，也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0: 爱股票机，
1: 看好戏，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私募基金总规模连续七个月创历史新高。最新行业数据显示，私募行业持续稳步扩容，规模一路稳步攀升，连续七月刷新历史记录，行业整体发展势头十分稳健，资本市场活力持续拉满。再来 ，Meet 将推出 AI 聊天机器人订阅服务。继各类 AI 工具迭代更新后 ，Meet 再度加码 AI 赛道，上线专属聊天机器人订阅服务，解锁全新 AI 付费使用模式。后续 AI 服务商业化玩法值得期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机构预计玻璃基板2028年进入早期生产阶段。行业机构发布最新预判，玻璃基板产业将稳步推进落地，2028年迎来早期生产阶段，为相关产业链发展开启全新进程。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3: 应该来说，这个玻璃基板板块应该来说是近期啊最强势的品种之一。大家来看一看它的表现，我们看到是持续的走高，而且在近期啊，就是在大盘连续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成交量是倍量的上升，出现了这个不断的打出反弹新高。刚才我们听到机构也说了，对这个行业的前景非常看好，它的年化增速可以达到70%左右。但是同时也提出了，它的这个行业里头最新量产也最早的生产阶段也是到2028年了，可能现在并没有业绩，只是一个资金在炒预期。那所以对于这一块持续上行的这样一个板块，我们到底应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听听吴老师的看法。
4: 我觉得现在这个确实是炒预期的更多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玻璃基板前面，实际上还有像陶瓷基板，然后包括像 ABF 载板，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可能 ABF 载板都是可能要慢慢到下半年才开始出业绩，
3: 嗯，
4: 陶瓷基板可能也要到后面，就是它在 ABF 载板后面，然后再是玻璃基板，
3: 嗯，
4: 当然现在炒玻璃基板呢有几个，一个是前段时间京东方跟康宁一个合作啊，所以把整个玻璃基板
3: 带动了
4: ，然后最近呢，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 PCB 的涨价呢带动了整个替代的红利，然后叠加了就是 AI 的相对产品的更高端的这种需求啊，所以推动了玻璃基板需求的这种释放，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呢也是就是原来那些明的那些东西实际上现在都是因为越炒越大了嘛，
3: 嗯，
4: 然后市场资金就是慢慢的朝那些新的科技，或者说未来可能你东西越来越高端，然后你需求可能有些东西用的越来越，比方说不管是今天这个玻璃基板也好，还是这两天比方说也比较热的像这个金刚石散热，
3: 嗯
4: 啊，实际上你要说你要贡献业绩还早了，
3: 对
4: 吧？但是确实它是大趋势，就是你越往高端走啊，越是比方用到玻璃基板，越是用到这个金刚石散热，但是短期来讲它更多是体现在一些可能题材中间，但是因为它是景气度题材中间，是所以资金也愿意去做追捧啊，愿意去做追捧，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近呢这些确实是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中间的一些新的热点题材，也符合了就是我们可能 PCB 更往上游去走，因为 PCB 这一块现在本来就盈利很丰厚，那你更往上游去材料去走的话呢，就是大家资金更愿意去挖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海外算力的这个炒作，那么也就越来越往上游走啊，越来越往上，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实际上是炒那个CPU 或者说炒那个光芯片的物料的上游，然后最近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物料的上游，比方说啊磷化铟啊什么那些东西炒到高位以后调了一段时间，那么最近就是 PCB 的那个上游就是使劲炒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它越来越往就材料上游这个方向去做，而且越来越扩散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动态吧，我觉得。
3: 就您刚才也特别提示了，就节目开始也说，如果要操作呢，还是要追趋势。那像这一块趋势里头，如果他们出现了可能一定的这种回档，我们是可以进一步来高度关注一下的。
4: 对，我觉得仍然可以去做关注，因为你像玻璃基板，实际上就是两块嘛，一块就是那种相关的，可能玻璃基板相关的，或者说原板相关的一些材料领域。但另外一块，实际上就是你要玻璃基板，实际上你还是要用到高端的激光切割啊，所以你去看到走势流畅的，实际上就只要这

0: 两个细分嘛，所以我觉得玻，如果你要关心玻璃基板，就主要核心的这两个细分。
1: 好，刚才听到了沃老师对今天的新闻热点解读完了之后，那从操作层面他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来听听他的看法。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吴老师。那对目前这种状况下，操作方面我们可能还是在趋势里头追。那具体来说，什么样的细分方向看好，应该保留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0: 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分几块吧，就是说如果说从现在市场大的资金来看的话，包括机构的资金，公募也好，然后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游资现在也是跟公募一个审美嘛，是吧？所以大家还是围绕着一些可能业绩的那些方向啊，就是不管是我们看最近的就是海外算力中间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PCB 的上游 MLCC 啊等等，这些新的一些增量的核心环节，就很明显资金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啊。那么然后包括像国产算力中间啊，半导体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细分啊，最近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也是轮着在动啊，不管是从上游的设备啊，然后从晶圆制造啊，然后到封装啊等等，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轮动。因为这两块实际上确实就是已经明显的在出业绩，或者说再出业绩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觉得大的资金啊，实际上还是围绕着这些趋势性的一些方向啊。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相对来讲也是景气度板块啊，但是呢，可能就是业绩上面不是特别明显啊。比方说你像商业航天啊，像机器人啊等等这些东西，
1: 他们几乎都只是偶尔脉冲一下，
0: 对，脉冲一下，因为确实它更多就是可能就是消息驱动的概率更高。因为可能对于大的机构类资金还是仍然在前面，我刚才说的两块里面。当然因为现在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业绩的那些方向，实际上对于其他方向资金虹吸的比较厉害嘛，那你对于这些比方同样也是相对比较景气度的方向，但是呢有些比方说就资金也是被那两个有业绩的方向抽离嘛，那我如果调整到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仍然也可以去做关注。当然总的来讲，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还是偏向于就是那种景气度的成长性的投资为主，就其他的一些比方说传统性的产业，或者说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可能现在资金关注度仍然不高。
1: 那如果说像这种主力资金抱团科技股的这种趋势，您认为可能还会延续多长时间？
0: 我觉得现在你很难判断说延续多少时间，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这些历史上的一些规律也都在不断的被打破嘛。因为比方说在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很多有资金在说，就是我们 A 股历史上任何大的板块都上涨过超过三年，但实际上我们这一轮 AI 已经2023年开始，
1: 对，
0: 那现在是第四年，所以它很多规律也在打破，那它确实一个全球的。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 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

0: 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送，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到家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云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特朗普明确声称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五角大楼拟定对新目标的打击清单。美国在与伊朗的博弈中是否正在失去耐心？
2: 试图凭借啊武力恫吓，那么呢助推外交场上啊进行发力，目的都是要迫使伊朗做出妥协，做出让步。
1: 持续打击离境内真主党目标，并扩大战区，不断空袭加沙，并打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搅黄美伊谈判的企图能否得逞？一边寻求美国履行承诺提供战斧导弹，一边强调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日本发展远程打击武器究竟是何居心？
0: 它最终要打造的是一支能打远战、能自主决策、能自己造武器的正常军队。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来，美国方面针对迟迟无法打破的谈判僵局，接连对伊朗释放出一系列强硬信号。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达了对谈判进程的不满；另一方面，白宫方面还指责伊朗媒体披露的协议草案纯属捏造。此外，还有消息称，五角大楼已经拟定了一份对伊朗境内新目标的打击清单。这种种迹象是否表明，美国在这场博弈中正在失去耐心呢？
1: 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同一天，伊朗媒体还披露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然而，美国白宫当天就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同样是在5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还威胁称，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
2: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1: 伊朗方面迅速回应了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今天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以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在伊朗媒体披露所谓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后，美国方面随即驳斥称该文件纯属捏造。那您如何看待美伊各执一词的现象？伊朗方面又为什么要率先放出这样一份初步非正式文件？
3: 伊朗在同美国、以色列发动的这个联合侵略在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啊，前一时期呢，比较注重在这个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外交领域同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开展斗争。现在呢，又把在这个舆论领域同这个美国的斗争啊，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目的是为了增加这个国内啊这个凝聚力，提振呢军心民气，同时呢，也是这个在国际上呢，改善伊朗的形象。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不断的发声，指出了现在谈判的进展情况，哪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讲呢，这个快要达成协议了。但是呢，下一步美伊围绕着谅解备忘录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现在仍然是呢各执一词。一方面呢，双方都认为呢，谈判有进展，但是呢，应该是说呢，在一些前提条件下，或者是说谁该先走一步，谁该跟进这个问题上，仍然是存在矛盾。
1: 当地时间5月27号，特朗普还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称，如果他们不签署，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不过，在被媒体追问时，特朗普拒绝明言美伊达成任何协议都将以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曾于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应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但相关中东国家对于特朗普此举普遍反应冷淡。
0: 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再次强调称，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特朗普为什么试图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强行进行捆绑呢？
3: 那么从这个动机上看，我感觉呢有三。

0: 三个方面的动机。第一个方面呢，是要平息美国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质疑声，因为最近呢，围绕着这个美伊谈判，共和党内一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包括这些大佬，都对这个特朗普啊，现在这个与伊朗的谈判呢感到不满，认为呢特朗普呢太软弱，那么的让步太多，那么为了平息这种质疑，那特朗普呢就现在呢他要渲染这个，他一是跟这个伊朗谈判不光是能够实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战停火，另一方面呢还开启了阿以全面改善关系，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他现在呢进行大力的渲染。第二方面呢，他是为了这个应对选情啊，虽然特朗普昨天表示说这个中期选举对他的这个约束制约并不大，但是呢这个恐怕是言不由衷，他还是非常重视这个中期选举的，所以他也要去渲染夸大。第三个动机呢，他是要通过这样的这个表达呀来对以色列进行安抚，也就是说希望以色列一方面尊重特朗普他要赢得中期选举的这个利益诉求，同时呢希望现在围绕着美国同伊朗进行谈判呢，以色列采取配合态度，也就是说不要搅局，不要让这个谈判呢胎死腹中。
1: 连日来，美伊之间仍在相互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今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称，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此前一名美国官员曾表示，美军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并拦截击落了多架无人机。据称，该设施和这些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实际上，伊朗南部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近日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事后均声称，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是自卫性的，并强调停火依然有效。值得注意的是，5月27号，有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报道称，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科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果实，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等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
2: 董先生，根据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那最近几天，美军还多次以所谓自卫为由袭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在当前的形势之下，美军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0: 这个美国在向这个伊朗施加压力的过程当中啊，一直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呢，通过外交上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加紧呢他的这个军事部署，试图凭借啊武力恫吓，那么呢助推外交场上啊进行发力，目的都是要迫使伊朗做出妥协，做出让步。那么我们看现在这个围绕着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还没有达成，在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呀，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擦枪走火和武装冲突这个事件，但是呢它会是可控的，因为现在从双方来讲，伊朗在这个军事领域的这个斗争准备啊，主要现在还是采取了一种啊防御性的态势，但是当时呢这里面呢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由于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谈判的问题啊，重要问题很多，60天要谈远远是不够的。那么如果是到了美国中期选举

0: 果已经出来了，双方还没有在重要问题上取得这个突破，然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这个靴子就落地了，管他是输是赢，那么呢，似乎呢，他的政治包袱啊就甩掉了，反过来倒有可能使美国对待伊朗啊，在军事领域会采取一些激进的做法、冒险的做法。
1: 在与美国谈判的问题上，伊朗方面的态度同样十分强硬。近日，伊朗最高领袖发表措辞严厉的书面讲话，称美国在中东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伊朗军方则是高调公布了击落美军“死神”无人机和追踪 F-35 战机的视频。与此同时，伊朗还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进行谈判。看来，伊朗是选择了要与美国硬刚到底。
2: 近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3: 一个呢是要鼓励伊朗人民，在伊朗人民的团结的打击之下呢，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要推翻伊朗宪政权的这个图谋呢未能取得成功，一致对外啊，就可以再取得更大的胜利。第二个，要号召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要凝成一股绳，这个削弱和打击以色列。第三个考虑呢，为伊朗在与美国今后的谈判中呢获得更多的筹码，来迫使呢美国在谈判中呢要满足伊朗的这个条件，和伊朗呢达成一个平等的协议。
2: 就在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讲话的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的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还在声明中强烈警告美军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当天也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
3: 伊朗这样做呢，实际上是意在向美国显示伊朗的空中防御力量十分有效，警告美国呢，你不要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否则呢，美国会遭受到更大的这个损失。美国和伊朗双方呢，从内心来讲呢，都不愿意再次大打，谈为主，打为辅。在接下来的最后协议的谈判中呢，尽管还有很多反复，但应该是最终可以达成协议的。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权问题，伊朗方面也有新的动作。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巴盖里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条件和程序将与美以伊冲突开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态称，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伊朗为何选择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为何对此极为不满，甚至对盟友阿曼发出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的威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讲啊，非常的重要，当然了，同时对海峡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是非常重要。伊朗呢，他面临了这个新的形势，打算呢扩大自己啊在舆论领域和外交领域的回旋空间，那么就找到了阿曼。因为从地理上来讲，伊朗与阿曼他们是把在海峡的两端，阿曼方面呢并

0: 没有做出肯定的答复，他是应该是犹豫的。一方面呢，阿曼与伊朗的关系不错，那不愿意得罪伊朗，同时呢，阿曼呢又与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关系也是不错的，因为现在阿拉伯世界一大片国家赞成啊沙特、阿联酋等国的主张，也就是说海峡应该保持自由通畅，这个状况立场几乎完全一致，同时也不愿意在海峡问题上啊与美国的关系搞僵，总而他的顾虑很多，所以现在即使是伊朗表示了并且派出副外长前往阿曼呢与阿曼方面进行沟通，但是呢阿曼同意与伊朗共同管理海峡，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是很小的。
1: 近段时间，以色列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两线作战，一方面以军持续打击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扩大所谓战区，另一方面以军又不断空袭加沙地带，并打死了哈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很显然，以色列是企图通过打击伊朗的地区盟友来搅黄美伊之间谈判。那么以色列能够实现他的这个目标吗？
2: 当地时间5月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第二天，以色列国防军又宣布，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纳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实际上，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来曾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按照以色列媒体说法，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5月2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还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并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以军当天还下达了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除了在黎巴嫩推进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军还在持续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当地时间5月27号，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在经过数月的监视后，以方5月26号在一次联合行动中打击了奥达藏身地位于加沙市中心的一处基础设施。一名哈马斯消息人士于5月27号证实，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1: 我们再次连线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以色列连日来持续推进在黎巴嫩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显然是企图给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设置障碍。那么，以色列这种持续扩大战火的做法，究竟会对美伊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
0: 首先，以色列对现在美伊谈判目前媒体所披露出来的进展是感到不满的，特别是在这个谈判当中要消除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一切可能，与抵抗轴心其他伙伴的合作关系这个事情，也就是用美国和以色列的表述来讲，叫伊朗地区代理人的问题啊，也是高度关注，希望美国采取强硬。现在美国目前所释放出来的一些政策信号与以色列这种期待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以色列又要为巩固美以战略关系啊留充分的余地。美国的中期选举它11月份就会结束，如果结束了，美伊谈判遇到障碍，或者是仍然没有达到以色列的期待的话，那个时候以色列与美国联手啊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呢就会上升。

0: 争，因为美国那个时候也可能会更加侧重以军事手段或者军事打击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对伊朗造成更大的这个创伤，特别是对伊朗经济造成更大的创伤，然后呢，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让步。所以呢，我感觉呢，以色列呢，他对中期选举后与美国联手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抱有很高的期待。
1: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近期媒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所谓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做出了回应。
2: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3: 据报道，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对此作出回应。
2: 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3: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加强太空领域防御能力相关措施，还宣称已启用低轨军事侦察卫星星座。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回应表示，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强力遏制。
2: 近年来，日本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肆布局太空军事力量。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扩大经费投入，勾连他国开展太空联合军演，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还打着防御的旗号，谋求发展和部署太空武器，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识。日方在太空领域谋求军事松绑，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图谋，逆历史潮流为时代大势。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强力遏制，坚决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回答了相关提问。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近日有消息称，美国将推迟

0: 交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对此，日本方面虽然表示理解，但同时又要求华盛顿做出所谓的适当努力，以确保履行承诺，并强调了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一边求购战斧，一边又寻求国产，那日本的这番表态究竟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来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1: 持续40天的对伊朗的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据统计，战争期间美军共发射1200枚爱国者3导弹，占战前库存的将近50%，等于洛马公司2年的产量。战斧导弹共消耗850到1000枚，占战前库存大约30%。去年一年，美国共生产约100枚全新战斧，并对240枚旧弹进行了升级改造。那既然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势必会影响到从美国采购武器装备的国家和地区。据知情人士24日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2022年12月，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写入要拥有反击敌基地的能力，发展远程打击武器就成为日本战略转型的刚需。为此，日本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条腿是从美国买战斧。2026年3月13日，日本防卫省宣布接收首批战斧。那另一条腿就是自研，日本今年3月底开始部署射程1000公里的25式岸舰导弹，射程900公里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弹。未来25式高超音速滑翔弹的射程要扩大到3000公里，还要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发射程大于1000公里的潜射导弹。总之，两条腿走路就是先借船出海，再自己造船。关于战斧延期交付的事儿，美方尚未发布正式消息，而日本方面防卫大臣已经否认了相关报道，但他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从防卫省的表态看，400枚战斧只是过渡，国产才是日本的终极目标。他最终要打造的是一支能打远战、能自主决策、能自己造武器的正常军队。日本的军事扩张本质是突破二战后国际条约、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展的严格限制，是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漠视。它的远程导弹已覆盖周边多国的重要军事基地、交通枢纽和民生设施，势必导致地区安全环境持续紧张，冲突误判风险大幅提升，也会刺激地区军备竞赛。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出了菜没问题。
1: 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2: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0: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1: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的，对吧？
4: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案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4: 嗯，这香肠挺不错的，德国的。
3: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4: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

0: 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1: 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0: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1: 想学？
0: 嗯，
1: 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嗯。
0: 你脚痒痒啊？哎，
2: 要这样，
0: 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1: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0: 嗯，
1: 可是一定要够绝。
0: 啊？
1: 干！
3: 剑道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4: 小霞，怎么样？

0: 上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
1: 哎，
0: 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哎，接着练。

0: 童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在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爸，我回来了。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
2: 当初你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失手，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一个个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我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半夜，
2: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去。
2: 早晚起针也得。
3: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
4: 来，就打！
3: 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动了，继续。
5: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6: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
6: 海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7: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7: 求，怕了。
2: 哼，怕。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国际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啊！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松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吗？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嗯，受罪。
4: 哎呦，等！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我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
1: 别说我们人没留住。

0: 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

0: 送给他人呢？
1: 送人？什么意思？
0: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1: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0: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夫人，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用电报。

0: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模式吧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

0: 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2: 对，
3: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3: 二来呢，老百姓用这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4: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的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

0: 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大豆浆、做过书、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麦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尝点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耶，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快出气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几大指数都呈现出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但是呢，一方面是一个缩量的反弹，第二个我们看到主板上方依然面临着多条短期均线的压力。那这个地方大盘是否具备了止跌企稳的可能？操作上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金融街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嘉宾对于市场有什么样的判断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一会儿来了解。先来让小九把今天整个大盘的这个运行的状况做一个简短的复述，一起来了解。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反转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翻红收涨，沪指涨0.12%，深成指涨0.8%，创业板指强势领涨，大涨1.96%。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97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小幅缩量2704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回暖，上涨家数占比54.63%，下跌家数占比42.81%，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98家，势头十分强劲，跌超8%的个股仅29家。全场涨停个股共126家，跌停个股12家，赚钱效应显著提升。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轮动画风，涨跌节奏切换超快。科技赛道多点开花，逆势走强 ，CPO 概念午后发力拉升，强势盘活盘面氛围。PCB 概念日内震荡回升，走势稳健向好。玻璃波纤概念持续走高，表现亮眼。芯片产业链同步震荡拉升，带动科技板块整体回暖。反观调整赛道，白酒概念、贵金属板块同步调整回落。A 股今日行情反转感拉满，上一秒还震荡试探，下一秒就逆风翻盘，行情节奏多变又有趣。陈肯，快让嘉宾来拆解这波探底回升的反转行情吧。
1: 应该说今天下午大盘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股的发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双创指数走的是更好。但是我们还是先来谈一谈上证指数，来请教一下吴老师，上证指数今天在打到60天均线之后呢，出现了反弹，那能不能意味着在这个地方确实还是存在着不错的这种支撑？
2: 确实这个上证指数我们看应该说调整了一段时间啊，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看到调整到60天线附近，因为现在目前60天线跟120天线实际上距离很近啊，就是相差大概只有20点左右啊，那么今天就是穿了一下60天线，但是不到120天线这里啊，然后出了一根这个下影线啊，但这个下影线呢也不是很长啊，就主要是下午有一波快速回落以后被拉起来啊，那么说明确实目前我们整个上证指数慢慢的经过调整以后，慢慢的就是回到了就整个大箱体的就是等于上边的下边沿，因为整个我们现在看到从3800点到4200多点的话呢，实际上分了两个箱体啊，然后等于是你那个上箱体差不多回到一半位置嘛，那你相对来讲就是你如果说到半年线附近来讲的话，那就差不多一半了啊，所以你等于你靠的那个箱体的下边也越来越近，那么市场产生的这个反弹的动能它就逐渐的这种累积，因为你如果说你上证虽然这里走势是相对比较弱，但是如果说你上证不断的一直进行拖累的话，那我

0: 我相信现在强势的那些双创指数可能在上边也顶不住，也会往下，
1: 还是会受影响，
0: 对，
1: 也会环境有问题，
0: 对，它也会有受影响。那如果说你上证指数就是你要保持好现在目前就是

0: 要多方要进行一定的就是支撑的这个盘面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就是当你跌到就是我们看到4055点的时候，大概差不多就有资金啊，确实有这方面的资金，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因为你看上去现在是双创强那个，但是这个双创强的前提下面，就是你指上证指数你不能再往下滑台阶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意义可能更大啊。所以短期来讲的话呢，上证指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这种就是短期连续下跌以后的这种修复的这种这种预期啊。当然现在因为整体上证确实有不同的各种行业的特别是传统行业的拖累啊，所以整个上证指数更倾向于这里还是趋向一个区间震荡为主啊，只是说可能目前啊就是特别是今天那个低点离这个区间的下边也近啊，这个观点。
1: 就如果说接下来双创能够继续活跃，它依然也逃不开一定要这个大盘的环境要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但是有一点大家有点担心，上证五零指数今天是跌破年线了，就这一块如果说这种大权重可能这个地方稳不住的话，有没有可能对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或者环境也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确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整个权重股一直比较弱的话呢，对于我们目前全市场来讲的话呢，确实也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因为上证五零最近大家看到一些传统性的一些行业，特别是包括像保险，然后像券商是吧，然后一些传统性的一些比方说石油石化等等，它确实走的还是相对的比较弱啊。那么对盘面来讲的话呢，也有一定的这种拖累啊。当然好在就是上证五零这个地方实际上也调整了一段时间啊，然后这个目前就是这个年线这个位置它也并不是说完全有效的这种跌破啊，即使比方说单日跌破，它如果说就是往下的幅度不大，然后过两天马上抽上来，我觉得可能整个指数它还是维持在这个特别是整个上证指数可能还是维持在这个箱体里面。当然如果说上证五零往下就是如果说就穿下去的话，那可能目前整个上证这里它可能就会继续往下，哪怕你现在强的那些双创指数
1: 也会往下带，
0: 对，也会往下带啊。所以这个也是市场中间后面要去看的，因为确实我觉得最近市场就是全市场的情绪弱，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完全是上证这里，因为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小票跌的比较多嘛，
1: 对，
0: 小票题材概念跌的比较多，
1: 微盘股吃，
0: 对，主要是微盘股，我觉得还是主要是微盘股的连续下跌，因为它的幅度比较大，
1: 对
0: 啊，连续下跌，那么对于全市场的情绪带动比较大，那么相对来讲如果说微盘股在这里慢慢稳住，那我觉得对于全市场的情绪来讲的话，因为毕竟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比方说4000家下跌等等，那确实有一段时间有几天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短期这里它情绪是有一定这个修复的这种预期的，
1: 就是在您看来不排除继续下探，但是可能大概率来讲这个地方指数是能够扛住的。
0: 对，
1: 那我看到今天表现最为出色的还是双创指数，我们看到是创业板指数是收盘创出历史新高，这个科创五零也是重新站到5天均线上方。其实我们看到在昨天盘面当中的像这种以白酒为代表的这种大消费类，昨天也就是个一日游的行情，说明资金依然是没有切换的这种迹象。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更多的这种做多的或者说操作的空间还是在这种前期的这种强势科技股里面？
0: 我觉得现在科技确实资金大量的资金应该还是在这里面啊，就是低位的东西呢也会有轮动啊，就像昨天的白酒啊，当然我觉得也不排除后期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都会有一些异动啊，但是因为确实我们两边剪刀差拉得非常的开嘛，然后你如果说上面的这种资金对于下面资金它不断的进行虹吸的话，那比方说你虹吸到一定的度以后，那下面的这种东西你一下子就是它会有一段时间以后会有一些反抽嘛，但这种反抽实际上我们看连续性都很差啊，白酒基本上昨天就一天啊，今天基本上又跌回去了啊，然后很多板块实际上就是一个还在就是典型的这种下降趋势嘛，而且下面的这种板块即使比方说它

0: 改变了下降趋势，它也可以在下面横盘
1: 着，
0: 盘着它不上来，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应该还是尽量的去做上升趋势的股票，就是你宁愿去，就你如果高了你可以等，就宁愿去等待上升趋势股票的回档，然后你单纯的如果纯做超跌反弹低位的那种超跌反弹的思路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现在低位的板块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你也不知道哪天说哪个反弹能轮到，而且即使轮到，就是你哪怕有些人比方昨天追了白酒，你反弹第一天去追，你今天又逃了，所以这个随机性还是特别大啊。所以我觉得尽量现在还是去做趋势性的一些板块为主，就是如果说你嫌特别高，那你可以等它调整啊。我觉得就是趋势的回档仍然是当下可能资金操作上的一些主流，我觉得。
1: 好，刚才呢吴老师是给出了一个对盘面的这个后期走势的一个预判以及大致的一个操作的方向，具体来说应该看好什么样的细分环节，一会儿再来听听吴老师的操作建议。那对于今天这个市场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声音，他们怎么看待，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如果大家对他一会儿的这种观点思路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相应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最近啊 ，A 股市场的表现啊，真的是风起云涌，今天又是惊心动魄。上午的时候，指数开始下探，下午一点钟放量下跌，结果呢，在 V 型反转拉回来，可以说是荡气回肠了。那关键是下午这波指数放量拉起来，靠的是什么板块？不得不说，主线啊，毕竟还是主线，最终还是靠科技。今天下午反包的方向，无一例外都是和英伟达相关的方向，比如 PCB 概念指数强势反包 ，CPU 光模块概念也是下午开始反包 ，MLCC 陶瓷电容方向不仅强势反包，并且整个指数啊都创下了阶段的新高。那么为什么科技方向能够走出反包新高的行情呢？原来还是因为这个英伟达涨价的新故事又来了。大摩就在最近啊对英伟达的下一代的 Rubin 机架进行了全面的拆解，报告当中显示出来 ，Rubin 机架的售价约为780万美元，较上一代的 GB300 机架是几乎翻倍的价格。而这一个价值的跃升啊，它的核心驱动因素呢不再是 GPU 算力芯片了，而是 PCB 板 MLCC 还有存储这些方向都在强势崛起，并且增量的幅度都是远远超过 GPU 的。那么相对应的 A 股的供应链订单也将迎来高峰期，是不是也会带来业绩的兑现呢？那这个 Rubin 机架它核心受益的方向到底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了整理，围绕着英伟达产业链的相关分析，尤其是价值量大增迎来超级周期的方向四大维度啊 PCB MLCC 陶瓷电容 CPU 光模块还有电源等方向，给大家做了深度梳理，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英伟达 Rubin 四大量产产业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梳理了。其实每次英伟达发布新产品都会带来相对应的增量，也会带来相对应的行情，每次炒作的方向还是不同的部件啊。举个例子啊，2023年 GB100 芯片刚刚发布的时候，当时也是采用了光互联 CPU 第一次走进大家的视野，整个光模块 CPU 概念从2023年的低点不到1000点，到现在2026年的5月份，已经是将近10倍的行情，并且在整个3年时间当中是一轮一轮又一轮的走势，可以说是高潮迭起了。那么紧接着呢，到了2024年 GB200 芯片发布了，当时是采用了同互联，当时我们说啊叫做同进光退，结果从2024年开始，整个同互联相关的方向板块也是从700多点的指数走到2025年5月份将近3000点，也是走出了翻倍以上的行情，同时也是多轮行情反复的进行炒作。然后呢，时间就到了2025年，英伟达发布了它的 GB300 芯片，也是玻璃基板玻璃纤维开始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新的封装需要非常多的玻璃纤维和玻纤材料，因此整个玻纤玻璃方向也是从2024年9月份的545点的低点开始，持续的走出了3轮左右的行情，到2026年的5月份已经达到了2500点左右。所以我们会发现，确实啊，每一次英伟达的新技术、新的芯片都会催生增量，都会催生题材的炒作。那么这一次。

0: 又会是哪些方向呢？这次的 Rubin 芯片 Rubin 机架我们一样从四大维度进行了拆解，那么其中价值量增加比较强的像 PCB、MLCC、CPU 和电源这些方向都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英伟达 Rubin 四大量产产业梳理当中。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梳理了。那么说这四大方向有增量，具体到底是怎么个增量呢？我们也是顺着大摩的分析啊，给大家做了一下拆解。大摩的拆解报告写得非常的详细，其中新一代的 Rubin 机架当中内存的需求量增长达到435%，紧接着的就是 PCB 板，也是最近炒作非常凶的一个方向，价值增量达到了233%。 MLCC 陶瓷电容增量达到180%， CPU 光模块达到122%， GPU 的增速57%，电源组件32%，液冷组件12%。而这些增量不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行情炒作的方向吗？那么具体到底如何去拆分这些增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围绕着英伟达产业链的相关分析，尤其是当中价值量大增的方向四大维度，刚才我们提到的 PCB 板、 MLCC 陶瓷电容、 CPU 光模块还有电源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英伟达 Rubin 四大量产产业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产业梳理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选股的思路啊很认同也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私募基金总规模连续七个月创历史新高。最新行业数据显示，私募行业持续稳步扩容，规模一路稳步攀升，连续七月刷新历史记录，行业整体发展势头十分稳健，资本市场活力持续拉满。再来 ，Meta 将推出 AI 聊天机器人订阅服务。继各类 AI 工具迭代更新后， Meta 再度加码 AI 赛道，上线专属聊天机器人订阅服务，解锁全新 AI 付费使用模式，后续 AI 服务商业化玩法值得期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机构预计玻璃基板2028年进入早期生产阶段。行业机构发布最新预判，玻璃基板产业将稳步推进落地，2028年迎来早期生产阶段，为相关产业链发展开启全新进程。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应该来说这个玻璃基板板块应该来说是近期啊最强势的品种之一，大家来看一看它的表现，我们看到是持续的走高，而且在近期啊就是在大盘连续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成交量是倍量的上升，出现了这个不断的打出反弹新高。刚才我们听到机构也说了，对这个行业的前景非常看好，它的年化增速可以达到70%左右，但是同时也提出了它的这个行业里头最新量产也最早的生产阶段也是到2028年了，可能现在并没有业绩，只是一个资金在炒预期。那所以对于这一块持续上行的这样一个板块，我们到底应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听听吴老师的看法。
5: 我觉得现在这个确实是炒预期的更多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玻璃基板前面实际上还有像陶瓷基板，然后包括像 ABF 窄板，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可能 ABF 窄板都是可能要慢慢到下半年才开始出业绩，陶瓷基板可能也要到后面，就是它在 ABF 窄板后面，然后再是玻璃基板。当然现在炒玻璃基板呢有几个，一个是前段时间京东方跟康宁一个合作啊，所以把整个玻璃基板就是
1: 带动了、
5: 然后最近呢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 PCB 的涨价呢带动了整个替代的红利，然后叠加了就是 AI的相对产品的更高端的这种需求啊，所以推动了玻璃基板需求的这种释放，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呢也是就是原来那些明的那些东西

0: 实际上现在都是因为越炒越大了嘛，然后市场资金就是慢慢的朝那些新的科技，或者说未来可能你东西越来越高端，然后你需求可能有些东西用的越来越，比方说不管是今天这个玻璃基板也好，还是这两天比方说也比较热的像这个金刚石散热啊，实际上你要说你要贡献业绩还早了，对吧？但是确实它是大趋势，就是你越往高端走啊，越是比方用到玻璃基板，越是用到这个金刚石散热，但是短期来讲它更多是体现在一些可能题材中间，但是因为它是景气度题材中间是，所以资金也愿意去做追捧啊，愿意去做追捧。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近呢这些确实是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中间的一些新的热点题材也符合了，就是我们可能 PCB 更往上游去走，因为 PCB 这一块现在本来就盈利很丰厚，那你更往上游去材料去走的话呢，就大家资金更愿意去挖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海外算力的这个炒作，那么也就越来越往上游走啊，越来越往上，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实际上是炒那个CPU 或者说炒那个光芯片的物料的上游，然后最近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物料的上游，比方说啊这个磷化铟啊什么那些东西炒到高位以后调了一段时间，那么最近就是 PCB 的那个上游就是使劲炒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它越来越往就材料上游这个方向去做，而且越来越扩散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市场现在市场资金的一个动态吧。我觉得
1: 就您刚才也特别提示了，就节目开始也说如果要操作呢还是要追趋势，那像这一块趋势里头，如果他们出现了可能一定的这种回档，我们是可以进一步来高度关注一下的。
0: 对，我觉得仍然可以去做关注，因为你像玻璃基板实际上主要实际上就是两块嘛，一块就是那种相关的可能玻璃基板相关的或者说原板相关的一些材料领域，但另外一块实际上就是你要玻璃基板实际上你还是要用到高端的激光切割啊，所以你去看到走势流畅的实际上就只要这两个细分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关注玻璃基板就主要核心的这两个细分。
1: 好，刚才听到了沃老师对今天的新闻热点解读完了之后，那从操作层面他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来听听他的看法。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吴老师。那对目前这种状况下操作方面，我们可能还是在趋势里头追。那具体来说，什么样的细分方向看好，应该保留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0: 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分几块吧，就是说，如果说从现在市场大的资金来看的话，包括机构的资金，公募也好，然后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游资现在也是跟公募一个审美嘛，是吧？所以大家还是围绕着一些可能业绩的那些方向啊，就是不管是我们看最近的，就是海外算力中间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PCB 的上游 MLCC 啊等等这些新的一些增量的核心环节，就很明显资金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啊。那么然后包括像国产算力中间啊半导体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细分啊，最近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也是轮着在动啊，不管是从上游的设备啊，然后从晶圆制造啊，然后到封装啊等等，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轮动，因为这两块实际上确实就是已经明显的在出业绩或者说再出业绩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觉得大的资金啊实际上还是围绕着这些趋势性的一些方向啊。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相对来讲也是景气度板块啊，但是呢可能就是业绩上面不是特别明显啊，比方说你像商业航天啊，像机器人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对，他们几乎都只是偶尔脉冲一下，
0: 对，脉冲一下，因为确实它更多就是可能就是消息驱动的概率更高，因为可能对于大的机构类资金还是仍然在前面我刚才说的两块里面，当然因为现在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业绩的那些方向实际上对于其他方向资金虹吸的比较厉害嘛，那你对于这些比方同样也是相对比较景气度的方向，但是呢有些比方说就资金也是被那两个有业绩的方向抽离嘛，那我如果调整到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仍然也可以去做关注。当然总的来讲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还是偏向于就是 那种景气度的成长性的投资为主，就其他的一些比方说传统性的产业或者说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可能现在资金关注度仍然不高。
1: 那如果说像这种主力资金抱团科技股的这种趋势，您认为可能还会延续多长时间？
0: 我觉得现在你很难判断说延续多少时间，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这些历史上的一些规律也都在不断的被打破嘛。因为比方说在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很多有资金在说，就是我们 A 股历史上任何大的板块都上涨不超过三年，但实际上我们这一轮 AI 从2023年开始，
1: 对，
0: 那现在是第四年，所以它很多规律也在打破，那它确实一个。

0: 什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趴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让我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找到。
1: 这位是谁？
2: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3: 丁营长你好。
1: 你好。
3: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嗯，
1: 功课做得不错。
3: 应该的。
1: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2: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4: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2: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我们来占便宜了，
6: 那就是占便宜。
7: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8: 我们打什么？
9: 你们打什么？
8: 都是占便宜。
9: 我们
8: 占
9: 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3: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3: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3: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3: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3: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3: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3: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3: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服。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10: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亚萍。你俩见过。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2: 行了，小小，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

0: 你真特战局？
1: 真特战局？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这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也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1: 哎，人呢？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亚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0: 啊？
2: 哎
0: 呀，
1: 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4: 糟糕，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能力。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1: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1: 你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了。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鹏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吧，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那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啊。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

0: 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2: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
0: 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看看，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的？
1: 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你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张六百，张六
0: 百！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张六百！
0: 谢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好
1: 啊。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雅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养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了？
2: 漂亮姓司的呀。

0: 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0: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亚安子最厉害的特工？
0: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你别跟别人说啊。
1: 说117是什么意思？
0: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
0: 呀？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嗯。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来，
5: 我还真饿。
6: 不能
7: 阿贝，阿贝什么啊？
6: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2: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这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2: 放手！你们，
8: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2: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再说说！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
1: 财政部副部长李跃进。
7: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8: 诸位，就是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0: 哥，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1: 嘿，我们要是不走呢？
2: 大哥，你这。
0: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3: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0: 还他妈嘴臭！相信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0: 大哥，走。
5: 等一下，

0: 过去呢。服务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
4: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5: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6: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6: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0: 不是117，
2: 不知道。
6: 他是特战局的。
2: 大哥，特战局，对不起，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7: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7: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2: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管。
2: 哎，
0: 来，
2: 好。
8: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吃点？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1: 洪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洪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洪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魏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相信事不完全传呐。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壮的劲儿太小，
1: 大一点。
0: 太慢，速度
2: 有点
0: 壮啊。
3: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展平。

0: 这么叫你的吗？站住！
1: 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

0: 那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哈。
1: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0: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1: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好。来，给姐靠上。
0: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着。
1: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0: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
1: 你想吗？快！
0: 我不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1: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0: 哎，那变戏法啊！哎。
2: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真功夫，来。
0: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2: 走。
0: 哎，悠着点。
2: 干嘛不喝呀？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0: 行了吧，咱们。行行，别喝了，别喝了。
2: 小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0: 对，
2: 白活。

0: 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1: 谁睡了？
2: 谁睡了？
3: 扶你回去吧。
1: 我回去了。
0: 哎，回。
1: 这么扶。
0: 哎，
1: 蝴蝶，
0: 哎，别，行，
1: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啊，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0: 行不行？
1: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2: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我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了，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

0: 先生。
1: 我买了住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等他一会儿。

0: 他肯定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啊？这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Happy Day.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五二五幺。

0: 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ン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ファイ！
2: 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了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途。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就会有人。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
0: 宫鸟说，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3: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4: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5: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6: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7: 你看看这个，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
8: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
7: 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3: 说吧，让我干什么？
7: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巩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3: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7: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3: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7: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知道你这是没事喷我。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啊？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

0: 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了，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
1: 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2: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1: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1: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3: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
1: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4: 行，局长。
5: 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克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4: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5: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 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4: 是。
5: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
4: 胡哥
6: 在，
5: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6: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借不开锅了。
1: 钱，你有下来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赶快去！滚滚滚，快赶快去！
2: 大爷，给我快点儿！
1: 在这儿下去，老虎都拿不到钱。
2: 哎，吃饭了吗？
1: 没有。
2: 哦，
3: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他才来重庆多久？知道什么？怎么了？
2: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0: 二人，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1: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2: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1: 用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2: 啊？
3: 故弄玄虚。
0: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请不要儿戏。
1: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在霞，二队配合凯文，5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我国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你这个骗子！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丽薇，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丽薇，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0: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1: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すぐに重慶の方と連絡を取り、奴らを援護、そしてどんな手を使ったのかは
1: 必ずやこんな奴を背負わせ。
2: 情况怎么样？
3: 走，走，走，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4: 哎，你呢？
5: 我和胡克去了孔立伟家里，跑了。
4: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验明证。
2: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5: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2: 走。
6: 等等，人太多了，伤及医。

0: 先生，您必须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周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2: 济南？
0: 这回不在济南。
1: 行，
0: 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1: 哎，小镇。
0: 你别扔下我不管啊！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
2: 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
0: 后会有期。小镇，哎，
2: 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
0: 快，请跟我
2: 们走。
3: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又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 这毕竟是重庆，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龚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2: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知道，你还敢来见我？
1: 董云龙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就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
2: 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3: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4: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1: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3: 是。局座，
1: 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3: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

0: 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1: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3: 放肆找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顾立伟。
3: 滚！
1: 是。
0: 蠢货！反动！真是一群反动！
1: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4: 哟，大英雄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1: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1: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5: 别，这也不敢当。
1: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5: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1: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5: 济南？
6: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7: 不惜为敌人了，惜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全。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6: 是。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
7: 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6: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7: 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地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6: 啊。
8: 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宗。
6: 久仰久仰，
8: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6: 我有罪。
7: 那是各位奇遇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6: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7: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6: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9: 非常好。好，
7: 方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おります。
9: 可以
7: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8: 龚桑，密西密西进。
6: 惭愧惭愧。
9: 请
6: 请请。

0: 方啊。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巩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然后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啊？
4: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4: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吗？谁当不累死？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乐平，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平，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平，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
1: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
0: 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2: 要你管！
1: 丑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2: 用不着你。

0: 插手，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好，去。
4: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0: 出发。
2: 是。
4: 孙小姐，
5: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4: 平儿回来。

之前重庆销售那批店长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酸。

0: 哎，
1: 唐局长，
0: 我是邢广义。
2: 啊，邢局长，请讲。
0: 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驱。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宇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3: 哦，我知道了。
4: 局长，怎么了？
3: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4: 什么？
3: 稽查科带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4: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在那边，就在那边是吧？谢谢你啊。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

老周家。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梁飞。
1: 梁飞，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0: 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敢到重庆来行凶。
4: 这是冲着我来了，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4: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

0: 我没事儿。
1: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0: 这是我的私事。
2: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3: 这是重庆的地盘，贺兰菊。
2: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3: 他们刚接到红利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2: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3: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2: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3: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功劳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此刻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大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大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那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0: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你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这次你肯定会上一分，上那边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别想千万别忘兄弟们。
2: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3: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2: 哎，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3: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2: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0: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4: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以助力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1: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0: 这就好。
1: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0: 你直说。
1: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0: 你们俩的意思？
4: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3: 我向来服从命令。
0: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1: 再打发他走。
0: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啊，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5: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巩立伟，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6: 自裁。
5: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6: 我要给玉海报仇。
5: 报仇比保护巩立伟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6: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

0: 这个人到底有多重要？不是狗！
1: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安他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3: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3: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3: 谢谢谢谢。
4: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警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3: 不了，丁警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插话短说。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孺皆知。
3: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最近是不是经常去张凌飞
1: 啊？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嗯，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说
3: 过去花架子。我们练的真的，明显是
5: 嫉妒您，就是嫉妒您。
7: 教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0: 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啊！松开！啊！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多人占据我手段。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
1: 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
0: 同意战壕的战友，
2: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1: 就 OK 了。
0: 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
3: 进来。
0: 小陈，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3: 窦小凡，龚先生。
1: 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4: 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1: 该散步你个走，嘿。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心里只有廖小珍。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是。
1: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2: 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0: 是。
1: 都，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0: 我们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1: 什么？他没死？
0: 徐佐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一群废物！
2: 报告主任，
3: 梁飞他
0: 怎么了？
3: 他走了。
4: 你没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
0: 别偷懒啊！快！
1: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4: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0: 快点！
4: 快！
1: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4: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1: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4: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把他的头？

0: 本处理。小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
4: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
2: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4: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2: 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4: 是。
5: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6: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
5: 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6: 我们这回还不干了。
5: 梁飞，你必须去。
6: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5: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0: 对不起，没法给。
1: 什么人动？
2: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我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3: 属下知罪。
2: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是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1: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4: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5: 报告，海文带到。
2: 不对，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1: 说这么疼呢？这话说挺好的。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长，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6: 董事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子、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7: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8: 谢了，
6: 没事。
9: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没事，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0: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9: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1: 大爷
12: 好。
11: 喂喂喂喂，한주려는이야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3: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9: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10: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

0: 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1: 杨飞，杨飞
2: 啊，
1: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3: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4: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
2: 一样。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不是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对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九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给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想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

0: 这个药里是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呢？
1: 想我？你想想别人。哎，你说啊，你把这个扔出去。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要是。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品，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定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王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可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梁飞就在售票大厅买票，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三夫鬼，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情梁飞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有上这趟车，你怎么还敢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吃饱了好开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了。
1: 看到那个村子了？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行啊。
1: 他是谁？
2: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新亚平。
1: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2: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我们现在就去找梁飞，
1: 徐总，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这儿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是。
2: 一个梁飞都找不到，没那么你认得走。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
3: 闭嘴！我在酒吧的时候，没有你想法怎么？
2: 是。
3: 所长，目前给人们在，事前情报对吧？六十多名的苦差队不能来，这个列车上面的无人可救的，我们没有人能下。是的，追在车里有事情要打消他们。啥事？哪里有啥个事的？
4: 梁飞往济南一走，通知沿线济南，全力寻找梁飞。
5: 是。
6: 着什么急呀？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那他也太没本事了。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
3: 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就不会说这风凉话了。

0: 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谢谢。

0: 包裹上了。
1: 平爹，
2: 局长，好消息，梁王妃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1: 嗯。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星，
0: 郝董，

这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内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2: 好，麦克。
3: 局长，
4: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5: 累了，今天我们赶路，哪受得了啊？
4: 你那边怎么样？
5: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4: 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5: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4: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6: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
4: 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5: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4: 你有什么主意吗？
6: 你要等命令吗？
4: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5: 行，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7: 练着吗？
5: 啊。
8: 梁飞は济南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熊町だぞ。分かった？
9: はい。
10: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0: 那个人见过没有？没有，真没见过，
1: 。
2: 来，小赵。来，李远。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但是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梁飞，来吧！
3: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4: 知道。
5: 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把我们给忘了？
4: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5: 嘿，你看，
4: 哦，黑的。
5: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
4: 嘿，看看啊，这是什么？来，
3: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3: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哎，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航。
3: 我还没谢你呢。
5: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哎，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3: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嗯，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这，你先，哎。

0: 行了行了，赶紧说这啥任务啊！哎，别让天津烟给我添乱就行啊！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巩立伟，密码专家。任天堂前开始，中国部队一概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 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的24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1: 那拜托了，
0: 我会尽力的。
1: 我还有一件事啊，请坐。谢谢。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许可，你不能离开政府帮补。为什么？ 重庆方面一计要杀你，便一镜到了奇能，是高手。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请讲。我知道你很多想法，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
0: 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2: 喝茶。
0: 就为我一个人？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哎，对了。 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2: 何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2: 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3: 哦，好的，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邓建明。
4: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4: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4: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吧，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打，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脑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追过去哦。

0: 他们两个一路上，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利，勝 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1: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2: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2: 谢谢啊。
0: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

0: 就该知道她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1: 战将，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
0: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2: 公嫂，
3: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2: Baby，

0: 刘诺，你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哎，
0: 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啊，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
2: 顾先生，顾先生，
1: 别过来！
2: 顾先生，别过来！
1: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顾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顾先生，
2: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顾先生，
1: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
2: 给我！
1: 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2: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1: 我不会让他
2: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凶手！我就一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0: 我被你们给毁了。
1: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
0: 我必须毁了他！

た総務から戦闘中に喉を訴え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

0: 哎，李部长，
1: 明天重庆报纸就会发布消息，前线三个师，20000多人被日军歼灭。委员长雷霆震怒，济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粮匪万无一失吗？
0: 薛仁该死，粮匪现在已经在济南了，薛仁一定力出他尽快解决。
1: 够了，我问你，和粮匪联系上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1: 暂时？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尽快处理，我们都很难交代。
2: 敵が2名解毒室に潜入し、総理は3名が応戦していました。昨晩の我が軍は7名が戦死し、14名が

0: がを負いました。設備は地下にあったために助かりましたが、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 貴様を責めてはおらん。ラフェが見るとな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無論の死は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
0: 奴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
2: 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
3: アイノル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
1: 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0: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1: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0: というと、
1: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ィ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シュ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ィ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まだ来る。
0: 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の連絡だ。ポイ以上に死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以上に死を、他们让我们打架。
4: 哎，
5: 不是，你们怎么又怨我呀？
6: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5: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6: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5: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6: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5: 我怎么又……
7: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5: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7: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8: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这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夺走了。
7: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8: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7: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9: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10: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9: 不是。
11: 那是谁？
9: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1: 啊？
10: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9: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10: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1: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8: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6: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8: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和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5: 为啥呀？
1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6: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7: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8: 难了。
1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

0: 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0: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2: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了乡。
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说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3: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4: 韩家，别演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6: 就跟我似的，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4: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怎么着？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4: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4: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4: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7: 啊，梁明正，梁明正，
4: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

0: 有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
1: 就叫圆圆。
0: 有意思。
1: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啊，不不，我请我请。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1: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不不不不不，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1: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2: 哎，走走。
1: 阿哥走吧。走了
2: 走了，
1: 小心呢。
2: 来了。嘿，好好好。
0: 圆圆圆有圆吗？
3: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4: 贼了，
0: 追！
5: 勇往直前。
6: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您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9就能拿到吗？
8: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9: 19.99，
8: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架，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9: 19.99。
8: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9，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8: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10: 精美仿钻
8: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9: 只要19.99，
8: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9: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8: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7: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1: 19.99，
7: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1: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8: 没错，说实话，
9: 19.99，
8: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9: 只要十九块。

0: 九，这款
1: 精美仿钻、
0: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5: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6: 优质机芯，
0: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5: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2: 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5: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7: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5: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7: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5: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5: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7: 好的，没问题。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8: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9: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 同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凡播出期间。

0: 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带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4: 才19.9元
3: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5: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6: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7: 只要19.9元，
6: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
0: 金美纺钻，
1: 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杨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3: 杨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0: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邢亚萍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2: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3: 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4: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
3: 所以，它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5: 有那么神吗？
1: 神，这叫科学。
3: 亚萍，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6: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明白了，
7: 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6: 黑子，
7: 到，
8: 到我们队，把咱电台取来。
6: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7: 那么多废话，
6: 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7: 是。

0: 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2: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

0: 会发现的。
1: 梁飞的动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2: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3: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
4: はっ。
3: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ヤ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5: 何位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2: 不会。
3: 不。说实话。
2: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5: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2: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6: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3: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飛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2: 何野先生。
3: 你说。
2: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1: 我，来来来，忙着呢，
0: 你过来。哎，
1: 你坐，你神经病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2: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周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

0: 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1: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0: 是的。
2: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

0: 哎，怎么样？你梁队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梁队，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哎。
0: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胡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不得呢。凯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贼心不改。
0: 别吃，我是买的。
2: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吃面呢？
0: 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1: 杨斌，
4: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咋的？那我吃白食去？
1: 必须！你。

0: 结账啊。
1: 哎呀，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了，有空别人。
2: 您不看着吃不踏实。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3: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2: 嗯，
3: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
2: 嗯，
3: 您干掉周月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2: 孩子们品。不知道鬼人民一电台在哪儿？
3: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2: 一点风声都没有。
3: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说我呀？我也就这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2: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都哪儿来的？
3: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2: 吃饱了是吗？
3: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2: 哼，
3: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2: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了吧，啊
3: 啊！
4: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来。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哎，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冲着亲
0: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我们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0: 我们可是直播间的人。
1: 你能正经？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老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轻一点？
3: 不、哦。

0: 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没有你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打败他。
0: 时间不等人。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啊，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黑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大家好，哪里回来啊？
4: 嘿，
3: 什么来事的？
4: 哎，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好，给，好，给。

会议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义卫的日记本，不然父亲。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萍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哎哎！
2: 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哎哎哎哎，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就乖乖的。
0: 哎，您说您。
2: 鬼子的会议中心在哪？
0: 会议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你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3: 我是这样的，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在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
1: 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0: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了梁飞的前途。
2: 把他们一锅端了。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太……陈彩霞，你信不信？
3: 我让梁飞给干不成。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国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4: 所以啊，只能智取。
3: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5: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6: 小鬼子没两天。

0: 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会议中心有没有关系。
1: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

0: 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凯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凯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萍吧。黑的，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1: 打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杰克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这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4: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5: 你的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4: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得到。
7: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100年银元，传承财富。
5: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8: 百位专家学者，你。

0: 辑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

0: 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2: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5: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起到。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3: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你。

0: 级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年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

0: 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才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2: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尊为美国硬币之王。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1: 电影《英雄虎胆》经久不衰，
2: 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1: 热辣伦巴，风靡全国，为何几度被删？敬请关注《大揭秘》红

0: 经典之英雄虎胆。
1: 啊，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2: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1: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0: 这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反特电影《英雄虎胆》中最经典的片段。剧中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独闯虎穴，和女特务阿兰一起跳了热情奔放的伦巴舞。
3: 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这个场面给当时的观众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也使得这部电影在1958年公映后轰动一时，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家喻户晓、影响极大的经典反特电影。
4: 风流倜傥的英雄，多情妩媚的美女，惊险刺激的情节，环环相扣的悬念，让当年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露天影院的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连厕所都不愿意去，生怕错过了什么精彩的片段。那么这部电影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跟您讲一讲电影《英雄虎胆》幕后的故事。
5: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1: 干杯，
6: 干杯，干杯。
0: 在《英雄虎胆》中，于洋饰演的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扮相英俊，做派风流，塑造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成为全民偶像。而王小棠饰演的女特务阿兰也十分引人注目，被影迷誉为中国第一女特务。她在剧中的穿着打扮甚至成了当年女孩们偷偷模仿的对象。而剧中的主角曾泰、阿兰、女匪首李月桂等人都在历史中有着对应的原型人物。影片中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1950年的广西。
4: 广西十万大山，山高林密，自古流传着有山就有洞，有洞就有匪的说法。1950年，广西刚刚解放，远在台湾的蒋介石频频派遣特务潜回十万大山，纠集当地的数千名土匪，攻打县城，烧杀抢掠，气焰十分的嚣张。广西剿匪成了当时十分迫切的任务。英雄虎胆就是根据这段真实的历史改编的。
0: 影片讲述的是，在广西土匪泛滥的情况下，我军某部担负了歼灭这股顽匪的任务。为了摸清广西南部山区土匪的底细，我军某部侦察科科长曾泰冒充刚从国外越境过来已被我军捕获的匪军副司令，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深入匪巢。但由于延误了预定的接头日期，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位新来的副司令并不信任。在接受层层考验之后，曾泰终于送出了准确的情报。根据情报，我军最终将匪徒一网打尽。
4: 片中扮演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的演员就是他，于洋。相信年长的观众对他都不会陌生。于洋在《英雄虎胆》《暴风骤雨》等等影片当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0: 然而，在此之前，于洋在银幕上一直是以粗犷豪放的工人和少数民族青年形象出现的。演这种风流倜傥、机智勇敢的特工，于洋没有任何经验。那么，电影《英雄虎胆》的导演阎继周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于洋呢？
7: 我要挑选演员，我不挑选他曾经演过什么，而要看他能演什么。

0: 我首先这个卓爷那个曾泰，曾泰科长要跳水，我得找了于洋。
1: 面对导演严济周的邀请，于洋也很疑惑，就问导演为什么会选中他。严济周盯着于洋的眼睛，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你的眼睛里藏着两道贼光。
2: 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个副司令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接头地点而产生怀疑，她让亲信阿兰去请曾泰跳舞，看看这位副司令像不像他们的人。在阿兰的邀请下，曾泰缓缓起身，随着节奏摇摆，跳着跳着眼神就变了。在跳舞喝酒的时候，他想到了被土匪害惨的乡亲们。导演所说的于洋眼中的贼光，在这场戏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0: 演个地下工作者，表现出来要像土匪一样，但是你的眼睛里面表现出来你是警察科长。
1: 原来导演严济周认为于洋的眼睛里有两道侦查员专属的贼光。那么为什么于洋的眼中有这样两道贼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于洋和别的演员不一样，他真的拿过枪，上过战场，还当过侦察兵。
2: 于洋原名于延江，山东人。他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12岁的于洋为了赚钱养家，跑去应试，结果被幸运的选中。从此，电影表演走进了于洋的生活。
1: 1945年，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15岁的于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此后他当过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参加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又作为解放军的文化干事参加过四平保卫战、解放长春等等一些重大的战役。当时的于洋并没有想到，这两年多的战斗生活对自己日后的电影表演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2: 为了真实还原当年剿匪的场景，英雄虎胆剧组专门到广西实地拍摄。然而，尽管大的匪患在几年前就已经被剿灭，但拍摄期间还是有一些零散的土匪在深山老林中活动，时不时跑出来扰民，因此摄制组也常常受到一些干扰。这天突然有老乡来报告说有几个土匪在山里活动，一听说这事儿，男演员于洋立即带上几个人进山了。
1: 看来有过前线战斗经历、当过侦察员的于洋扮演侦察科长，那真的是入戏呀，演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是对于国民党副司令这个身份，于洋就犯难了。难在哪儿呢？难就难在了抡把舞。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热辣抡把风靡全国，另类演绎美女特务。
1: 电影《英雄虎胆》播出以后，出现了许多偷偷学习抡把舞的青年男女。
2: 风流特工、美女特务，鸿门宴上见招拆招，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午这一段呢，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验曾凯假扮的副总司令的第一招。按照李月桂的推断，土里土气的解放军是不可能会跳舞的，尤其还是伦巴。于是，不用一场舞，副司令就会卸下伪装，原形毕露。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也是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一曲舞还未跳完，观众的心就已经被伦巴给彻底的征服了。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选择跳伦巴？
1: 我认识一个在华语上搞录音的人呢，他旧社会里干这套。我说，你说那个在香港，你是香港来的，什么舞是最

0: 流行，他叫伦巴舞。他的老婆给他俩跳给我看，就这个舞蹈。我一看是有门，那么我每天让这个于洋给王小棠去学。王小棠很快学会了，于洋学不会，腰酸腿痛的没有办法。
1: 王小棠就是女特务阿兰的扮演者。阿兰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却一次次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为整个影片增添了魅力。而当初导演找王小棠扮演女特务阿兰的时候，王小棠心里却是一万个不乐意。
2: 为什么不乐意呢？当年的王小棠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观众心目当中的女神。虽然她第一次登上银幕仅仅是在3年前拍摄了一部名为《神秘的旅伴》的影片，但是她迅速确立了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地位。
1: 在影片《神秘的旅伴》中，王小棠扮演一个黎族姑娘，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0: 他的思想呢，就是想当土匪，我不愿意干，没意思，在这个土匪窝里。我给他说，我说你重新塑造这么个人物，不是一个反派，不是个人家叫女特务，她不是个女特务。
2: 阿兰这个角色表面上没有表情，非常冷漠，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她是一个复杂的女性，她有她的追求，有她的苦闷。
3: 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
1: 对于年轻的王小棠，很多人都怀疑她能不能塑造好女特务阿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阿兰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3: 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
4: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
5: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4: 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5: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1: 谁都看得出，电影中土匪司令李汉光的太太李月桂才是这支土匪的主心骨。在影片中，女土匪李月桂以狡猾、心狠手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历史中，这个角色也是有原型的，她叫韦秀英。
2: 韦秀英，广西雍宁县人，国民党残匪张瑞桂的老婆。张瑞桂逃往台湾以后，韦秀英自封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带着6个纵队、5000人马躲进了十万大山，一边继续打游击，一边幻想着国民党反攻大陆。1950年秋天，为帮助韦秀英建立更加稳固的反共根据地，国民党派了一名叫江强的上校军官，从海南秘密潜回十万大山，准备出任韦秀英匪部的副总司令。
5: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4: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5: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6: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 和电影中一样，江强一来到十万大山，还没跟韦秀英接上头，就被我军便衣侦察员逮住了。韦秀英面对这位从未谋面、由党国派来的副司令，表面上显得很客气，但暗地里却处处提防、讨厌。
5: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7: 我什么也不说。

0: 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1: 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2: 电影中扮演这个精明歹毒的女匪首的演员就是她，胡敏英。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她却演得活灵活现，让后人难以超越。
3: 夜店，她演那个叫赛观音，一个老板。我看她演就是啊，那真是演活了，我看上她了就来演。后来有人找我说把《英雄湖》咱拍个20集连续剧重干，我说第一，这种生活没有了；第二，就是激情没有了。另外，你要找这个女副司令的找不到。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4: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5: 你到底是什么人？侦察科长，曾泰。
6: 真实故事巧妙改编，惊险情节扣人心弦，甘冒风险深入虎穴，侦察科长可有其人，大揭秘正在为您。

0: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森泰在一次与老猎人接头时被发现破绽，森泰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危急之际，解放军派侦察参谋耿浩送来新的联络方式。
1: 副司令，请抽烟。
0: 然而，耿浩还是被敌人识破，女匪首故意让曾泰来审问他。
1: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
2: 曾泰和耿浩见面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扮演曾泰和耿浩的两个演员那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曾泰的扮演者于洋至今还记得，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是拿出打火机大火抽烟，当时他的手都在颤抖着，这种紧张感不是演出来的。
3: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再往他拿茶杯打滚，我一脚蹬开。
1: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4: 邓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我拍这场戏的时候很累啊，拍完的时候精神紧张，像解脱了一样倒下了，那累极了，疲倦极了。
0: 在电影里，曾泰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最后帮助他逃出了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完成了侦查任务。然而真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子的。
2: 照片上这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人就是曾泰的原型林泰。在他的回忆里，现实总比故事要残忍。他回忆说，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我当时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他受不了酷刑出卖我，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干掉韦秀英，公开策反，不行的话就与土匪同归于尽。二是他宁死不屈，直言不露，那我就见机行事，想办法营救他。谁知道韦秀英见我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便叫匪兵将这位侦察排长拉出去枪毙了。
0: 电影《英雄虎胆》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艺术的加工。除了刚才的一段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曾泰与阿兰之间的故事，阿兰小姐对曾泰的感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电影中是从来没有表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段感情，观众对阿兰这个女特务更多的是抱以同情。那么在历史上，曾泰和阿兰

0: 是怎样的关系呢？
1: 据曾泰的原型林泰的儿子回忆说，放映电影《英雄虎胆》的时候，父亲高高兴兴带他去观看，谁知道父亲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曾泰那么高大英俊，竟然还和女匪跳起了热辣辣的伦巴舞。电影一散场，父亲就愤愤而言，我什么时候跟阿兰小姐了？我根本就没有跟阿兰小姐。那么真实的阿兰小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阿兰小姐名叫兰香，是匪首韦秀英的贴身丫鬟，并不是什么卫兵小队长。因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从小就被韦秀英收养，她跟着姓韦，学名韦兰香。阿兰小姐读过一些书，有点文化，但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爱上了男主角曾泰。
2: 科长

0: 当然，真实的阿兰小姐的死也没有如此的戏剧化。那么她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根据曾泰的原型林凯回忆，由于他通过了韦秀英的考验，韦秀英渐渐地把一些军中的大事交由他来掌管。不久发生了广西钦州滩天村战斗，韦秀英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韦秀英只带着贴身卫兵和一股顽匪冲出重围，阿兰也在其中。从此林凯再也没有见过他。在1950年11月围歼韦秀英的纳河村战斗中，跟韦秀英一起战死的有十多个年轻的女匪兵，林凯猜阿兰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今天再来看英雄虎胆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和现在谍战片里边的斗智斗勇相比，那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电影当中的曾泰、阿兰小姐、李月桂，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人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身穿奇装异服的阿兰与曾泰一起跳伦巴舞这样一个独特的场面与情调，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与体验机会，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尽管时代在变，但是于洋加王小棠组合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的人深刻记住，其实源于他们两人呼之欲出的个性。比如说于洋的匪气，王小棠的洋气，让这两个人物特色鲜明，性格饱满，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标签化的英雄和女特务。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0: 票价3毛，票房1.8亿，小成本创造影坛奇迹。
1: 这部电影就是保密局的枪声。
0: 众里寻他，女主角花落谁家？谍战影片轰动海外，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保密局的枪声。
2: 5块9毛8，戏有银元藏到家。
3: 一的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2: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道。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0: 不断带，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人，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标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

0: 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投资类的银条、银饼、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2: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

0: 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暨集中整治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在武汉看望即将赴江的我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科技汉交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工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暨集中整治调度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王中林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当前学习教育已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在强化政治自觉上狠下功夫，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王中林强调，要进一步深入查摆问题，在持续深挖彻查上狠下功夫，按照中央动态更新问题清单的要求，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查深查实查准查全，精心组织召开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检视交流会，认真查找差距和不足，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进一步加力整改整治，在解决突出问题上狠下功夫，扎实做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依法依规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确保群众可感可及。统筹抓好其他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进一步深化学用结合，在推动中心工作上狠下功夫，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安全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从严管党治党等结合起来，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实效。王中林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在加强组织领导上狠下功夫，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抓好学习教育的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主持会议，省领导鞠朝晖、吴海涛、盛月春、彭勇分别在主分会场出席。武汉市、宜昌市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做交流发言。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武昌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3人，实到65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决定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应当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表决通过了《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审议批准了《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促进天马产业发展条例》两件报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奏唱国歌，举行县。

0: 宪法宣誓仪式。在完成各项议程后，王中麟做了讲话。他指出，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两部地方性法规，要加强宣传解读，抓好贯彻实施，要聚焦补短联网提能，织密江汉平原干支联通航道网，积极发展绿色航运、智慧航运，努力打造水运上的湖北。要顺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全方位、全体系、全流程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共同引导未成年人在学校做好学生，在家庭做好孩子，在社会做好公民。王中麟强调，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有关执法检查报告、专项工作报告，要抓好相关工作的推进落实，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推进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中麟指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完成好我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要认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坚决维护换届选举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要严明纪律规矩，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选举圆满顺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国强、郭元强、徐文海，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会后举行专题讲座。华中科技大学多普信息智能处理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钟胜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与湖北高质量发展路径初探为题，做了专题辅导。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麟在武汉看望即将赴江的我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援疆干部人才表示亲切问候，勉励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牢责任，认真履行使命，以实干实绩诠释忠诚与担当，推动我省援疆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2: 王中麟指出，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举措。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是湖北必须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着力强化使命担当，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全力以赴投身援疆事业，确保圆满完成各项援建任务。要着力落实援疆措施，尽快熟悉援建地区风土人情，扎实推进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智力援疆、文化润疆等各项工作，全力抓项目、促发展、惠民生，努力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群众。要着力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把新疆当家乡，视群众为亲人，当好鄂江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纽带，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着力发扬奉献精神，不怕吃苦，勤奋工作，不断砥砺作风，增长才干，树立湖北援疆干部人才队伍的良好形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力量。省领导张文斌、何良军、彭勇参加活动。
3: 5月27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科技汉交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工作。
0: 李殿勋指出，要抢抓全球新。

0: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坚持高水平建设运营科技汉交所与高能级布局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两条腿走路，为省内外科技成果通过科技汉交所高效转移和通过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就地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为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李殿勋强调，高水平建设运营科技汉交所要遵循全球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现代金融规律，坚持立足湖北、依托武汉、辐射中部、面向全国、链接海外的空间视野，把握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与科技创新贸有机融合的运营模式，加快重塑及创新资源集中展示、科技供需高效对接、创投资本与孵化服务有力支撑、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科创综合服务平台，更好面向全球集聚和配置创新资源，更加有力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和孵化。李殿勋强调，高能级布局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应用导向，坚持优化存量平台与布局增量平台并举，坚持自上而下指导与自下而上探索相结合，坚持独立法人单位、非独立内设机构与虚拟化平台等多种模式分类施策，以产业链龙头企业或关键核心企业为主体，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科学分类，合理布局，注重实效，精准推进。要在布局建设协同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坚持以重大科研项目为中心，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探索组建多种类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体，坚持以供需高效对接为目标，专项开展产业生态合作促进活动，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同时要着眼强化激励保障，积极探索双重聘用、双向兼职的用人机制，企业牵头的科研项目生成机制和企业常态化参与重大科技决策的工作机制，持续深化财政科研经费配置、职务科技成果赋权以及科技研发、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成果评奖等综合配套改革，更加有力有效激发产学研协同创新内生动力和促进科技成果就地快速转化。省领导张文兵、黎东辉参加活动。
1: 十堰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通水十余年来，十堰始终扛牢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政治使命，重前进、立长远、惠民生，久久为功、保水护绿。
2: 清晨的丹江口水库岸绿水清，护水队长王兆兵和队友驾船巡查库岸线，清理水面漂浮物。
3: 这是我们每天要隔个15个小时巡查一遍，为了北方人民吃上这个干净的水。
2: 保水护水是天大的事，是十堰党员干部心中最大的政绩。不图一时之功，但求一库永静。全市30多万志愿者、300多支队伍，在党员干部带领下，日复一日当好守井人，
4: 号召全市的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日常的守水护水工作中。
2: 践行正确政绩观，十堰不追求短期险绩，而是立足系统治理，久久为功。当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强化法治保障，用长效机制为一泓清水装上安全阀，
5: 让保水护水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法治成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最坚实的屏障。
2: 以正确政绩观为指挥棒，十堰在保护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如今燕京啤酒、华润怡宝等30多家水企相继落户，水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超70%的森林覆盖率让生态文旅、林下经济也红火起来。除此之外，80%汽配企业完成新能源转型，绿色工业加速奔跑。十堰不拼一时增速快慢，只求生态底色更浓。
6: 我们将坚决摒弃重险绩、轻浅绩的观念，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为标尺，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0: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5月28日，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完成第二批次进驻工作。省委巡视组将对24所省属高校开展常规巡视，会同有关市州党委巡查组对。

0: 其中13所省属高校开展联动巡视巡查。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指出，将突出政治巡视定位，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生态优不优，发展态势好不好，立德树人风气正不正，管党治党严不严，师生家长评价满不满意等情况，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积极支持配合巡视工作，深入查摆问题，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履职尽责，更好服务保障支点建设。据悉，本轮巡视工作时间为50天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和荆楚马上巡，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7月12日。
1: 今天，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这是该条例自2012年出台后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将如何助力水运上的湖北建设？来看记者的解读。
0: 湖北是水运大省，近年来水运发展的主方向就是绿色化、智能化。记者注意到，新条例中增加了一系列干货，比如鼓励对使用清洁能源、新能源动力的船舶减免过闸费，同时创新信贷、债券、保险、融资租赁等金融产品，专门支持绿色智能船舶推广应用。
2: 条例鼓励发展绿色智能船舶，建设绿色港口，同时与生态环境法典相衔接，明确了船舶污染防治的有关要求，特别是对危险货物码头、三无船舶的安全管理等等进行了细化的规定。
0: 为什么这次修订重点瞄准绿色智能？记者在宜昌找到了答案。在三峡坝区，当地老牌船厂江森船厂正在赶制25条万吨级新能源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
3: 整个的产业向绿色发展，包括我们的航运，我们湖北省呢在这方面应该做的比较早。如果说没有这个政策刺激它，我们现在订单可能不会有这么饱满。
0: 江森船厂的热闹场景正是湖北水运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绿色动力船舶总量已达337艘，规模居全国内河前列。全省具备岸电能力的泊位有576个，船舶靠港使用岸电超过1.3万艘次。这些来自一线的实践为条例修订提供了最现实的依据。除了绿色发展，新条例还针对水运发展中的堵点开出了药方，比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航道建设，缓解资金压力，新增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规定，填补了监管空白。这次修订还厘清了管理职责，将原来的水路交通管理机构统一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厘清了部门职责。新条例将于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4: 条例的修订实施将有效推进全省港口与航道跨区域统筹布局，持续推进水路与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衔接，实现与沿岸城市、产业、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5: 产能翻番，订单排到了2032年，这说的是武昌船舶重工集团。为了应对产能急剧扩张带来的配套压力，今天上午，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招聘会。来应聘的不是个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66家企业。
6: 荆州合腾机械造窗口一，工区窗口下达。
7: 走进对接会现场，广播正在叫号，企业代表在窗口与武船洽谈。记者了解到，目前武船在手的民船合同约132亿元，共54艘，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2032年。在上午举行的对接会上，他们一口气发布了分段外协、管子加工、数字化装备等6大类需求。
8: 高效的工法以及装备的引入，我们都很欢迎。如果你有装备啊，就可以到我们船厂的作业现场可以进行工作。如果能够提供一些现代化的那个产线装备，对我们的老先进行改造，那我们更为欢迎。
9: 那么这里呢，是有66家企业正在等待排队叫号。

0: 他们将根据武传集团发布的分段制造外协、数字化装备以及人才资源等等方面的这个需求进行对接洽谈，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武传集团的供应商。那么根据我身后的这样一张名单可以看出，现场不仅是吸引了很多省内的这个企业，还吸引了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等地的供应商前来对接。
1: 他们有一项就是需要焊接机器人，我们公司能够承接。我们公司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采用了这个焊接机器人，效率呢可以提高50%。
2: 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不只是来接单，更想扎根。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光联科技看中的不仅是武传的订单，还有这里的产业生态。
3: 如果能够合作成功的话，可能要这么落户。除了武传之外，航天产业也对我们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我们主要是做这个金属加工这一块，包括低空经济啊、船舶呀、航空产业都需要这个东西。
2: 一场对接会折射的是一个产业的加速跑。记者了解到，以武传为龙头，忻州区已经吸引了20多家船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覆盖精密结构件加工、电机电控等关键环节。接下来，武传将对今天洽谈的企业深入考察，确定合作意向。眼下，忻州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正在规划中，未来更多配套企业将在这里集聚。
4: 快递是经济的晴雨表。今年前4个月，湖北快递业务量增速超过10%，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包裹里装的是什么？又是从哪里发出的？我们翻开数据来看湖北产业的活力。
5: 今年1至4月，湖北快递业务量23.03亿件，同比增长10.2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倍。什么运得最多？全省异地快递占比近94%，电商和换季消费是主力。以天门为例，前4月业务量增速超40%，是全国平均的8倍，其中约85%来自服装电商，线上下单、当场打包、当天发车成了常态。
6: 今年的前4个月，日均的发货量呢，较去年增长了10%。我们每天基本上都是618，每天的发货量呢，在一个2万件到3万件左右。仓库的成品呢，基本上实现了当日清零，不过夜。
5: 再看高技术制造业，前4月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65.7%，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8%。在光谷，激光设备、芯片、光模块等高科技产品发货量同比增长20%以上。
7: 跟激光、光纤、芯片、光模块等相关的件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光模块相关的件量同比增长50%以上，对时效要求特别高，包装也很特殊，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一对一的服务。
5: 哪里运得多？农村正从快递末端变成发货源头。前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达1.2亿件，同比增长21.3%，增速是全省平均的2倍。仅鸿鹄莲藕、其春其爱、子规其成、菜甸坚果4样单品，就贡献了超1000万件快递。1至4月，全省快递业务量超30万件的农产品品类超过15个，荆楚味道从村口直达全国餐桌，既带动了产业，也富了百姓。
8: 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旺季，今年钱江龙虾以供应链革新与口味迭代，构建起覆盖全时段多场景的消费新版图，奏响新菜单、新场景、新客流的夏日三重奏。
2: 中午12点，小米武汉食堂虾香四溢，油焖、蒜蓉、咸蛋黄等口味的钱江龙虾一摆开，员工便闻香而动，排起长队。这批小龙虾凌晨3点还在钱江后湖的养殖基地，虾农起捕后，经生鲜物流分拣直发，6小时便直达位于武汉光谷的科技园区。
9: 觉得跟钱江的口味差不多，在公司就很方便。
10: 昨天卖了差不多1-2百斤吧。我们将会在南京、上海，然后深圳，包括北京，这所有的小米市场区域，我们会一起来采购咱们钱江小龙虾。
2: 今年钱江龙虾积极探索大型厂区、园区、食堂团购模式，以小米武汉总部为例，每天有1000斤鲜活小龙虾运到园区。与此同时，钱江龙虾也在拓展便捷的居家消费场景。钱江农发集团在汉阳布局中央厨房，搭建起自营车队与顺丰同城双配送渠道，可实现武汉3镇1小时极速送达。
11: 各种香料调料精确

0: 味道课第一份小龙虾和第1000份的小龙虾，确保它的口味是一致的。
1: 供应链提质增效，小龙虾美食品类和消费场景也在持续破圈。今年钱江各个龙虾店推出的创新口味已超过30种，包括榴莲、藤椒、芝士等更受年轻人喜爱的融合风味。部分新品已通过标准化流程走向全国市场。同时，消费场景不断延伸，沪渝高速钱江服务区打造龙虾主题文旅场景，融合美食体验、文艺演出与文创消费，日均销售额超15万元。
2: 本来还想下高速去特意吃一顿，但是服务区有的话，我们就很方便在这里直接吃了。
3: 通过打造演艺加餐饮沉浸式场景，拉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我们能做的不再是驿站，而是能承载文旅体验的微型目的地。
1: 今天，湖北公安交管部门启动一老一小交通安全精准宣教活动，通过情景演绎、特色研学等形式，在全省各地社区、乡村、学校开展安全知识宣教。在武汉水果湖步行街，一场专为孩子们设计的活动正在举行，认识车辆盲区、模拟路口通行等6种场景体验，让孩子学到了丰富的交通安全知识。
4: 我学到了好多那个交通知识，就比如说这些交通的指示牌要禁止驶入，禁止行人通行。
1: 近年来，湖北交警把安全课堂搬进校园社区，在恩施、襄阳等地设置交通安全主题校园，开展一盔一带体验。下一步，全省将持续推进精准宣教，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5: 老人和小孩是每个家庭的牵挂，守护好他们的平安出行，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美满生活，也是公安交管部门的初心和使命。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又香又辣的下饭菜——剁椒牛肉。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呢是牛肉一块，还有呢，准备一些小葱啊、剁椒啊等等。首先呢，把这个牛肉切片儿。切好的牛肉片放入碗中，然后加一些调料腌制一下，料酒少许，生抽少许，盐少许，干淀粉少许，胡椒粉少许。现在我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完了静置15分钟。现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油，油热后下入牛肉片，快速的滑散，炒到牛肉变色，关火盛出。现在另起锅，然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量的油，下入蒜末，倒入牛肉，翻炒一下，加入少量的生抽，少量的蚝油，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糖以及鸡精。现在放入剁椒，放入葱段，快速翻炒。好，关火。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剁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昨天41.8的那个辅酶 Q 十你抢到了没有啊？哎呀，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多工作人员都在那儿抢啊。
2: 我没抢到，你抢着了吗？
0: 我也没抢着啊。昨天咱们是开展团购活动嘛，市场价599元一盒，含量高达每百克41.8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团购价才79元一盒，加量不加价，这一盒就整整省了520元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就省了3000多元，实在是太划算了。要不是昨天呢，怕阮老师拦着，我在节目当中就直接抢了。但是阮老师说，得呀，先让观众抢。结果不出所料，到我去抢的时候，60000盒的辅酶 Q 十啊，已经一盒都不剩了。前后就2个小时吧，
2: 是
0: 没了。
1: 其实你也别委屈啊，咱们都是为观众朋友服务的，肯定要以观众朋友为先。昨天我要来的辅酶 Q 十一共呢是60000盒，现在呢，观众朋友你们抢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所以真的没办法。你呀，还有立冬啊，你们俩呢，就等下次吧。
2: 下次
1: 啊，
2: 下次得等到什么时候？昨天我们都看到了哈。
1: 啊，
2: 阮老师，您能要来这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41.8的，您还能把价格给砍到79元一盒，
1: 是
2: 跟以前的是41.6的一样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叫加量不加价。这个说实话真的是挺不容易。这厂家的李主任那都发脾气了，我是不敢奢望有下次了。
1: 是，昨天呢我们确实是把李主任呢给气着了，但这也不全怪我呀。我之前明明跟他谈的是41.8的辅酶 Q 十，好家伙，他上来说了半天，最后居然装车的是想给我41.6的。那这事儿我能答应？
0: 那不能答应。
1: 对，你别看这含量只多了0.2克，那这个品质，它这个作用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要不他们厂干嘛费时费力的非得再往上提这0.2克呀？对不对？他肯定不一样啊，他想糊弄我老太太。没门。
0: 那是啊，谁能糊弄得了阮老师啊？说实话，上次咱们那个团购41.6的辅酶 Q 十啊，我已经觉得含量很高了，这次又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达到了41.8，这可真是高端中的高端呐。自从阮老师您讲的还有这个41.8的辅酶 Q 十啊，我真的上那药房和商场都找过了，
1: 找
0: 我转了一大圈啊，这么高含量的真没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599一盒，到咱们这儿才79一盒，这可真是太超值了。昨天抢到的观众朋友啊，那真是相当幸运，得这么说，相当幸运。
2: 你想啊，这个昨天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那是幸运了，但是还有多少人排着队这个想抢没抢着呢？
0: 也是。
2: 不过说到这儿啊，张老师
1: 啊，
2: 昨天咱们那辅酶 Q 十断货了以后
1: 啊，
2: 就这个热线电话啊一直在响，到现在来说都没停过。就咱们很多工作人员在接听这个电话的时候，那嗓子都已经是哑了，就是因为太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而且还说呢，说咱们这活动时间太短了，很多人都急了，说得要一个解释，
1: 其中就包括你们俩要个解释。
2: 我可没说
1: 啊，不过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呢，我能想象得到这种情况，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先轮班休息休息吧。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也不要着急，别急坏了身体。
3: 王老师，
1: 哎，
3: 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我们这边劝呢，等下次，大家都不答应，说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呢，说现在就想要这个41.8的辅酶 Q 十，请您想想办法。
1: 想办法，想办法，这个，
2: 其实我觉得哈，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这样不行，咱不能让观众朋友就这么着急。真是把这身体急坏了，这就得不偿失了。要不您再想办法跟李主任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咱再挖出点货来。你万一呢，对不对？
1: 看昨天这个情况呢，再要货应该很难。不过呢，我们可以试一试，
2: 对，得试，
1: 对不对？
2: 试，对。
1: 那个小秋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李主任，就现在。
3: 好嘞，马上联系。
1: 李主任您好。
4: 哎， 是袁老师啊，找有什么事？
1: 有啊，是辅酶 QC 团购这事儿啊。
4: 团购又有什么事情呢？我昨天不是已经把60000盒这个辅酶 QC 都给您了吗？
1: 是是，您是都给了我了，而且给了60000盒，但是这个60000盒的辅酶 QC， 我跟您说，就2个小时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包括立冬刚子都没抢着，我也没抢着呢。
4: 2小时全部抢光了？
1: 对呀、啊。
4: 哦，那还真够快的。哎，不过这个也正常啊，我这个599块钱一盒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41.8，是吧？您79块钱一盒，哎，让观众团购，哎，这个价格说实话的跟白给的差不多，那必然抢得快嘛，是吧？哎，但凡知道的啊，谁不抢啊？
1: 那倒是，不过李主任啊，我们这次做的是团购活动。哪有说一场活动才2个小时就结束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等他们反应过来了，我们这边告诉他们没货了。没订到的朋友就着急呀，现在观众朋友都往我这边打电话呢，说一定要订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如果说订不上就不挂电话。李主任呢，李主任呢，我们作为活动的组织方，不能让观众朋友不满意啊。您看这种情况，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再给我一些41.8的辅酶 Q 十呢？
4: 不是吧，不是吧，您还想要啊？
1: 是，
4: 还是79块钱一盒？
1: 是，就这个意思。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4: 袁老师，
1: 嗯，
4: 不好意思啊，这个41.8的辅酶 Q 十，我们已经没有货了啊，只有这个60000盒，昨天已经全部给您了，这个帮不了你了。
1: 厂子里现在一点现货都没有了，不可能吧，李主任？您可不能因为赔了点钱了，您糊弄我老太太。
4: 这个哪能骗你啊，袁老师？这个没货是真的啊，赔钱也是真的。
1: 嗯，
4: 袁老师，不瞒您说啊，昨天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啊，给了您60000盒这个41.8的这个辅酶 Q 十。为这事我现在还上火了，嘴角都起泡了。
1: 嗯
4: 啊，如果你说要是拿我们这个41.6的这个辅酶 Q 十也就罢了，那偏偏你这边就认准了这个41.8的含量的这个高含量的，那这个可是我们厂最新推出的这明星产品了。我们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的，是吧？这个价大家都追着买，所以说根本没必要降价。哎呀，您倒好，哎呀，直接来了个79，这个价格连个包装费都不到啊，是吧？我现在就是说真的是赔了个底朝天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周边的人都没人敢跟我提昨天这个60000盒辅酶 Q 十的事情，谁提谁跟我跟谁提，现在你还来跟我要货，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嘛？真没货了，杨老师啊，那就这样吧。
1: 哎，李主任，你先别挂电话，你这个心情我理解，但是您不能只看眼前的损失啊，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应该是知道的，跟我们合作短期来看确实是亏了，我也认可，但长期来说对你们扩大市场增加销量那都是大大有利的，您现在赔的钱以后都能成倍的挣回来。李主任，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再调点货出来呢？
4: 哎呀，老师
1: 啊，
4: 真没办法了。是啊，就是你们栏目目前很火，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是说免费在您这打了个广告，是吧？但是我这款辅酶 Q 十啊，含量那么高，是吧？我根本不需要打广告。那我这个是每百克含量啊41.8克的辅酶 Q 十了，差不多就是辅酶 Q 十界的天花板了。这款辅酶 Q 十是吧，能对身体有多大的作用？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含量了，是吧？市面上目前其他牌子的这个辅酶 Q 十吧，那含量大都是10多克的，是吧？20多克的，好一点的能达到30多克，是吧？突破

0: 十克的，那就相对的少了。现在我们达到了这个41.8克，那这个含量那么高，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是吧？说根本就供不应求。现在我说实话啊，我根本也不需要搞什么活动，是吧？说实话，要是袁老师你想要货，我把这个41.6这个给您，好不好？要多少要多少。
1: 41.6的肯定不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们那款41.8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别看它是41.8，比41.6才高了0.2克，但是这个0.2克一高啊，对身体的作用，它能直接上一个台阶。我给观众朋友们做团购，从来我都是找最好的，没有什么退而求其次的啊，没有这一说。
0: 那我就帮不了您了，这个袁老师
1: 啊，
0: 您是行家是吧？明白高出0.2克的这个意义，那您应该也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在技术上啊最难突破的，那就是含量了。我们啊为了提高这个0.2克，引进了目前啊最好的设备，我们要另外招聘了这个研发人员，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实验啊，好不容易才成功。
1: 嗯，
0: 这成本。其中的成本包括是吧，我们的设备成本、人员成本，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投进去的钱没法计算啊，是吧？袁老师，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啊，真没货了，就这样吧。
1: 但是李主任，
0: 行了，袁老师、啊、我这边还有个会啊，马上开始了啊，不好意思了，先不聊了。
1: 哎，
2: 这就挂了、
1: 啊，
2: 这李主任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1: 嗯，也不能全怪他，毕竟这款辅酶 Q 十是他们厂的心血之作。你说赔那么多钱做一次团购，他心里应该是谁提这6万块他都接受不了。
3: 对对对，可能也是真没有这个现货了哈。
1: 嗯，
3: 那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宣布这次团购到此为止
2: 啊？
1: 哎，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但是我真不想让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失望。
4: 何老师，
1: 哎，
4: 何老师，
1: 哎，
4: 有位姓王的先生找您，说是来帮您的，要接进来吗？
1: 王先生，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啊，来帮我的，要是来
2: 帮你、
1: 啊，
2: 那咱就接，
1: 要不就
2: 得接，看看什么事儿、
1: 嗯。那个小秋先接进来吧。
4: 好的，老师。
1: 哎，您好，王先生。
5: 哎，阮老师啊，哎，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一下
1: 啊
5: 啊，这个我一直在看您的节目，
1: 嗯，
5: 你这还是第一次跟您通话，我这都有点紧张了。
1: 没事，您不用紧张。刚才我们工作人员小秋说，您是来帮我的。
5: 啊，对，阮老师
1: 啊，
5: 这个您看啊，我是做营养品这一行的，
1: 嗯，
5: 您这次给观众朋友团购的这个41.8的辅酶 Q 十啊，
1: 嗯，
5: 我是主要代理商之一。
1: 哦，
5: 啊，李主任我也认识
1: 啊，
5: 他们做的这款辅酶 Q 十啊，确实，你每次我进货都得提前排队，要不根本抢不着。
1: 那您这个意思是，您手里有这款辅酶 Q 十喽？
5: 啊，对。我这正好有一批
1: 啊，
5: 一共3万盒，王老师，我想把这批货呢提供给您做团购。
1: 真的，王先生，我们这个团购价您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可是79一盒哦。
2: 对，
1: 您从厂家进货，价格应该也不低，对不对？
5: 是，王老师，79一盒啊，给您纯是赔钱
1: 啊。
5: 但是吧，我是您的粉丝，我是很喜欢您的节目
1: 啊。
5: 而且吧，我也有点小私心
1: 啊，有点小私心。
5: 哎，我主要是希望啊，你以后在做团购活动的时候，也能考虑考虑跟我合作一把呢。
1: 嗯，
5: 你看我们公司除了做代理，自己也会研发一些新产品，这品质，我跟您说，那都相当的高了。
1: 嗯，
5: 其实主要吧，
1: 啊，
5: 还是想提升销量嘛。能跟您合作，你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1: 我明白了，王先生，那这个3万盒的辅酶 Q 十，那我就要了。感谢您呢，帮我救了这个急。后边如果说您那边有特别好的产品，而且呢这价格呢咱们协商下来呢两边也都满意，当然最主要是我满意了，那我就会考虑跟您合作的。
5: 行，那我就不多说了，那个再见啊，我去给您准备货去。
1: 哎，好，再见。

0: 哎，我是不是做梦呢？啊，咱们又有个三万盒啊，含量4.8%的粉碧混池啊，
1: 不是，你们做梦。不过这回哈，这真的是太悬了。你本来这个活动都要结束了，嗯，没想到后来呢，来了一位雪中送炭的王先生，嗯，还是咱们张老师您厉害，嗯，你关键时刻哈，总有人来帮忙啊。
2: 这个根本原因呢，还是咱们这个栏目，咱们三个人呢。这个栏目办得还挺好啊！行了，也谢谢你们两位了，没你们两位，这节目也不会这么火。
1: 有啊！
2: 现在咱们就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0: 好的，好的。那电视台的观众朋友，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订购五枚 Q 十了，市场价599元一盒的，含量高达每100克41.8克的辅酶 Q 十，现在报名参加团购，只要79元一盒，每盒只降520元，加量不加价，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一组啊能帮大家省下3000多元呢，并且包邮到家。目前辅酶 Q 十只有3万盒，算下来也只有5000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阮老师。哎，我想要一组41.8的辅酶 Q 十，您能不能帮我报上名啊？
2: 完全可以，这个电话打进来啊，工作人员呢就已经给您登记上了。
3: 哎呀，这个太好了，阮老师。嗯，我一直都在吃辅酶 Q 十，不过以前吃的含量都很低。嗯，每100克才含7.6克，就这还卖100多元一盒呢。嗯，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辅酶 Q 十得吃含量高的。我上药店看了，含量有20多克的，200多一盒。我问含量40多的有没有，人家说根本没有。嗯，真要有，那得卖500-600一盒。嗯。我一想，这就算有我也买不起呀、啊、这是真没想到啊，阮老师，这次您帮我们找到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都达到41.8了。
2: 是，
3: 您还把价格从599一盒直接砍到了79一盒，这一下就便宜了500多块呀。嗯，给我都激动坏了。嗯，这也太便宜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2: 您放心，一组呢是6盒，而且呢是给您包邮的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哎，
2: 好嘞，再见。
3: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2: 你好。
4: 我要团购2组41.8的辅酶 Q 十。嗯，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吗？
2: 对，刚刚又要来了3万盒，现在马上都可以订了。
4: 太好了，上次团购41.6的辅酶 Q 十，我也参加了，这次比上次还好，是含量41.8的，虽然说含量增加了，但是价格还没涨，还是79元一盒，真是加量不加价呀。这么好的机会我更得参加了，这一盒啊省了500多元，一组能省3000多，订2组啊能省6000多元。阮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2: 帮你订上了，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2组啊，而且呢是包邮，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哎，谢谢阮老师。
2: 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5000组辅酶 Q 十，现在只剩4200组了，这才一眨眼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的速度啊一定要快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阮老师。
2: 哎，你好。
5: 哎，我要团购3组41.8的辅酶 Q 十呀。嗯，我是想给我自己还有我老爸老妈每人就订一组，阮老师。
2: 没问题，3个人订3组。嗯，我这边呢给您登记了。
5: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嗯，您这次呀帮我们找来的这个辅酶 Q 十呀，含量居然达到了41.8的。说实话，这个含量这么高的辅酶 Q 十，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耶。
2: 对，这款产品市面上的确实是很少见，毕竟呢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了。嗯，要求的工艺技术呢也非常高，现在咱们国内能生产出来这样的辅酶 Q 十的厂家我也打听过并不多呀。
5: 嗯，我听您说啊，这个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越高呀它作用就越大，
2: 对，
5: 咱们人体又吸收的呢也更多。那我呢拿到这个41.8的辅酶 Q 十，岂不是吃一粒就相当于过去吃好几粒吗？这也太省事了呀。嗯，我必须让我们一家三口都订上啊，要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哎，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哈，今天我们从这个不能是从厂家，

0: 那个王先生，
1: 对
0: 吧？
2: 嗯，
1: 王先生，
0: 人家这个雪中送炭，给了我们是5000组的辅酶 Q 十，
2: 嗯，
0: 而且这个数量呢，刚才也说了，一直在快速的减少。您万一定少了，再想补可就难了。
2: 嗯
0: 嗯，
3: 是啊是啊，立冬，那我就不多说了啊，谢谢你啊，
1: 不用谢我们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
4: 好的，恭喜您逃亡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嗯，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我要团购2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嗯，阮老师，我是给我外公外婆订的，
1: 啊，
5: 给他俩1人1组。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吃辅酶 Q 十，都说挺好的，但是呢，我上药店看了，含量高一点的辅酶 Q 十都挺贵的。
1: 嗯，
5: 我刚工作，工资也不是很高，买了这个我生活费就不够了。
1: 嗯，
5: 阮老师您帮我大忙了，这次团购的辅酶 Q 十含量那么高，有41.8呢。
1: 嗯
5: 嗯，价格还挺便宜的，才79块钱一盒。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给外公外婆订上啊！
1: 难得你一片孝心的丫头，你要的2组啊，我这边呢帮你记上了啊。2组呢，一共是12盒，而且呢是包邮。
5: 嗯，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5: 嗯嗯，好，拜拜。
4: 恭喜你逃亡成功！提醒大家，今天要来的5000组辅酶 Q 十只剩下2260组了，已经抢完一大半了，这速度可有点吓人呐！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必须抓紧了，赶紧拨打小吴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我要报名订这个8组41.8的辅酶 Q 十。
1: 嗯，
6: 帮我登记一下吧。
1: 8组。6848盒、
2: 嗯、
1: 这位先生为什么订这么多呀？我是限购哦，每人一组哦。你有8个人吗？啊，
6: 有。阮老师，我知道咱这有限购
1: 啊，
6: 主要是我昨天在公司吧说了一嘴想参加团购
1: 啊，
6: 完事呢我这帮同事吧全围过来了，问我要团购啥
1: 啊。
6: 大伙一听我是要团购辅酶 Q 十
1: 啊，
6: 都说这是好东西，尤其是知道咱这个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
1: 嗯，
6: 那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团购才79块钱一盒。
1: 对，
6: 那一个个的，那眼睛都瞪圆了。有个同事还说呢，
1: 啊，
6: 他在外边买过，就是这个含量最高的，那也才41.6，相当好了，400多块钱一盒呢。这41.8的才79，那怎么可能呢？我说别的地方不可能。嗯，但是阮老师这指定就能。那以前阮老师团购41.6的辅酶 Q 十也是79块钱。
2: 嗯，
6: 哎，咱这就叫加量不加价，你说对不？哎，
0: 老朋友，老观众，
1: 对，
0: 真是很了解咱们呐。
1: 是是是，
6: 那是我这帮同事啊，都让我帮着抢呢。我一算吧，正好是8组，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啊。
1: 这么一说我也没招了。那好吧，对不对？我就给您报上。
6: 对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阮老师。
1: 嗯，
6: 再见啊。
1: 那就再见喽。
6: 哎，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现在参加团购才7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1组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给大家省下3000多块钱呢。大家注意了，现在辅酶 Q 十已经只剩下1530组了，已经被订走了一大半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报名，再不行动可就抢不上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7: 哎，你好，我要订3组41.8那个辅酶 Q 十，就是我自己和我爸我妈，然后我们每个人吧订一组。那个阮老师啊，我以前吧也吃过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吧是每100克含8克的。
1: 嗯。
7: 完后来吧，我参加了一次就是咱们那个栏目的团购，完订的吧含量是41.6的，然后确实不一样啊，就是看来还就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没错。含量越高呢，咱们吸收的就越多，作用呢也来得越快越大。
7: 是那个这次吧，就是阮老师，您不又帮我们找到这个高含量的这个41.8的吗？
1: 是，
7: 那肯定更好啊。完了啊，完关键吧，这价格吧还一点都不贵。
1: 嗯，
7: 那个我都看了，市场价吧是599。哎呀，我这个咱们这个团购才79啊，这一下就砍了520块钱呢。
1: 嗯。
7: 这都够我买这好几件衣服的了。
1: 嗯，
7: 就是啊，对，完阮老师吧，我想多买一点儿，完了就是这不省的又更多吗？阮老师，您千万呢得帮我记着啊。
1: 您放心吧，您要的。

0: 三组啊，这边给您寄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1: 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袁老师，你好，现在还能报名不？这电话打不通，急死我了呢。
0: 你打不通，前面有人呢，你怎么能打得通呢？对不对？别急，别急，告诉你啊，能报上，有您一份啊。
2: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要订六组41.8的那个普别限时
0: 啊。我说有您一份，你给我来六份啊，来那么多。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现在辅酶就是真的不是很多喽。
2: 是这个我知道，知道的也有限购。我给全家人订的，我和我爱人，还有我的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正好六个人。啊、我跟您说，
0: 对，
2: 我们说双父母嘛，岁数都太大了，身体吧一天不如一天。然后吧，我和我爱人现在嘛，工作也都特别忙，压力吧也挺大的。身体是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我觉得哎，特别有道理。所以啊，袁老师，这次41.8的辅酶 Q 值，我一定要给全家人都订上。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啊，袁老师，帮帮忙呗。
0: 我也没说拒绝呀，我就是觉得您订的有点多，我就怕后边的朋友抢不到呢。啊，不过没问题，给您登记六组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2: 那太好了，放过了。我订六组，我能省18720元呢。哇，省钱就是赚钱的嘛。哎，我这意思省了一笔巨款呢。我太谢谢你了，杨老师。
0: 我不跟您客气了，哎、再见吧。
2: 是，
0: 再见再见。
2: 啊，好，谢谢啊。
1: 恭喜您同行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含量高达41.8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啊，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79元一盒，加量不加价，每人限购一组六盒，一共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辅酶 Q 值的数量还在继续减少，看一下数据啊，只剩672组了，连1000组都不到了，辅酶 Q 值的库存呢已经告急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8: 素
4: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回顾本周的走势可以这么来形容，叫绝地反击，科技为王。昨天三大指数低开高走，午后全面的翻红，而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的涨超2%，收盘点位时隔多日之后再度的超越了上证指数。
13: 昨天全市场超过了3000家个股上涨，126家个股涨停，两市成交额2.98万亿，依然是连续第25个交易日维持在2.5万亿上方。但是啊，昨天的风格再次出现了切换，短暂防御之后，资金重新高举高打，科技旗帜又杀回来了。
14: 算力硬件股昨天集体的走强，联特科技、中兴通讯等多只个股涨停，还有中。